0: 孩子呀，要是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的话，然后想到这个，我就回来。
1: 为了能让老街附近的山村孩子不在四面漏风的学校上课，石修元决定回到家乡。靠着在外打拼积攒的经验，他带领着当地农村的乡亲们开始养鸡、养黑山猪，还种起了山茶、时令的蔬菜、水果等。
2: 当时其实您是怎么想的要带着村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呢？
0: 毕竟在农村的话，你单打独斗的话，一个人干，那就发展不了产业。产业小了的话，我们卖也不好卖。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就做大了。同时，我们往外面卖的话，我们也有规模。人家过来跟我们拉货的话，一次也能够达到他的量，这样。
2: 而且也想着是说，不光光自己致富哈，是不是带着大家一起？
0: 还是大家富才好，一个人富了也，确实，没什么意思。
1: 养殖基地里，大家抱团合作，共同生产。为了方便销售，石秀元还做起了一个电商平台。虽然起步才3年，却已经带动了几个乡的经济发展，为800多户人家每年每家创造出数万元的收入。如今的俏街正在时代的浪潮中迎接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但这里的人们知道，只要站在彼此的身边，他们就会拥有着无穷的力量。转眼要到年关，老街上侗族大哥已经开始紧张地排练起来，大家相互配合，我是你的节奏，你是我的旋律，相辅相成，不出任何差错。在古老的歌声中，这条状如扁担的老街，一如数百年前的时光，它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挑起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2: 小海，我来告诉你。
3: 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4: 我对红岸基地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件事情太重大了，越来越像是自己的幻觉。太阳真的能够放大电波吗？我真的把太阳当成天线，向宇宙发射过人类文明的信息吗？
5: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00。

0: 时，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

0: 海底隐秘者，
1: 我来喽，乐比，你们藏好了没？有人在吗？看来在实验室。看来这个秘密通道得重新修改下才行。
0: 嘘，亮了，快躲好，爸爸来找我们了。
2: 我们不能发出声音哦。
1: 柜子的门怎么是打开的呢？而且好像还有人动过。原来在这儿啊。乐比乐乐，别躲了，我看到你们了。
0: 爸爸，你骗人，你才没有看到我们，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1: 这里没有人，那是谁在说话？
0: 反正我们不出去，对吧，乐乐？乐乐，
1: 乐比，快出来吧，你输了哦。
0: 没急，一下就被爸爸找到了。
1: 和爸爸捉迷藏，你们还太嫩了。
0: 我可是隐藏高手，这次是我大意了，下次你一定找不到我。
1: 要说到真正的隐藏高手，那还得是海里的那些动物。
0: 海里的动物也玩捉迷藏吗？
1: 不是的，他们隐藏起来是为了防范敌人的攻击。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1: 好了，乐乐该睡午觉了，你去哄乐乐睡觉吧。
0: 乐乐好像睡着了。乐乐睡着了，那我该干嘛呢？

0: 好无聊哦。
1: 要说到真正的隐藏高手，那还得是海里的那些动物。
0: 对了，那我就去海底找这些隐藏高手吧。哦，爸爸。
1: 乐比，找爸爸什么事啊？
0: 爸爸，我想去海底找那些隐藏高手，快把问号球给我用一下，快点给我。
1: 去海底？可是这些隐秘者平常非常小心谨慎，你不一定能找到他们哦。
0: 你不是说他们遇到危险才会藏起来吗？我们不会伤害他，肯定能找到他们的。我会跟他们做好朋友。
1: 那好吧，叫上悠悠陪你一起去吧。
0: 好耶好耶，哈哈。海洋探险队出发。不知道这些隐藏高手都藏在哪里呢？好嘞，休息下吧。
2: 哎呦，
0: 是谁在说话？
2: 是我，我在脚下，你们脚下，我在这里。
0: 刚才讲话的是你吗？
2: 对呀，你踩到我了。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是谁呀？你是会隐身吗？
2: 我叫海兔，我可以变成周围物体的颜色，这样你们就找不到我了。
0: 原来你就是隐藏高手呀。
2: 这没什么，保护色是我的能力之一，让我能够躲藏起来不被敌人发现。

0: 快躲到石头后面去！别害怕，交给我们吧，伙伴们上！
1: 跑到哪儿去了？算了，饶你们一次。
0: 太好了，鲨鱼终于走了，
2: 现在安全了。你们是谁？为什么来海底？
0: 我们是乐比、悠悠，我们是来找你们这些海底隐秘者做朋友的。
2: 原来是这样，我们很高兴和你们做朋友。悠悠，
0: 海兔们再见，我们该走了。
2: 再见，欢迎下次来找我们玩。
3: 真的有幽灵鱼？
2: 你们要相信我，我没骗你们。
4: 你眼花了吧？
0: 悠悠，我好像听到远处有争吵的声音。
3: 我才不相信你。
0: 我们去看看。
3: 真可笑。
2: 我没骗你们，我真的见到幽灵鱼，是真的。那天我跟着它就不见了。
4: 一定是你眼花，鱼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5: 你别想吓唬我们，我们才不信呢。
2: 真的真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原来是乐比悠悠，吓死我了！
5: 吓死了，吓死了！
0: 真胆小，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
2: 嗯，你们相信我说的吗？我没骗人。
0: 有了，你带我们去找那条幽灵鱼，只要找到那条幽灵鱼，就知道真相啦。
2: 好，我带你们去找。
0: 就是这里。

0: 就是这里。
1: 别怕，说不定那条幽灵鱼热情好客，还愿意和我们做朋友。
0: 幽灵鱼，你在吗？
2: 你们在找我吗？
1: 谁在说话？快出来！
2: 我就在你面前。
0: 就是你，我看到的就是你。
1: 你真的是幽灵吗？
2: 我不是幽灵，我叫鬼鱼，大家都叫我石头鱼。因为我能伪装成海底的一块石头。平时我很少运动，在海底伪装成石头，别人很难发现我们，这能让我们躲避很多危险鱼类。
1: 好厉害呀！原来你也是海底隐藏高手。悠悠，我们又找到一位。很高兴认识你，石头鱼，下次见。
2: 再见，
1: 悠悠，我们今天真幸运，找到这么多海底隐秘者，还和他们做了好朋友。我们回家去吧。乐乐，我们再来玩捉迷藏，这次你可要藏好，不要被我发现喽。98、99、100。哈哈，我要开始找了。我要看看先从哪里开始找呢？乐乐以为自己是海兔，会隐身吗？乐乐，你可要藏好哦。我来啦！哎呀，乐乐，你藏在哪里了？好难找哦。床上也没有哦。会在哪里呢？应该不会在抽屉里吧？果然没有呢。难道乐乐也变成隐藏高手了？这次藏得这么好。

0: 小冤家。
1: 我的天哪！小火车

0: 你真是太过分了！
1: 我都和你道歉了，我又不是故意的。再说，你怎么能把东西放路中间呢？啊，
0: 你居然还把责任推卸到我身上！哼，你不讲理！
1: 你才不讲理！
0: 你不讲理！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
1: 悠悠你好呀，悠悠，你是问我们俩为什么吵架？事情是这样的，我来把经过说一遍。
0: 我来说，事情是这样的。早上我在搬箱子，我觉得有点累了，就想先把箱子放着，到旁边去休息一下。可是后来，
1: 后来的事情我来说。我早上跑步经过这里，看到有障碍物挡在路中间，我想男子汉应该迎难而上，不能退缩。于是我就冲了过去。
0: 他就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
0: 你看我的箱子都变成那样了。
1: 我都和你道歉了，你还想怎样？
0: 我要你赔。
1: 我不赔。
0: 你赔。
1: 我不赔。
0: 你赔。
1: 我不赔。我不赔。不赔，
0: 是你犯错在先，
1: 我已经道歉了。
0: 不敢，你必须赔。
1: 谁让你把箱子放在路中间的？
0: 小火车，你真是蛮不讲理。
1: 你才蛮不讲理！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你也有错，
0: 你还推卸责任。没对齐。终于摆整齐了。
1: 兜兜
0: 兜。是小火车。小火车，你想干嘛？你别乱来。
1: 小火车冲啊。
0: 小火车，你太过分了。我又得重新摆过了。小火车，你怎么又来了？别过来，别过来！
1: 快让开！看我小火车的厉害！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小火车，我讨厌你！
1: 再见。
0: 我是真讨厌。
1: 红绿灯，你椅子摆整齐了，那跟我一起去玩球吧。
0: 哼，我才没有跟你玩。
1: 红绿灯停下来，我们走。
0: 放开我，放开我。小火车，别丢，别丢。
1: 红绿灯，我要丢了，看好
0: 哦。别丢。
1: 我赢了。
0: 小火车，你欺人太甚。

0: 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1: 来呀来呀。我又赢了。红绿灯，你没事吧？
0: 哎呀。
1: 红绿灯，你别走。
0: 我再也不要和小伙子玩了。
1: 红绿灯，红绿灯。看来红绿灯真的生气了，我要想办法让他原谅我。红绿灯，红绿灯，我买了果汁给你。
0: 不要不要，你总是欺负我，我再也不跟你玩了。小伙真是大坏蛋。
1: 红绿灯，我把我的玩具分给你，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0: 才不要你的玩具，你个大坏蛋。
1: 难道红绿灯再也不想跟我玩了吗？
0: 啦啦啦，帮老师送苹果喽。我要把这些苹果准时送到学校。老师一定会表扬我的。哎呀，这个坡好高啊，我要快点，不然要迟到了。
1: 红绿灯你好呀。
0: 小火车你想干嘛？不要搞破坏。
1: 我没有想搞破坏，我来帮你吧。
0: 我才不要你帮。哎呀，
1: 小心。我还是来帮你吧。
0: 那个小火车，谢谢你啊，刚才是我误会你了。
2: 没关系，同学之间要相互帮助。
1: 终于到山顶了，现在要下坡了。冲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哇，好快呀！等等我，红绿灯。
3: 今天我要表扬红绿灯同学，能准时把苹果送到学校，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们为红绿灯鼓掌。
0: 小火车，你是来抢我饮料喝的吗？
1: 不是不是，我是来向你负荆请罪的。可是我找不到金条，就用镜子代替了。古人背着金条道歉，我就背着镜子道歉。
0: 背着镜子道歉。
1: 是啊，我是不是很有创意？
0: 亏你想得出来，真是太好笑了。
1: 那红绿灯，你能原谅我吗？
0: 这个嘛，那好吧，看在你今天帮我送苹果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
1: 真的吗？你还愿意和我玩喽？
0: 没错。
1: 太好了，太好了。红绿灯，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0: 来，小火车，快停下。
1: 红绿灯，红绿灯。
0: 小火车。
1: 红绿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0: 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药吃出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居然相信物理学不存在。
2: 3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您闪烁。
3: 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
4: 消灭人类暴政。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

0: 下界是何声响？
1: 臣等不知。
0: 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1: 遵旨。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哦，是个石猴啊！不必管他。

你瞧

我敢进去！你敢去？你敢去？你敢去？你敢去？你要能进得去，出得来，我们就拜你。

0: 这猴怕是出不来了。你看，造化，造化！里头有什么好东西？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哎，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大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0: 跟着，跟着，跟着走。

0: 直播大王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
1: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这个啊，这叫。

0: 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1: 长生之道。

0: 妖怪，快走吧！哎呀，
1: 哎，哎，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看，强筋壮骨，力大无穷。过年，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咔咔咔，哎，看这个啊，

0: 买鱼吧，这鱼是刚打上来的，可新鲜了。
1: 啊！哎呦！

0: 可真是的，走道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
1: 毛腿的妖精进去了。
2: 哎呀，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1: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2: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吧，你这走不小啊？没有嘛。
0: 跟着他进去。
2: 什么怪物，原来是个猫啊。
3: 哎，来了，您尝
4: 尝。
3: 您
4: 吃这个
3: 吃啊。好嘞，这就来您的。好啊，
4: 您这个
3: 哎，各位，我是借花献佛。
4: 先喝着。
3: 来
4: 坐下坐下坐下。来。
5: 哎呦，这什么？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好菜来了！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2: 糖官儿，
3: 哦，您来了，请坐，坐。
2: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3: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2: 我要一壶酒。
3: 哦，一壶酒，
0: 一壶酒。
3: 哎，好好好。
2: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3: 哦，一碗面。
0: 一盘牛肉，一碗面。
3: 哦，好好好。
2: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0: 一大碗面，
3: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2: 好了。

0: 爹，你看这人儿，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
1: 不是辣椒了，辣椒了，哎呦！

0: 神仙，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0: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到，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教给我的。
0: 菩提祖师。
1: 哎，
0: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哦，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嗯，胡说！
1: 不，
3: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出去！
3: 出
4: 去！
3: 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趁着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

0: 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
1: 啊，
0: 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2: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师父收我了，
3: 我叫孙悟空啊。
4: 嘿，喂，
5: 练练啊。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寿可齐天，前姓名焉。红丸修满，非佛即仙。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胜，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2: 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更怕越挠越红越痒？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领，现在用。
3: 领到了，
4: 领到了，
5: 我也领到了。
2: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日本纳米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

0: 密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三 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神奇银离子，健康守护神。奥灵如意挠添加了日本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就像一位无形的健康卫士，能精准破坏细菌、真菌的细胞膜和酶系统，有效抑制其繁殖，让这些有害微生物瞬间失去活性。银离子的抑菌效果显著，长效且温和，而且它无需光照，无需加热，只要轻轻接触就能发挥强大的抗菌作用，安全性极高。如今银离子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母婴系列产品到日用产品再到医疗用品，都有它的身影。奥灵如意挠含有高纯级银离子，轻轻一挠，银离子即刻激活，像给皮肤披上隐形银甲。奥灵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深层点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放松肌肉，缓解疲劳。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灵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对皮肤健康特有好处。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灵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高纯银离子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尖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3: 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灵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您是不是肠胃全身痒得睡不着，怕普通挠痒挠不透，更怕越挠越红越痒？今天止痒快，懂养生，能按摩的智能止痒神器奥灵如意挠正式上市推广，现在领，现在用。
1: 领到了，
2: 领到了，
3: 我也领到了。
0: 奥灵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日本纳米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奥灵如意挠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HS 级树脂，加三 A 级 ABS， 加 ISO 级硅胶，加高纯级银离子，独创旋转锁扣，一拉即伸，一转即锁，

0: 能长能短，后背、肩膀、腰部，站着、坐着、躺着，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神奇银离子，健康守护神。奥林如意挠添加了日本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就像一位无形的健康卫士，能精准破坏细菌、真菌的细胞膜和酶系统，有效抑制其繁殖，让这些有害微生物瞬间失去活性。银离子的抑菌效果显著，长效且温和，而且它无需光照，无需加热，只要轻轻接触就能发挥强大的抗菌作用，安全性极高。如今银离子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母婴系列产品到日用产品再到医疗用品，都有它的身影。奥林如意挠含有高纯级银离子，轻轻一挠，银离子即刻激活，像给皮肤披上隐形银甲。奥林如意挠双面神功，一面带尖头，精准点穴式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另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底部磁滚养生，深层点压按摩，一物多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放松肌肉，缓解疲劳。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
1: 这年纪大了，身上这儿痒那儿痒的，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奥林如意挠里面有银离子，对皮肤健康特有好处。尖头止痒快，平面能拍打，底部滚珠还能按摩呢，可方便了。有了它，身上再也没有皮肤痒的烦恼了。
2: 身上总是痒，以前用的痒痒挠不是够不着后背，就是使不上劲儿。这个奥林如意挠啊，可真是救了我的大命了。你瞧这伸缩的设计，不管是后背中间还是肩膀缝，只要我想挠它都能啊轻轻松松地够到，再也不用麻烦别人帮忙挠痒了。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奥林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打造，高纯银离子加仿生人工技术加亲肤材料，尖面仿人手抓挠，快速止痒，平滑面适合敏感皮肤，底部按摩滚珠，随时随地点压按摩，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
3: 奥林如意挠设计贴心，长短呀随意调节，哪里痒挠哪里，全身呀都能用，自带挂孔，用完呀挂起来收纳超方便，脏了呀一冲呀就干净了，超好打理。现在上市推广，赶快打电话申领吧。
0: 现在正值奥林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申领活动。只要您被各类瘙痒困扰缠身，就能报名申领。一，名额仅限播出时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领价值98元奥林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奥林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奥林如意挠，它不是普通痒痒挠，而是融合日本纳米银离子活化技术加中医经络滚压按摩加人体仿生工学设计的高科技产品，高端材质，安全放心，怎么用都方便，想挠哪里就挠哪里。奥林如意挠，解痒、按摩、养生、抗菌，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我身上俺这一辈子 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0: 你结婚，安和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
4: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3: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6: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挺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是同志了。
3: 三年后的一个冬天，我突然接到了西欧一所不知名大学的邀请，去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在到达机场以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接我。年轻人告诉我，我们将要去的地方是第二红岸基地。
4: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

0: 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挺直。

0: 师傅，单凭师傅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0: 师傅，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1: 不能，不能。
0: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1: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0: 可得长生吗？
1: 好似水中捞月。
0: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1: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0: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1: 那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0: 可得长生吗？
1: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0: 不学，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1: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教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0: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傅！
1: 哎呀，是，
2: 你看
1: 是
2: 什么？你把师傅
3: 就是你这猴子，
1: 师傅都站起走了，
4: 站起！
1: 哎呀，这个猴子
2: 干这个可以。
5: 三。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

0: 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1: 嗯，呵呵呵，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啊？
0: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1: 好。

0: 悟空。
1: 师父，
0: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1: 待弟子试飞一次，请师父指教。

0: 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学得快吗？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啊？

0: 哎，怎么了？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子，这个猴 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我也不加罪于你，你走吧。
1: 哎，师父，你叫我往哪里走？
0: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1: 啊！

0: 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1: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

0: 留下我吧。
1: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0: 弟子记下了。

啊！

0: 府啊，干干净。胆敢欺我子孙，哼、
1: 啊、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哎、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啊、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啊啊
2: 姓什么？
0: 我姓孙，法名悟空。

0: 洞主。
1: 哼，你是哪位？到此作甚？
0: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2: 我乃独角鬼王。
0: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2: 请洞主恕罪。
1: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十分配合。来，干体温，
1: 干着，干着。
0: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有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0: 好，来，抬我大

0: 是先帝，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嗯，
2: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先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2: 俺老孙有72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先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2: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1: 真的。
2: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小妹，该你投了。
1: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2: 嗯，这
1: 嗯，投吧。
2: 好好好，我替你投。
0: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2: 嗯，
1: 对，
2: 好，罚就罚，让我来投。
3: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2: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0: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1: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0: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2: 上仙请。
0: 好好好。
2: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哎。
3: 上仙。
2: 上仙请坐。
0: 啊，有座有座。
2: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2: 兵器？兵器没有。哦，
0: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2: 快拿大刀来。
0: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2: 去九股钢叉来。

0: 老龙王，这儿钢叉太轻太轻，请令赐一件。
1: 取双锤来。
2: 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魏王来。
1: 怎么？
2: 魏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
3: 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4: 上仙，
0: 哎，兵器呢？
4: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深针铁。
3: 哦，
4: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4: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在哪儿呢？
4: 上仙请看，那放光的就是神铁。

0: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再短些，再细些。再短些，再细些。
1: 上仙，上仙，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啊！
0: 什么？
1: 哎，站住！
0: 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俺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1: 哎呀呀呀！这
0: 哎，
1: 这这这。

0: 什么事儿了啊？大哥来了！大哥，大哥，出什么事儿了啊？
1: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2: 什么？
1: 仍不罢休，又要披挂。 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打住。
3: 对，
1: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了。
2: 再说，
3: 对，哎，对，哎。

0: 没
1: 大王，你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0: 兵器。
2: 这是什么？
3: 这是东海老龙王的，也不知在海葬里放了几百年。它叫如意金箍棒，
1: 金箍棒
3: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2: 来，大王的变脸吧。
3: 小
2: 小了，小了，小了，小了。
3: 这个不算大，看，这还能变个大的呢！孩儿们，闪开！这个不算大，还能变个更大。

0: 奏陛下。
1: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2: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3: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老孙。

0: 我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哼！
1: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8: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6: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7: 没错，
6: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

0: 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0: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0: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4: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

0: 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了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9: 只有把腰子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

0: 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只有把腰挺直，

0: 上仙息怒，上仙息怒，求上仙尊姓大名啊！啊，
1: 俺是花果山水帘洞天之圣人孙悟空。
0: 啊，抓错了，抓错了，冒犯仙爷，罪过，罪过呀！嗯，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0: 这个。是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笔来。
1: 快点，快点！
2: 是是是。
1: 哎呀，哎呀！
2: 上线，上线！
1: 哎呀，我
2: 上线！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0: 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1: 老头，你从哪儿来？
2: 我从天上来。
1: 天上来？
2: 要见你们家大王。
1: 大王？啊！
3: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1: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嗯，
2: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1: 哦，上天做官？
2: 是是。
1: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2: 好。
3: 大王去哪儿去啊？
1: 上天做官。
3: 几时回来？
1: 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2: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1: 好好。

0: 在吗？
1: 这里不可高升，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0: 好，通报，通报。
1: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1: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0: 俺老孙在这

0: 哎，
1: 嘿，拿来，
2: 野猴，
1: 去，
2: 还不参拜陛下，走开。哎
1: 啊、野猴，
3: 孙悟空出来天界。

0: 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啊啊啊！多谢了。
0: 啊！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2: 啊？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哎，已经不小了。
2: 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是真的。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谢了，多谢了。

0: 何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
2: 天河界内水藻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不能打呀！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孙大人，好本事啊，好本事啊！哎呀，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里放马去了。
2: 速去叫他来见我。
3: 是。
5: 走走走。
6: 哎，孙大人，孙大人，
3: 武曲新军来了。
0: 哦，
5: 大人，他
0: 说，
5: 武曲新军脾气不好，
3: 架子大，
5: 一定喜欢别得罪他。
0: 哦，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喂，武曲新军，亏你金殿宝举，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
0: 哼，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6: 我去牵，
5: 我去牵，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
0: 请新君自己去牵，任选好马。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5: 大人，大人，大人，
6: 等等，等等，大人。大人，
0: 哦，
2: 你等着吧。
7: 请大人上马。
2: 哎呦！
5: 大人，大人，摔着了，摔着了，
2: 弼马温，
0: 过来过来，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0: 武曲新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
0: 哦，
2: 不知羞耻！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6: 大人，
8: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8: 对对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啊！
5: 大人，大人，过来快，过来说，过来说，
8: 来来来来来来，
0: 说说。
8: 就是小到极点了
0: 啊！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嘿，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嘿，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陛下，吾取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

0: 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哦，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1: 哼，妖猴如此大胆，传李靖。
2: 遵旨。

0: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0: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俄达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0: 臣遵旨。
2: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3: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半个月。
3: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4: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什么官？
2: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4: 弼马温，
2: 大官吧？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4: 大王，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在这洞天之地称王，何必给他们养马呢？
3: 哎，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2: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去灵山，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得令。
2: 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竟敢擅闯天宫，我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俺老孙不愿打你这无名鼠辈，正好一会儿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斧，

0: 换个顶用的来。
1: 啊！哪吒，我儿听令。
2: 在。
1: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玩。

0: 什么？
1: 要做齐天大圣？
0: 嘿嘿。再与我派兵收缴。
2: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呢。

0: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1: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借。
0: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1: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0: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不稀罕。你看。
2: 老天使。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0: 有劳有劳。

0: 架起刀门，
1: 大圣。

0: 先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派我前来传旨，请大圣上天。
1: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2: 是。
0: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
0: 正是。
3: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3: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3: 请。
0: 大圣请。

0: 圣，大圣，大圣，大圣！
1: 老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不敢不敢，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
1: 什么？
0: 与小。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陛下，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陛下，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2: 是。
3: 蟠桃园。

0: 大圣，嗯，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
1: 啊，好好好。
0: 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

0: 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 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好，哦，长生不老。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
1: 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哦啊，与天地同寿！哎，不可擅动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啊！
0: 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0: 圣！
1: 大圣！
0: 大圣！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2: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1: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大圣。
2: 有吗？
0: 找不着啊！
2: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0: 哎呀，不行啊！
4: 误了摘桃，王母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0: 仙娥息怒，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2: 姐妹们，摘桃去吧。

0: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1: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0: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1: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2: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0: 哦，
2: 还有镇元大仙、
0: 哦，
2: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
0: 啊，
2: 各路神仙都有。
0: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啊？
1: 不曾听说
0: 啊。你们摘桃去吧。
2: 什么齐天大圣啊，原来是个毛猴呀。
1: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0: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3: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0: 哦，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3: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0: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3: 哦，
0: 哈哈哈哈，
3: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 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

0: 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 更好的习惯。

0: 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

0: 辣、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了，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对红岸基地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件事情太重大了，越来越像是自己的幻觉。太阳真的能够放大电波吗？我真的把太阳当成天线，向宇宙发射过人类文明的信息吗？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

0: 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

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德里公，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这老头儿到哪儿去了？

0: 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
1: 哎呀，太疯了，这还得了啊！
2: 不好，我的仙丹。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啊！
2: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

0: 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1: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生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0: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可不就是你吗？啊，
1: 休得啰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2: 飞走了？怎么又？
3: 许久来，是，是。拿下来。
4: 是。这。
3: 放下。
4: 是。
5: 把文书给他看看。
4: 爷爷，这里文书多见，请爷爷查看。
6: 请看，
7: 请看。我这里还有呢，
3: 去。快快念来。
4: 是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6: 这是前禀告病的良药，
4: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6: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5: 这

0: 助他一助。你有何兵器？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水火不惧，能击万物。
1: 哦，那快快。
0: 好。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启奏陛下，已将妖猴押赴斩妖台。斩。

0: 少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莫若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7749日，必将化为灰烬。好。

0: 师傅，都已经练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0: 师傅，他

0: 坏我的眼睛了，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枚真火来炼他。
3: 童儿，随我来。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村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
0: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动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吵闹。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

0: 的手掌心呢？
1: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0: 请
1: 请
0: 请
2: 请

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踏南北建议，历史悠久，文艺文相继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

0: 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0: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丝竹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4: 丝竹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淮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丝竹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说的再多 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以《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3: 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4: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啊、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4: 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3: 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 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不要了，我死不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药停吃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居然相信物理学不存在。
2: 三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3: 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
4: 消灭人类暴政。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

0: 再顶一场，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0: 王源，你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只有把腰挺直，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1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出席昆仑文化论坛的嘉宾，新华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锐、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玲、电视剧《生命树》导演李雪、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于冉星、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分别发言。
1: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青海文化事业的关心支持。他们说，昆仑文化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创造、传承创新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融汇了丰富的文化精神、文化意象、神话故事和文化实践，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共同追求和共同精神。大力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对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昆仑文化的核心承载区，青海期待和大家一道，多维度挖掘昆仑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出更多传递青海声音、展现青海形象的优秀作品。共同做好昆仑文化这篇大文章，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更多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嘉宾们表示，青海山川壮美，文化厚重，资源得天独厚，为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和新闻宣传提供了丰厚滋养。大家将充分发挥央媒传播优势、高端智库研究能力和文艺创作力量，深化对昆仑文化、大美青海的阐释宣传，创作更多有传播力、影响力的精品力作，生动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故事。省领导王大南、城基委、生态环境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同志参加会见。
0: 8月19号，以"河源课石，华夏同根"为主题的昆仑文化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刘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锐出席并致辞。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奇凡、王大南、刘同德、城基委出席。中央和

0: 国家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国内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及地方媒体、兄弟省区市相关单位及文化企业、高等院校、互联网科技传媒企业、社会团体代表共200余人参加。
1: 受省委书记吴晓军委托，罗东川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专家学者和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向为本次论坛提供支持帮助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学术研究机构、中央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家国观念、政治理想、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传承弘扬昆仑文化在今天更具有时代意义。青海地处昆仑山主脉，是昆仑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近年来，青海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积极推动昆仑文化建设，组织实施昆仑文化研究阐释、遗产保护、文艺创作等工程，成立青海昆仑文化研究院，持续开展昆仑文化专题研究，组织开展多学科综合科考，昆仑文化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本次论坛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挖阐释昆仑文化根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凝聚中央主流媒体、国内顶尖文史专家、文创产业领军智慧，共探中华文明本源、共谋文化传承发展的学术盛会，必将产生重要影响。期待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与全国专家学者一道，更好阐释昆仑文化的学理根基，更好讲述新时代昆仑故事，更好赋能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刘健在开幕式上发布了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报告《文明的根脉与回响：昆仑文化的历史渊源、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他表示，新华社作为中国国家通讯社、世界性通讯社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进一步讲好昆仑文化故事，与青海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持续深化智库研究，强化传播赋能，搭建交流平台，为昆仑文化传承发展与青海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赵瑞说，本届论坛既是对噶日塘秦刻石重大考古成果的深化研讨，更是以实证史学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根脉的务实之举，意义深远，恰逢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加强与青海交流合作，以昆仑文化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深挖昆仑文化时代价值，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支撑和价值引领。开幕式上，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健、赵瑞、刘其凡等领导嘉宾共同按下启动装置，正式拉开本次论坛帷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场播放宣传片《天下昆仑》，并表演主题舞蹈《十转长歌》。开幕式前，领导嘉宾参观了青海昆仑文化成果展。在随后举行的主论坛上，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刘作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玲、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卜宪群、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陈品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兴华、童涛、游戏科学联合创始人、黑神话悟空发行负责人于冉星、腾讯公司市场与公关部总监唐叶平、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索端智、新华社研究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傅岩等嘉宾先后作主旨报告，从不同维度溯源昆仑文化，梳理文献物证，解析精神内核，共话传承创新。
0: 8月18号晚，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在海西州民族文化体育活动中心举行。历经五

0: 17天的激烈角逐，这场青海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圆满收官。
1: 本届省运会赛事规模空前，成果丰硕，全省37个代表团6052名运动员参赛，完成22个大项、721个小项的比拼，12人次打破5项全省田径纪录，累计产生1237枚。

0: 这比赛共产生金牌442枚，银牌376枚，铜牌419枚，共有570名运动员获得优秀运动员称号，201名裁判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37个代表团和111个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1: 同步举办的第七届省残运会温情满满，残健共融。赛事设置5个大项、84个小项，331名残疾人运动员奋勇拼搏，超越自我，在赛场上书写自强不息的人生华章。
0: 共产生242枚奖牌，其中金牌84枚，银牌83枚，铜牌75枚，十支代表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1: 本届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省残运会联办统筹，一体推进，赛事更加科学，模式更加高效。由3个市州、10个县区联动承办的办赛模式，实现多点协同、全域联动，赛事影响力覆盖面大幅提升。游泳、博客、射箭、田径等传统优势项目持续领跑，各类新兴项目稳步提升，一大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脱颖而出。
2: 今年设立的传统优势项目，像这个咱们的游泳，还有咱们的这个博客等，也是保持着金牌的这个首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极大的鼓舞了我们，也凝聚了大家干事创业的强劲合力。
3: 赛事组织、专业规范、场地、后勤各项保证十分完善，和其他运动员一起切磋学习，取长补短，竞技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1: 盛会全程秉持简约、安全、创新、共享、精彩理念，专业细致的赛事组织、暖心完善的服务保障，赢得全体参赛人员一致好评。国家体育总局专门发文肯定，高度认可青海打造高原特色办赛样板。闭幕式上，大会对各类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并首次向承办地海西州人民政府赠送纪念牌，致敬其突出贡献。伴随着庄重的会旗交接仪式，省运会会旗由海西州移交下一届承办地海北州，青海体育星火接续传承，生生不息。8月18号，省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围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匡勇、李小南、田奎、刘大业出席。会上，田奎作主题报告，6位与会人员分别从学校育人、家庭育人、协同育人及心理防护等方面议政建言。杨志文介绍了我省在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主要成效，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措施。龚宝扎西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关心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努力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经验和样板。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要紧密联系界别群众，持续围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推动成果转化。8月18号，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召开，会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要深刻领会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理解联席会议制度的功能定位，健全运行机制，让联席会议制度活起来、实起来，创新方式方法，帮助新阶层人士提升理论素养，廓清思想迷雾。要从新阶层人士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营造有利于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要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夯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组织基础。会上审议了科创中国青海服务团行动方案，部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做交流发言。
4: 近年来，依托独特的高原冷凉气候资源，西宁市黄中区深耕冷凉蔬菜特色产业，成为稳固群众菜篮子、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5: 科技赋能是黄中区蔬菜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密钥。 为推。

0: 动产业现代化发展，黄中区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建成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设施冷凉蔬菜育苗中心，园区全面应用日光温室、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监测等智能化设备，可精准调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水肥等生长关键要素，蔬菜种苗标准化、工厂化培育，从源头筑牢蔬菜品质根基。
1: 通过工厂化育苗，菜苗大小均匀，长势好，一再到大田后缓苗快，可以高效利用优良的冷凉气候资源，产量增加20%以上。
0: 菜苔是黄中高原特色冷凉优势蔬菜品种，在鲁沙尔镇朱家庄村种植基地，凭借错季上市、口感上乘、品质优良的优势，菜苔拥有稳定广阔的市场销路，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核心作物。
2: 人们这不是吃好，肚子好吃吃了，那这宅子烤了凉菜，过上了好日子。
0: 为了让现代农业技术落地生根，普惠农户，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下乡服务，大力推广优良蔬菜品种与先进种植模式，引导农户科学种植、规范种植。
3: 在全区大面积推广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有机肥替代等12项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20万亩。
0: 如今黄中区冷凉蔬菜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格局，全区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13万亩，年产量高达34.45万吨，培育出50多种优质高原冷凉蔬菜。在保障本地及西宁市场蔬菜供应的基础上，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同时，全区培育蔬菜产业经营主体276家，带动近10万群众从业，助力群众人均年增收1.1万元以上，真正实现特色产业提质壮大、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日前，海西州德令哈市举办集汽车、摩托车特技展演、燃情摇滚演唱、璀璨烟花秀于一体的摇滚狂欢夜主题活动，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活动现场人气爆棚，酷炫的汽车、摩托车特技展演率先开场，高难度动作及与观众趣味互动环节快速点燃全场氛围，激情摇滚演唱接续上演，动感旋律带动人们沉浸式感受，现场热烈活力氛围。活动接近尾声，璀璨烟花秀绚丽上演，点亮城市夜空。此次活动创新夜间文娱形式，有效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展现德令哈城市夜间活力。
4: 日前，西部4省民族式传统摔跤邀请赛在海晏县达玉部落落幕。赛事期间，来自青海、四川多地的摔跤健儿齐聚金银滩草原，以跤会友、同台竞技，尽情绽放民族体育活力。赛场上，北嘎、博克两大国家级非遗传统摔跤项目轮番登场，各族群众驻足观赛，沉浸式感受高原传统摔跤运动的独特魅力。赛事共集结9支代表队、60余名摔跤选手参赛，分级设置多个竞技组别，同时设置男女博客、博客团体竞赛项目，为不同年龄、不同量级的运动员提供比拼平台。
5: 搭建西部4省的这个交流平台，促进各民族交融，以体育赋能海晏文体旅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4: 8月18号，青海星鼎铜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2万吨低氧铜杆连铸连轧生产线项目开工仪式在西宁干河工业园区举行。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后能够稳定产出适配新能源、特高压输电、高端电磁线等领域的高品质低氧铜杆，将有效弥补西北地区高端铜材精深加工短板，实现电解铜就地供给与精深加工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园区有色金属产业链条，推动能源和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化。
0: 近日，这里是德令哈，柴达木枸杞鲜果及农畜产品产销对接会在杭州举办。活动现场，青海供应企业与浙江销售企业完成签约，达成850吨鲜果枸杞采购订单。同时还举行枸杞鲜果杭州首发仪式，同步设置调饮品鉴、高原家宴体验等特色展区，让当地市民近距离感受高原农特产品魅力。
4: 8月19号，唱响花开旋律，舞出巾帼风采， 2026年青海省省员妇女健身操舞大赛成果汇报暨颁奖展演活动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来自省直机关及西宁市各区县的各族妇女代表同台展演，以广场舞、健身操等健身形式，生动展现高原女性的运动热情与团结风貌。近日，海北州祁连县八宝镇举办民族团结杯村 B A 篮球赛，赛事吸引游客、本地居民、周边乡镇群众纷纷到场观赛。同时，八宝美食街也迎来消费热潮，高原特色小吃、本土餐饮、特色饮品摊位客流络绎不绝，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家门口的各类小微企业借着赛事热度蓬勃发展，持续激活乡镇商圈活力，让旺季更火热，城镇烟火气愈发浓厚。8月18号，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迎耀十六红，始聚民族情射箭交流赛，射箭协会50多名老同志欢聚赛场，切磋技艺，提升技能。比赛中，老同志凭借扎实的射箭功底和娴熟精湛的技艺，搭弓拉弦，精准发力，充分享受民族运动带来的乐趣。
6: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北京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小孩儿过来。哎，小孩儿，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
0: 啊。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
1: 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3: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持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选章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哎，什么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你看，哎呀。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洪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好大胆！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施主，用我的柴换你的鱼，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好。
0: 谢施主。

0: 大壮也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哎，喝茶。二位，不知道。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 觉随一言而治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位相，慨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 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必就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 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
2: 或卖袈裟，或卖袈裟锡杖，能持此宝者，分文不取。 不施此宝者，重金不卖。
3: 带回宫去。

0: 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1: 袈裟5000两，锡杖2000两。
0: 怎么贵啊？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上有各种宝物。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0: 哦，快宣玄奘法师进殿！
2: 玄奘法师进殿！
3: 玄奘法师进殿！
4: 玄奘法师。

0: 贫僧玄奘觐见万岁。
1: 法师免礼。
0: 谢万岁。
1: 这位云游僧人有锦兰袈裟一件，九龙锡杖一条，皆是宝物，朕愿买下送与法师。
0: 贫僧谢恩。
1: 就请和尚献出宝物，朕有重金相酬。
2: 啊，请受我的锦兰袈裟。九环锡杖。
1: 法师，你可穿上与朕看看。
3: 哎呀，真是，哎呦，真是棒。

0: 那和尚，你原说袈裟五千两，锡杖二千两，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
0: 哦，
1: 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曼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3: 哎呀，
0: 远啊，
3: 如此之远啊，
0: 真是。哎呀，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0: 好，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趣。

0: 无回，难保身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1: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阿弥陀佛。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1: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保佑！

0: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1: 贫僧不曾有法号。
0: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1: 谢陛下。
0: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1: 谢陛下。
0: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
1: 贫僧谢恩。

0: 玉帝，请。
1: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0: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1: 陛下，这
0: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1: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啊！
1: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2: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3: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4: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1: 足一出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砸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5: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1: 换换换，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地照样脚不累。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5: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

0: 当见不嫌，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见不嫌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养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断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晚上睡得香。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中老年人的脚部问题，你真的清楚吗？权威调查，超50%老人脚变长，近70%老人脚变宽，近40%老人步态异常。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 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底，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健康不易老。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8: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6: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葛存胜，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

0: 安和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
4: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3: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是同志了。
2: 三年后的一个冬天，我突然接到了西欧一所不知名大学的邀请，去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在到达机场以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接我。年轻人告诉我，我们将要去的地方是第二红岸基地。
3: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挺直。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了。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我叫刘伯清，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哎，
2: 长老，请用茶。长老，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0: 啊，
2: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0: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啊，
1: 壮士留步，贫僧告辞了。
0: 请。
1: 壮士，回去吧，
0: 请多保重。

0: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西天取经啊！
1: 神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0: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0: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师傅，走远些。还远一些。再远一些。

0: 拜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1: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0: 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父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父，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父你瞧，师父快点，快点，师父。
2: 悟空，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1: 悟空，
0: 师傅，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悟空，悟，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鲜呢。师傅，这有桥，快走。师傅，来，我来牵马。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0: 啊，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师傅，悟空，怎么回事？
1: 悟空
0: 啊啊！哈哈哈哈哈！五，哈哈哈哈哈！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
1: 啊，
0: 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父，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父，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父，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啊，
2: 也像，也像，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吃吧，师父。
2: 长老，请用。
0: 好。悟空。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0: 悟空。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900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父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

0: 挡挡风寒吧。
1: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0: 不妨事。
1: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0: 这样就像个行者了。
1: 师傅，我去看看。
2: 哎呀！哎呀！哎呀！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啊，这，哎，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

0: 看见。
1: 哎，

厉害的毛猴。

0: 不了。啊！
1: 天道来了！
2: 哎呀！大王饶命！
1: 爷爷，爷爷，
2: 去你的！
1: 爷爷！
3: 大哥，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
4: 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2: 这是
0: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3: 好。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2: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0: 这是啊！是啊！
4: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5: 悟空，
6: 真好！
4: 别走啊！
5: 悟空，
3: 爷爷饶命！
5: 住手！饶他性命！
4: 饶他性命！好！
5: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4: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5: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悟空，
5: 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4: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5: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4: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5: 你
4: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5: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4: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泡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

0: 长老，这如何是好？
1: 哎，
2: 老邻居请。
3: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2: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

0: 长老。长老。
1: 老施主，外面风寒，请留步吧。
0: 长老，这荒山野岭，你孤身一人，可要多加小心呐。
1: 老人家，请放心吧。
0: 长老，途中若有难处，请还回到舍下来。
1: 多谢老人家。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1: 这，
0: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1: 这是黄师公坐在宜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宜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大圣，大圣何往？
0: 回花果山做我的美猴王去。
1: 哎呀，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1: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1: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1: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1: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1: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

0: 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哦，
1: 太子。

0: 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哎，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嗯，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嗯，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哎，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带鱼，嗯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嗯，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嗯，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嗯，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嗯，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没错，
2: 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嗯，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嗯，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嗯，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3: 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嗯，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

0: 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3: 对，
5: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3: 没错。
5: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3: 是的。
5: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3: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5: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3: 没错，
5: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3: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5: 太对了，
3: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5: 没错
3: 啊，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5: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3: 是的，
5: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6: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3: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像平常。

0: 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1: 回
0: 家，
1: 哎，
0: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的放心，
1: 吃的安心。
2: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不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7: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8: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9: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7: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0: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9: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7: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变了。
1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1: 这是时代的步伐，
13: 谁也阻止不了。
7: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7: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6: 只有把腰子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国志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被贬到鹰愁涧受罪。
1: 哦，
2: 你侄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
1: 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哦，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只是我那徒儿，长老，请收下吧。啊！拜见观音菩萨。我还有一篇紧箍咒，
1: 代我传授于你。多谢菩萨。
2: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师父，师父。
0: 悟空，师傅，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师傅，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你有本事讨的酒吃，我却在这儿忍饥挨饿。
2: 师傅，莫慌，我这就给你化斋去。啊！哎呀，不必了。怎么？我那包袱里还有些干粮。啊，好，你等着。师傅，吃吧。
3: 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好。哎，悟空，悟空，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愿听，愿听。
1: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2: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
3: 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0: 侄儿，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4: 悟空。
0: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你怎敢提心，要打师父？师父，
3: 我不敢了，起来，起来吧。
0: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哦，观音菩萨，哼，我
3: 找他去。悟空，悟空，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悟空。
0: 我好心让唐僧救你出山，你不谢我反而怪我，是何道理呀？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你这不是害我吗？嗯，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3: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这紧箍咒来约束于你。菩萨，
0: 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3: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 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哦，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 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0: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3: 这又何难？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匹白马呀。哎，

哦。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啊，
1: 悟空，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
1: 雷公，
2: 雷公，雷公爷来了！哎呦，
0: 谁是雷公？
3: 师祖来了！
4: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是我老孙。
5: 哎。长老，
6: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哦，
5: 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6: 那
5: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哦，
6: 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5: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哦，
6: 失迎失迎。
5: 请教长老法号。
7: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5: 金池长老，
8: 请至后房用斋。请。
5: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真是美食美器啊。
8: 过奖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5: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0: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8: 袈裟呀。
0: 嘿嘿，你笑什么？
8: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7: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8: 广智。
7: 师祖。
8: 打开库房。
7: 是。
5: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0: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8: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5: 这
8: 请
5: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重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悟空，
1: 嗯，
0: 不是师父小气。
1: 哼，
0: 出家人四大皆空，
1: 嘿嘿，
0: 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就再批一天；留他们住十晚，您就再批十天。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了？
1: 杀不得。
0: 为何？
1: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0: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舍去那三间禅房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师兄，
1: 哎呦呦，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2: 你烧唐朝和尚。
3: 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老相公给抬上来了、哎哎哎、别跑啊、我是来找老相王的。
1: 孙大圣，久违了！
0: 久违了！
1: 大圣，到此何干呢？
0: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
1: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0: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1: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0: 拿来。
1: 你别忙、你候着啊。
0: 多谢多谢了啊。
1: 你这猴子

师祖，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

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啊，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连连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嗨，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哎，冤魂来了！
3: 过来！
4: 老爷，
2: 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起来。
1: 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

0: 之所以举行灵芝敬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
1: 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多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
2: 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0: 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身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敬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2: 是的，
1: 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
1: 今天超值体验价，只有99元，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 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 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
2: 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9: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0: 你变了，我是变了。
11: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
12: 谁也动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3: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0: 只有把药停吃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对红岸基地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件事情太重大了，越来越像是自己的幻觉。太阳真的能够放大电波吗？我真的把太阳当成天线，向宇宙发射过人类文明的信息吗？
2: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8: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快来看呐，师祖他。
1: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2: 袈裟哪儿去了？
0: 没。
2: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0: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2: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2: 师父莫念。过来。我问你们，此处可有什么妖怪？
0: 妖怪有，离这儿20里地的黑风山上有个黑风洞，那里住着个黑大王，他与老院主常有来往。
2: 我明白了，你们要好生照顾我师父，要和颜悦色，要好生喂养白马，水草调匀，要是有半点差错，
0: 我们不敢。
2: 你们看。
3: 来，
4: 喝着。
3: 好，
4: 行，
3: 吃。
4: 来，抬过来。慢着，你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来，吃。
3: 来，请。
4: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5: 佛衣会。
4: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乡救出来。

0: 斗住！斗住！斗住！大胆！
1: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0: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少啰嗦，快把袈裟交出来。
0: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0: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哼，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1: 嗯，

0: 进去长老，进洞来了。
1: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2: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0: 贫僧借来银叶碗未曾斩关，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呀，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啊，不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关。
1: 哦，一关，
0: 一关而已。
1: 好，一关就一关，
0: 请。

0: 师傅，师傅，你还向他求告？这事儿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傅，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几时回来？
0: 弟子拜见菩萨。
4: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2: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4: 好。
3: 嘿，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4: 哦，
3: 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4: 好，
3: 请
4: 请
3: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哼！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1: 不敢，不敢。

0: 去了。
1: 去吧，孩子，去吧，去吧。
2: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快去吧你。
1: 倒没劲儿了。
4: 悟空，前面是什么地方？
5: 管他什么地方，师父，离西天还远着呢。
4: 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5: 好，师父稍待。

0: 妖怪，
1: 妖怪老爷，哎，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0: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1: 妖怪，
2: 哎，悟空，悟空，
0: 哎，
2: 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0: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2: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1: 哎，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0: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1: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0: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帮你去降妖啊。
1: 你
0: 啊，走吧。
1: 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2: 悟空，莫要逞能啊！
0: 师父放心，请。
1: 开门，开门，快开门，开门！
4: 师傅，
1: 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5: 太公，太公，
1: 太公，
6: 嗯。
1: 太公，
6: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1: 想要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6: 刚出去就请来了？
1: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7: 还不快请去嘛。
6: 哦，哎，在哪儿呢？
1: 哎，太公在这儿。
6: 哦，师父，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2: 贫僧还礼了。
6: 哦，
8: 高老头，
6: 嗯，
8: 在那儿。
6: 哎，
0: 你为什么不给我做揖？嗯，
6: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那个雷公来害我？
0: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2: 悟空，
0: 嗯，
2: 老施主莫怕，他是贫僧的徒弟。
6: 哦，
2: 悟空，
0: 师父，
2: 休得胡言。
0: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2: 哎，
0: 嗯，
6: 师父，请，请，
2: 请。
6: 哦，师父请，师父请，请请请，
0: 师父，
6: 哎，请坐，请坐，现场，嗯，好好，
7: 请。
6: 请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2: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
6: 哦，
2: 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6: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1: 哎，这，
0: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6: 几个？哎呀，
7: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6: 哎。
0: 哦，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6: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4: 下吧。
5: 快点！
9: 走！
4: 小姐，那衙役被我赶走了，快出来吧！
10: 翠兰啊，
11: 小姐，
10: 小姐，
12: 翠兰，
10: 小姐。小姐，
12: 翠兰，
10: 小姐，
12: 哎呀，多亏壮士搭救，
4: 娘什么？
12: 小老郑，
4: 拜谢了。哎，不当谢，不当谢，不当谢。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12: 哎，好好好。
4: 哎，
13: 张氏有何吩咐？哦，
4: 你小子往哪儿跑？
13: 壮士饶命啊！壮士饶命啊！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4: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
14: 哎，起轿！
4: 哎，
10: 这下子好。
6: 走稳了，走稳了。
7: 恩人，请用茶。
4: 多谢小姐。
6: 请用茶。
7: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6: 哦，您意下如何？
4: 那好，遵命。啊，
15: 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
16: 你怎么回来了？
15: 嗨，
16: 那妖怪没把你吃了？
15: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16: 那高小姐呢？
15: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

0: 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

0: 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

0: 起，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子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姑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哎，真巧！哦哦哦，还壮汉力气大呀！人是个好人呐，
1: 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2: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哈气气。哎，过了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嗯。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快起来！
3: 太公，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4: 啊，这怎么了？
5: 这怎么搞的？这怎么了？
6: 我看看去。哎呀，
7: 你等着，我等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桂兰呐，哎呀，桂兰呐，桂兰你小心呐！兰呐，
3: 岳父岳母，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4: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有那么长，耳朵有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3: 娘子，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4: 你是妖怪？
3: 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4: 哎呀，小姐。
3: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4: 小姐。
3: 娘子，娘子，娘子，你听我说呀。哎。
4: 妖怪。
5: 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嗨，你跑什么你？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你！
1: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这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2: 元爷呀，元爷呀！
4: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2: 哎，好，
4: 快去！
5: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4: 你走开，你走开！
5: 娘子，你别！

0: 丈母娘，翠兰妻子，你们娘俩拜托我岳父把孩儿商量商量，下次再来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1: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2: 哎呀，
1: 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3: 来了。
4: 悟空，
5: 师父，
4: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5: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3: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5: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1: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5: 就要你一个。
1: 啊？我？
5: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

0: 在哪儿？
1: 来，我女儿就让她锁在那儿了。
2: 对，
0: 啊，
1: 那。
0: 拿来。
1: 什么？
0: 钥匙。
1: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2: 是
1: 啊。哦，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2: 对对呀。
0: 老嫂子，随我来。嗯，
1: 不知道。
3: 老嫂子
1: 啊，
0: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1: 哎呦！

0: 翠兰，翠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
1: 哎呀，
2: 妈妈，
1: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2: 妈妈，您是怎么上来的？
1: 多亏了这位长老。
2: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2: 还不曾来过。
3: 好。

0: 来了，来了！
1: 妈妈，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2: 阿弥陀佛。

0: 进来吧！啊？
1: 那你就进来吧。
0: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朱来了。娘子，我老朱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我老朱看不见你。
1: 郎君，
0: 啊？
1: 我在这儿呢。
0: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啊？
1: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0: 娘子，我是丑了点儿，要好看呢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1: 你只管做夫妻，也不管人家心里烦恼。
0: 娘子，你烦恼些什么啊？娘子，你还有哪些不顺心的啊？
1: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娘子，你看，都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0: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哎
0: 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啊？哎，我背着你啊。
1: 哎。
0: 来。哎。
2: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啊！
3: 太公！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啊！
4: 哎呀，
5: 妈妈，
4: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5: 啊！
2: 阿弥陀佛。

0: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1: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0: 哎呦，还有多远呢？
1: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朱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偷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哎呦，你好没羞啊！
1: 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哎呦！
0: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啊！你！
2: 你回来，你回来！娘子啊！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弼马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0: 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骂！
1: 哎呦！哎呦！哎！哈哈哈哈哈！啊！疯子！疯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0: 不去了，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天蓬啊，天蓬，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哎，在哪儿呢？
2: 这不是来了？哦，哎呦，
0: 哎，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0: 呆子，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1: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0: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1: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5: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1: 八戒，八戒就八戒。
0: 还不去谢过师父？
1: 谢过师父。
3: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5: 老施主，我们行脚僧不受金银财帛。
0: 也好也好也好，高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啊，今后有妖精托差你我两个。
1: 老丈人，你瞧，昨天我的衣服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0: 去，这倒是昨天背媳妇儿小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怎么叫我挑担子？
2: 老施主，请留步。
1: 师父一路多多保重吧。
3: 多谢恩人，
4: 多谢恩人呐。
5: 八戒，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
6: 好灵芝，看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8: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0: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6: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8: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7: 没错，
1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7: 对，
1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0: 吃灵芝，身体。

0: 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0: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0: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三四百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至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至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至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至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至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至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51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51山灵芝，划算吗？
3: 这51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51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51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51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51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51山灵芝的品牌。
4: 51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51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山灵芝菌粉，51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 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没错，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0: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是的，
0: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1: 对，
0: 太不可思议了。
1: 是的，
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1: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至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至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至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至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至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至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为达祥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

0: 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7: 只有把腰子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是同志了。
2: 3年后的一个冬天，我突然接到了西欧一所不知名大学的邀请，去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在到达机场以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接我。年轻人告诉我，我们将要去的地方是第二红岸基地。
3: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方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

0: 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只有把腰挺直。

0: 师傅，
1: 师
0: 傅，师傅，
2: 哪里走？
3: 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0: 你，悟空，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是。师傅。
1: 你瞧，黄蜂洞，妖怪，快快送我师傅出来！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戒，
1: 八戒，
2: 八戒，
3: 师兄，
1: 八戒，
3: 师兄，师兄，师兄，
1: 八戒，八戒，
3: 师兄啊，
1: 八戒，
3: 你眼睛怎么了？
0: 悟空，悟空，
1: 好妖怪呀！

0: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1: 前去看看，
0: 咱们看看。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2: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0: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2: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

0: 听说啊，
1: 啊，
0: 那黄蜂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
1: 哦，
0: 啊，去吧。
2: 好。
0: 嗯。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3: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这边走。

0: 八戒，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里跑？跑！

0: 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父，我在这儿。
0: 悟空，
1: 师父在这儿。
0: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父，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0: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父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3: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4: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3: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4: 我问你，那猴子呢？
3: 我没看见。
4: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5: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下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4: 哼，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吃那唐僧肉了。
2: 菩萨，
6: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2: 好嘞。
0: 啊！灵吉，
2: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菩萨，菩萨，你却为何将他救起？
6: 他本是灵山脚下得道的黄鼠，偷了佛前琉璃盏的灯油，逃来下界黄风洞为妖。我要把他带去面见如来，以定其罪。
2: 啊，原来是佛祖家的老鼠下界为害啊！若是佛祖护短，还不重罪轻罚吗？
6: 你这刁嘴的猴头，连佛祖你也不放心。快把定风丹还给我吧。
2: 我定风丹，你就大方些送与我，日后降妖我还有用处呢。
6: 你这猴头，我前来助你除妖，不道声谢，还要贪图我的宝贝，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2: 是是，多谢了。

0: 去探路，啊，快去，快！
1: 师傅，您看。

0: 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嗯，
1: 师傅，这水好深呐！
2: 八戒，小心点儿，
3: 师傅。师傅，这水
0: 怎么？
3: 师傅，快走！师傅，师傅，
0: 悟空！哈哈
1: 哈哈哈！妖怪！哈哈哈哈哈！
2: 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1: 你去你的吧，
2: 八戒。
0: 八戒，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妖怪呢？
1: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2: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0: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2: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1: 那好，你去把这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0: 悟空，
2: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1: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2: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1: 好，好，好，
2: 快去，快去！
0: 八戒，
2: 师傅，
1: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4: Hey!

竟敢跟我交手！哎！

0: 放出来了，
1: 到水里来相斗。娘，
2: 你这妖怪有本事上岸上来好打，你敢上？
1: 你
2: 敢上来吗？你
1: 你敢下来吗？
2: 你上来，
1: 你下来
2: 啊！有本事上来，
1: 你下来，
3: 下来。师傅，你先坐下，待俺老僧给他来个恶鹰扑食。
0: 悟空，
2: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3: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哼，
0: 妖怪如此凶，很难收。
2: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哎，
0: 怎么能过得去呀？
3: 哎，兄弟，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2: 还去？啊，我不去。
3: 哎，你
2: 要去你去吧。
3: 你不去，好，我去。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2: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4: 沙悟净，
5: 晦暗行者，
4: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5: 啊，师父，
4: 菩萨命你在此等候的取经人就在眼前。
5: 他与我交战了两天，也没提过一句取经的字。那个毛脸的雷公嘴是他的帮手，好不厉害。我不去。
4: 哎，那是猪八戒，这是孙行者，都是唐僧的徒弟，菩萨点化的。你不用怕，随我来。
5: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4: 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5: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
4: 你果然诚心皈依，
5: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
1: 多谢师父。
2: 二位师兄，
3: 师弟，师弟，
0: 师弟。

0: 快走！
1: 真滑着你。
2: 师傅，慢点，慢点。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0: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3: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1: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3: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0: 八戒，快来牵马。
1: 又让我牵马？我不。
0: 呆子。快走！
4: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5: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6: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5: 请老母指教。
6: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7: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8: 你我何不设下一个迷局，试一试他师徒的禅佛之心？
7: 设一迷局？
5: 设一迷局？

0: 母
1: 母
0: 亲。
1: 亲哦，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走，八戒，
4: 快走，
2: 快走！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4: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呢。怎么没人呢？
2: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5: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1: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1: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1: 长老请。
2: 师父请。
4: 快来，
2: 哼，
4: 你

0: 快，
1: 来，快来啊！
0: 列位请坐。
1: 拿着，拿着，拿着，
2: 女施主，
1: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0: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女儿们出来呀。
4: 来了。
5: 母亲。哎，怎么这么多客人？
0: 来，见过列位长老。
4: 长老随喜。
1: 随喜，随喜。
3: 阿弥陀佛。
0: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见礼。哎，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5: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0: 顶属她小，最娇惯。
5: 你瞧，
0: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5: 母亲，
6: 带走。
0: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3: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我嗨，
0: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3: 这啊，哎，悟空，嗯，你看，
6: 师父，
3: 这，
6: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6: 哎，悟净啊，你留下。哎，
7: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1: 啊，嗨，师父太不会办事了，把话都说绝了。哎，您倒是留个退身步啊！咱们呢，先含糊地答应了他，哄学斋饭吃。明日啊，成与不成，在于你我了。哎，像这样，他赌气一走，我们在这清灰冷灶，茶饭全无。你们说，咱们这夜可怎么过呀？
7: 嗯，你留下做人家女婿吧。
1: 兄弟，你也捉弄我，咱们从长计较嘛。
6: 八戒，计较什么？你要愿意，就留下做人家女婿吧。
1: 胡说，胡说！大家都有这个心意。嗯，哼，独独拿我老猪出丑。哼。
6: 师傅，你瞧，师弟，
1: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那马要饿上一夜，可就别走路了。要不你们在这儿坐着，我去放放马去啊。哎。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就，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
12: 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小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艳在一起。
4: 你结婚了，
3: 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生活。
5: 若有责任相依，你变了，罗司令。
6: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你饿不行了，过得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腰子。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

0: 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第一季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0: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居然相信物理学不存在。
2: 三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您闪烁。
3: 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
4: 消灭人类暴政。

0: 不要回答。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直，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坐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坐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坐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坐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行热升温贯穿本周，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最近的最高气温能够接近到30度上下，局地甚至能够超过30度。提醒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防晒补水。不过行热升温和午后对流性天气呢，往往是相伴的，像是在我省的东北部以及青南多地，对流性天气依旧明显，各位出行一定要记得带上一把伞，防范午后至傍晚阵性降水的来袭。同时呢，需要谨防山区强对流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新的一轮降水天气正在蓄势待发，预计在周末两天，我省的东部和南部多地将会迎来一次中到大雨的降水天气过程。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罗北部以及天峻、都兰、共和、星海、达日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玉树市称多、马多、达日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另外呢，在玉树大部、果罗大部将会有小雨或阵雨。此外，在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大部、黄南以及德令哈市、天峻、都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将会是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

0: 阵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2到28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9到24度。海东多云转小雨，15到30度。乐都区多云转小雨，15到30度。德令哈行13到25度。共和多云转小雨，13到25度。海晏多云转小雨，5到23度。玉树阴转小雨，5到19度。马庆多云转小雨，4到18度。铜仁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格尔木多云，12到25度。宁河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邙崃多云转阴，10到22度。都兰阴转晴，11到24度。乌兰阴转多云，11到26度。大柴旦晴转多云，9到23度。贵德阴转小雨，14到29度。九至晴转小雨，6到19度。间札多云转小雨，15到29度。河南晴转小雨，2到20度。西宁市区多云转小雨，12到28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黄原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子

0: 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

0: 无私奉献。
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色药。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疼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全省6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
1: 西宁市不断健全完善社区组织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把青海生态实践搬上舞台，讲述新时代青海生态保护故事，引发强烈精神共鸣。
1: 昆仑文化论坛举办专题研讨及平行论坛，探讨昆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新生。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全省6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抢抓机遇，攻坚克难。

0: 产，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
1: 罗东川指出，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刻认识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罗东川强调，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现代化高原水网，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构建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提升水网数字化水平。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青海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算力网，聚力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壮大绿算集群，加快算网融合，服务人工智能发展，筑牢安全防线。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优化全域立体布局，开展高原适配通信技术改造，促进建用协同发展。要高质量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做好普查摸底与系统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攻坚改造，健全运维管理与智慧赋能体系。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物流网，优化枢纽通道布局，完善多式联运链条，培优做强经营主体，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物流网。张景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2: 近年来，西宁市建立每月议题工作机制，推进有速必应马上办创新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社区组织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夯实丰富社区基础保障。
1: 走进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书画室、舞蹈室、阅览室等一应俱全。二楼舞蹈室内，追梦艺术舞蹈团的成员正伴着节拍排练舞蹈。
3: 我退休以后呢，就想着能融入到这个社区里面，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团结，我自己呢也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1: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社区，文亭巷社区党委以群众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增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实施书记直通车、卫宿先办工作机制，通过红林会客厅、民情恳谈日、五方联席会协商解决共性问题，闭环解决群众诉求，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治理的转变。
4: 我们坚持党建领航，推行了支部共建加成员轮值，统筹辖区资源，构建省市区、街道、社区五级同题共达、多方联动的治理格局，常态化的开展民族交融文体活动。辖区内的13个小区、20000多名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
1: 每到周三，西宁市城北区20里铺镇瑞景河畔家园小区广场就格外热闹。由高教路社区牵头，律师、片区民警、物业工作人员等组成的议事小队，就地设岗坐班，倾听居民诉求，调处矛盾纠纷。今年以来，社区依托议事平台累计收集民情问题80余件，办结76件，办结率95%，实现群众难题就地收集、就地化解。
5: 我们居民呢，有问题不用到处跑部门，直接就每周三定期就在这块反映问题。他们通过就是多方平台社区联动，就是物业、城管，还有那个律师，立马就给我们解决掉了。
1: 如今在西宁，便捷暖心的居家养老服务浸润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走进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街道安宁路社区文娱空间，一场面对老年人的普法宣传活动正在举行。
6: 法律讲座我听了3次了，听了60次话以后呢，那么就诈骗的这些电话呢，再也不接了。
1: 一老一小牵动万家灯火，关乎民生福祉，是基层社区治理的关键着力点。西宁市城东区林家癌街道站西社区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青少年航空航天体验馆，常态化开设科普课堂、手工实践等特色活动，让辖区未成年人在趣味体验中点燃科学探索热情。
7: 我就是有时间的话，我都会来这边的这个航空航天的体育馆，然后来体验一下这边的 VR 设施，拼一些积木，我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1: 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一条条暖心举措惠及万家。西宁市各社区以党建筑牢治理根基，以机制破解民生难题，以服务拉近邻里距离，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用实时

0: 在在的治理成效，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作用，汇聚各方智慧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具体举措，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属性，全面提升机关服务保障能力，优化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流程，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任清安杰、匡勇、王振昌、李小南、田奎、刘大业、靳生寿、竹向东出席。8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7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会议强调要充分总结上半年工作经验，找准依法履职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发展，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实，全力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着力夯实基层人大工作基础，认真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后续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做好涉侨、涉民族等领域立法监督工作，以法治保障推动新时代侨务和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数字赋能、创新履职的鲜明导向，加强智慧人大平台建设，以人工智能助力人大工作提质增效。
1: 8月19号晚，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在悉尼举行。宣讲以三江源生态保护、可可西里生态治理、刻土治沙等亲海生态实践为内容，通过情景宣讲、纪实叙事与舞台艺术相结合的形式，讲述新时代亲海生态保护故事。
0: 当空灵的童声在剧场缓缓响起，一棵生命树在大屏上舒展开来，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正式拉开帷幕。整场宣讲跳出传统理论宣讲模式，采用篇章式情景宣讲加纪实叙事加舞台艺术呈现的综合形式，把三江源、可可西里、刻土治沙等青海高原大地上真实的生态故事搬上舞台，让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担当看得见、听得进、有共情。
2: 此次的情景宣讲区别于传统的宣讲模式，它具有更多的艺术呈现的模式，选取了很多本我拟人化的表达，比如说一个动物、一株草等等的角度来呈现青海人对于生态做出的贡献，这也通过这样一个核心的主题来表现青海的担当。
0: 整场宣讲由序章和6大主体篇章构成，叙事层层递进，从溯源三江源的生命活水，追忆可可西里的守护历程，再到国家公园制度实践、刻土治沙人的家书、基层科研者的坚守、新生代青年科普力量，最后汇聚全民守护群像，纪实旁白、影像素材、简约情景表演相互交织，一个个扎根高原的平凡守护者成为舞台真正的主角。
3: 能够参与这次情景宣讲，我内心深受感触。作为公安干警，我们立足生态警务，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违法犯罪，今后也将把这份精神带回岗位，扛起生态保护职责，守护绿水青山，用实际行动守护江河安澜。
4: 我也要当一名小小生态宣传员，把生命树里守护藏羚羊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呼吁大家一起爱护野生动物，守护我们美丽的青藏高原。
0: 台上故事娓娓讲述，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

七个篇章缓缓落幕，一个个个体故事汇聚成全民守护的宏大群像。这场情景宣讲既是对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生动回望，也是一次精神共鸣。

0: 沉甸甸的责任。
1: 这堂特殊的生态文明情景宣讲有温度有力量，作为青海人，守护好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2: 昆仑长歌江河安澜，以文艺为桥，记录高原大地的生态变迁，也让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信念在更多人心中扎根生长。
3: 希望通过这样一台以真诚、真实、真情为底色的生态文明情景宣讲，以三江源的建设守护为切口，用音诗画、情景剧等等这样一些多元的文艺形式，一些鲜活的、有感染力的、有代表性的生态故事，这样以小见大，传递咱们青海各族干部群众以生命守护生态、以信仰守望江河的这样一种担当和情怀，向全国人民呈现一份有温度、有力量的青海生态答卷。
4: 8月19号下午，昆仑文化论坛举办专题研讨及平行论坛，省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昆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新生。
2: 噶日堂秦刻石专题研讨会现场，多学科专家围绕刻石年代、文字释读、历史背景等专题展开深度研讨，通过高水平学术对话夯实昆仑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文物系统性保护、文脉整体性传承、文化创新性发展筑牢坚实学术根基。
5: 这次论坛是以噶日堂秦刻石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昆仑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这个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文化，以及在这个新时代，这个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这方面的这个作用，那么我觉得确实是内容啊非常丰富。
6: 这次论坛呢，最大的意义啊，就是说对这个秦石刻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可能要对它的文献价值要进行阐释。通过秦石刻呢，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呢，秦朝对这个昆仑腹地的这个或者青藏高原腹地的这个治理还是非常有效的。
2: 活动中，精神探源、遗产活化、多元传播、生态人文四场平行论坛同步举行，聚焦昆仑山、西王母等核心文化符号，系统梳理昆仑文化的神话谱系与精神源流。围绕昆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昆仑文化的创新表达、文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等内容展开交流探讨，既回望文明来路、考据历史真相，也立足时代语境、谋划传承未来。
7: 这个论坛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重要。一方面呢，它可以总结过去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它也起到了一个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会越来越感觉到昆仑文化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破解的课题，比如说昆仑文化和咱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关系，昆仑文化的当代意义，甚至包括昆仑文化对于整个世界的价值。
8: 我觉得现在这个昆仑文化现在的学者研究，它不仅仅停留在书斋中，也不仅仅停留在文章的发表中，跟国计民生、各社会生产跟文化产业结合起来了，这样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发展中才真正体现了创造性的发展、创造性的传承。
2: 文脉千秋永续，大家表示将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以严谨治学态度深耕文脉根脉，以开阔时代视野谋划发展新篇，在跨界研讨中凝聚共识，在思想碰撞中启迪未来。
9: 拍摄中我最大的感悟就是高原人那种简单纯粹，他们接受环境的艰难，敬畏生命，把对土地的感情传承给后代。今天这个论坛把生态和人文放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好。保护生态不光是要靠制度，更需要大众文化的传播，让大家在思想上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也希望通过文艺作品让更多的人走进青海，爱上青海，和我们一起保护三江源。
10: 在数字文明蓬勃发展的当下，推动昆仑文明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传播，是传播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时代课题。深挖昆仑文化时代的内涵，拓宽多元传播渠道，深化区域文化协作，用好新型的传播方式，

0: 讲好昆仑文化，持续推动昆仑文脉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让厚重悠远的昆仑文明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激荡时代回响。
1: 日前，为期三天的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采风宣传活动圆满落幕。活动立足嘎布隆同志诞辰100周年，聚焦传承弘扬高原直绿治沙精神，集中宣传我省深入实施三北工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活动期间，来自中央及省内外的20余家主流媒体采访团先后走进西宁南北山、青海湖、沙珠峪等生态治理一线，实地探访高原治沙建厂，深入挖掘科技治沙、代际传承、生态惠民鲜活故事，全方位记录青海生态环境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采访团成员纷纷表示，将持续聚焦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多角度常态化讲好新时代青海绿色发展故事，大力传播高原治沙精神，进一步提升青海生态样板的全国影响力。
2: 日前，海北州钢察县召开家校社一体化协同育人发展推进会，会议统筹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育人力量，健全协同育人工作机制，聚力推动高原民族地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全面总结通报全县教育发展成效，举行义务督学聘任仪式，充实基层教育督导力量，并对优秀教师、优秀学子、尊师重教、先进家庭进行表彰慰问，对长期帮扶地方教育的企业表示感谢。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牧区教育发展新思路。
3: 家校社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为我们搭建了全方位的成长平台。
4: 主动扛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多用心陪伴孩子，以身作则，做好榜样，与学校、社会一道守护孩子成长。
5: 继续深耕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模式，补齐自身育人短板，全面提升沟通协调、德育管理、综合育人能力。
1: 近年来，钢察县持续夯实教育发展根基，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学质量，高考上线率稳步攀升。全县全面落实学前免费教育、中小学热食午餐全覆盖等惠民政策，让各族学子切实共享教育发展红利。
6: 以教联体建设为抓手，推动政府统筹、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四位一体的深度融合，把家庭的第一课堂、学校的主阵地、社会的大课堂拧成一股绳，目标同向，资源同聚，行动同步。
1: 近期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导致海东市化隆县部分造林片区出现不同程度旱情。针对旱情发展态势，化隆县第一时间对全域造林区域开展拉网式摸排，重点排查出群科北山、李家峡北岸等旱情突出区域。县林草局组织干部职工、林业工作人员及护林员深入群科北山木哈造林片区，集中开展苗木浇水作业，全面开展抗旱保苗攻坚行动。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科学统筹，避开正午高温，采取穴灌、喷灌、根部渗灌等节水浇灌方式，精准为受旱苗木补水保伤，在高效利用水资源的同时，大幅提升浇灌质量和苗木存活率，最大限度降低干旱天气对造林成果的影响。
7: 通过我们浇水管护这些实际行动，能够帮助树木抗过旱情，最大程度降低干旱带来的损害，守护好这片林区。
1: 日前，青海大唐国际直港拉卡水电站库区开展黄河鱼类增殖放流活动，50000尾花斑裸鲤、黄河裸鲢鲙鱼、极边扁烟齿鱼、拟年高原鳅等黄河上游土著鱼有序放归母亲河。黄河青海段是黄河流域保护的关键区域，直港拉卡河段属黄河上游敏感生态带。近年来，常态化增殖放流已成为该水域修复水生态、恢复渔业资源的重要举措。本次放流鱼苗均由省级资质苗种单位培育，经严格检验检疫，放流流程依规报备公示，全程科学规范，公开透明。
8: 作为扎根黄河上游的能源央企，直港拉卡水电公司将继续做好生态保护本职工作， 把绿色理念融入每一天的运营之中，共同守护好这一河清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1: 据了解，此次放流的土著鱼类对稳定水域生态结构、维护生物多样性意义重大，是黄河上游鱼类种群修复、水域生态提质最直接有效的生态治理方式。
7: 亲手把小鱼放进黄河里，看着小鱼游走，我特别高兴。我会告诉同学一起保护我们的家乡环境，希望我们的河水越来越清，鱼儿越来越多。
9: 近日，圣湖之源净土天骏全民健身郭庄舞邀请赛在海西州天骏县开赛。
1: 比赛现场乐曲悠扬，舞姿翩跹，气氛热烈。参赛队员身着亮丽的民族服饰，伴随节奏明快的旋律舒展起舞，舞姿灵动优美，气势昂扬，充分展现传统郭庄文化的独特韵味和高原群众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10: 这次我们带来的曲目是郭庄踢踏舞选子，非常丰富。
1: 此次郭庄舞邀请赛搭建了跨区域民族文化交流展示平台，有效传承弘扬非遗传统文化，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持续助力当地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2: 黄河源畔水泱泱，真情翩然入画来。
9: 初秋时节，马多县鄂陵湖畔，黑颈鹤漫步在水边，优雅的身影走走停停，时而低吟，时而高鸣，与碧水蓝天相映成趣，见证黄河源头生态向好的生动答卷。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药煮出来。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

0: 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5: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 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2: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6: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2: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

0: 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 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10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

0: 部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 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

0: 战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我对红岸基地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件事情太重大了，越来越像是自己的幻觉。太阳真的能够放大电波吗？我真的把太阳当成天线，向宇宙发射过人类文明的信息吗？
3: 即将播出三体。
5: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6: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5: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6: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5: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6: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5: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6: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7: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这千万不能让王淼看见啊！他那人一旦知道了，肯定得一个人躲起来哭去了。
1: 干嘛呀？哎呀，我又没死。
2: 给我根烟。

0: 也许有过那么一段雷志成和杨卫宁遇害后，上级以普通事故处理了那件事。在基地所有人眼中，我和杨卫宁的感情很好，所以他们对我没有起疑心。新来基地的政委很快上任，我又恢复到以前一成不变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卫兵小张说有人要见我。
1: 这些孩子都是从季家屯来的，这不听说跟李大峰上有学问的人多，就想找你问几个学习上的问题。
2: 他们可以来这里吗？
1: 这不是咱们基地的安保级别降低了，叫他们不进去没事。那昨天还老乡在这边送菜呢。哎，孩子们，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叶老师。
3: 老师您好，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课本上说自由落体开始一直加速，但最后总会以匀速下落，俺们想了好几个晚上都没整明白。
4: 你们跑这么远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呀？
5: 要高考了，俺们老师说这题很重要。
4: 高考
6: 就是考大学，谁学习好考的分高谁就能上，一年前就是了，您还不知道？
4: 大学不用写推荐信了吗？
5: 不了，谁都能考。
0: 那以后隔三差五就有孩子来请教，有时来的人多，经过基地领导同意，我就在我的房间里支起一块小黑板给孩子们讲课。
7: 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惯性因质量变化而变化。大家听懂了吗？
8: 听懂了。
7: 好了，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今天是除夕，大家早点回家过年吧。
3: 叶老师，俺娘让你去俺家吃饺子。
9: 叶老师，俺娘也让你去俺家。
10: 叶老师上俺家。
11: 上俺家。
7: 谢谢你们，老师不去了，早点回家吧，下山的时候小心一点。

0: 过年好啊，姐。
1: 大过年的，你怎么来了？
0: 来来来来来，过来。
2: 叶老师，过年好。
1: 你们怎么来了？快进屋，外边冷。
0: 快进屋。赶巧了，拿纸板，要不然这几个孩子成不了这里。哎，姐，哎，姐，那还得去巡逻，你得看着他们点啊。哎，那几个要听老师的话，不准乱碰。下山的时候找我，我去送你，知道吧？
3: 知道了。啊，
0: 姐，那对了，
1: 谢谢。来。

0: 谢谢叶老师。
1: 冷不冷啊？这是什么？
2: 叶老师，俺娘说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
3: 您不是下山不方便吗？
4: 所以俺们仨过来陪您。
1: 谢谢。
5: 我本以为那个除夕会很冷，
6: 六月我生下了杨东，因为胎位不正加上身体虚弱，基地卫生所没有接生的条件，把我送到了最近的镇医院。在路上我发生了大出血，脑中想着这就是我的归宿，这就是那个超级背叛应当受到的惩罚。
7: 堵车老长时间了，咋还没出来呀？
8: 是吗？
7: 这出啥事儿了？
8: 这小燕平时身体就不老好啊。
7: 知道啊，可千万别吃。
9: 你们谁是家属啊？
10: 咋了？咋样了？
9: 家属？
8: 这他也没有家属啊。
7: 没有啊！
9: 为啥？他大出血了，咱血库血不够，得有人给他献血。
8: 好，好，好，谢谢。上我的，我来，算算家属。
9: 不是谁都能献的，得血型一样才行。
5: 后来，医生告诉我，我出血达到2000多毫升，是齐家屯的几十位乡亲给我献血，我才活下来。他们中很多人的孩子，我都辅导过。但更多的是素昧平生，
6: 很多是听他们的孩子或父母说起过我。如果没有他们，我现在已经死了。
5: 杨东出生后，我身子很虚弱，没办法自己带孩子，又是齐家屯的老乡来找基地领导，说他们可以把我和东东带回家去照顾。
11: 老齐头，老齐头，哎，叶老师好点没？
7: 干啥你拿去了你？哎，我说你说话能小点声吗？你说你这么大个嗓门，你才吓着孩子。哎，
11: 俺弟媳妇有个亲戚在城里住，上次回来带了几罐这玩意儿，说这玩意儿对身体好。
7: 俺寻思叶老师
11: 这一段那得好好补补啊，
7: 给他送去啊。
12: 哎呀，东西放那儿就行了。你没看那一堆东西吗？人家叶老师那几个学生啊，人天天拿东西往这儿跑。
7: 那上级领导都说了，说这个等叶老师啊身体恢复了，明年再去报到。你说这叶老师倒好，他闲不住，说了过两天就在我这院子里给孩子们上课。
11: 哎，在这儿那感情好啊。这，
7: 那你小点声。
12: 你说他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老头，你干啥去？你现在才让孩子哭半天了呢。
13: 我婆婆非要看看孩子，我都急坏了。
7: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麻溜走吧。
13: 哎哎哎哎，哎，
12: 好嘞，赶紧。
13: 哎哎哎哎，哎呀我。
11: 哎，老齐子，老齐子，哎哎，
12: 你进来干啥？你去。
11: 大凤咋回来了？
7: 那不是，叶老师没奶了。你家大凤十四岁，也刚生完孩子，奶足，我就给叫回来，俩孩子一块喂呗，你说是不是？哎，
5: 东东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屯子里的人都很喜欢他，说孩子有灵气。渐渐的，我住的院子成了屯里人的聚集地，老的少的。没事儿，都爱往这跑。
14: 那怎么可能让上邪娃了？
1: 睡着了，
14: 赶紧

0: 我帮他。
1: 歇会儿吧，你歇会儿，我去吧。
0: 妹，不用不用，你让他去吧。啊，
2: 哎，不是，我觉得我是非常好的啊。
3: 这个，对。
2: 怎么的？
3: 什么？你是不是
0: 提醒？是你的累赘。啊？
4: 行，咱不能走了。
2: 哎，不行，不能走。
5: 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日子不像是属于自己的，更像是别人人生中的某些片段，飞进了我的生活。
2: 这啥意思？还拖个尾巴？
0: 再来一次啊！
2: 你这样拉呀，这样。
5: 最令我难忘的是和大风住在一起的那些夜晚。齐家屯没有通电，每天晚上我们就守在一盏油灯旁照顾孩子。

0: 我怎么觉得有点冷啊？想啥呢？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段日子就像做梦一样，从来都不属于我。
0: 哎呦，你这又说啥呢？不行，我呀得烧点柴火热乎炕。
2: 我跟你一起去吧，省得跑两趟。
0: 哎呀，哎呦！Mm-hmm.

0: 这星星咋这么亮呢？妹子，你说这星星它咋就不掉下来呢？啊？
1: 你害怕星星会掉下来吗？
2: 我怕啥呀？它们那么小。
1: 它们很远很远，不会掉下来。
2: 我得赶紧收柴火去，赶紧回屋啊！冷啊，赶紧进屋。
3: 那段时间太短暂了，
4: 好在苦日子过去了。女儿出生两年以后，你跟你父亲的案件得到了彻底平反。
3: 是的，我接到了母校的来信，说我可以立刻回去工作，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大笔汇款，那是我父亲落实政策后补发的工资。在基地会议上，他们终于愿意叫我一声叶文杰同志。那时候我想起了两年前我向三体世界发出的那封信，我心里清楚我永远不可能是他们的同志。
4: 在你离开基地之前，你再也没有收到过三体的信息吗？
3: 想要得到三体世界的回复，至少需要八年。
5: 而且我离开基地后就再也没有接收条件了。
4: 那你回去以后适应吗？毕竟时代变化了。
3: 是的，所有人都变了，

0: 他们开始重视技术，接近科学，相信奋斗，脚踏实地。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宣布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那时候我经常地问自己，疯狂就这样结束了？理智和科学真的开始回归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红岸基地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件事情太重大了，而且是我一个人悄悄完成的，越来越像是自己的幻觉，像一场梦。太阳真的能够放大电波吗？我真的把太阳当成天线，向宇宙发射过人类文明的信息吗？我真的收到过外星文明的回复吗？还有雷志成、杨卫宁真的是被我
1: 可那毕竟是真实的呀。
0: 我对那次超级背叛产生了一丝怀疑，我试图在工作中麻木自己，以便忘掉过去。这种方式让我感到很安全。
1: 叶老师，真的能忘掉吗？
0: 很难。我试着去理解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觉得宽容也许能够帮助我。我希望他们也能够走出来。
1: 刚才你提到了伤害你的人，包括谁呀？
0: 我的母亲少林，还有那几个在询问我父亲的时候领头的人。我母亲在我父亲死后很快就恢复了过来，还继续家风生存，直到1977年她嫁给了一位被撤职的原教育部高干。没想到他的选择是超前的，运动还没有结束，他的新丈夫已经恢复了部分职位。11届三中全会后，他升得很快，少林也因此调离了原来的学校，成为另一所名牌大学的副校长。
2: 什么？放这边。哎，那个晚上别做茄子啊，文杰不爱吃。哎，做条鱼，吃鱼对孩子好。你吃个糖好吗？外婆给你包啊。嗯，这孩子真乖。哎，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吧？是怎么熬过来的呀？来，外婆给你吃，外婆给你送的。啊，回来了。 哎，你工作还好吧？
3: 都挺好的。系里的老师大多都是父亲的学生和同事，都挺照顾我的。
4: 还有多久去做？
2: 好，妈妈给你买了几件新衣服，我带你去看看好吗？
4: 那姐姐是
2: 好的，我们把糖一块拿去好吗？真乖，拿着。

0: 那次晚饭后，她的那个丈夫送我们走了很远。
1: 以后啊，欢迎你带孩子常来。但有一点，千万不要去记历史旧账。关于你父亲的死，其实你母亲没有责任，她也是受害者。倒是你父亲这个人嘛，对自己那些信念的执着有点变态，所以一条道走到黑，抛弃了对家庭的责任，让你们母女两个人受了这么多苦。
2: 你没有资格谈论我的父亲，这是我和我母亲之间的事儿，与别人无关。
1: 确实与我无关，我只是在转达你母亲的意思。

0: 这就是你与女儿从来不与母亲来往的原因吗？
1: 我不反对杨东去见她，但杨东似乎也明白了吧，从不在我的面前提到他的外婆。
0: 那刚才你说你要去见杀死你父亲的那个红卫兵，什么意思？你想复仇吗？
1: 我没有复仇的打算，毕竟在红岸基地的那个早晨，我已经向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人类复了仇。我对人类文明早已绝望，将宇宙间更高等文明引入人类世界，终于成为我坚定不移的理想。
0: 这红岸基地都拆除了，你是怎么与三体组织联系？
1: 准确地说，不是我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而是另外有人和他们取得了联系。
2: 谁？
1: 回到大学半年后，我接到了一个重大课题，设计大型射电天文观测基地。为此，我带着课题组一起外出，为基地选址。我们跑了很多地方，终于选择了一个电磁环境最优的地点，那是西北一个偏僻的山区。

0: 哎，都累了啊、哦，走一天了，看，喝水喝水，哎，喝水喝水，
1: 谢谢你，
2: 谢谢，
1: 辛苦您了。
0: 哎，辛苦甚了，可是你们文化人辛苦，拿这么多的仪器，哦，这些东西一看就高级的很了，都是外国字的。哎，叶老师啊，你们是不是都会说外国话？
1: 是英语吗？
0: 是英语，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外国话。你们要是会说外国话了，我就去把那白求恩叫喊，队里就有事情和他说了。
1: 白求恩啊，
0: 大伙儿都不知道叫甚，就这么叫他。
1: 他给你们看病吗？
0: 看甚病了，就在这后山上种树，种的都快三年了。
1: 种树，
0: 哦，说是为养巧，养一种快死光了的巧。快了快了，穿过这片树林就到了。哎，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都为了种树，你说是不是有毛病？要不就是有啥阴谋？到了，就这。哎，六门 ，Hello。哈喽，白正恩，哈喽，白正恩，白正恩，
3: 在那里，我看到了他。
4: Hi, nice to meet you. I'm 叶文杰。
5: Mike Evans.

0: 稍后继续。三体，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挺直。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们是同志了。
1: 三年后的一个冬天，我突然接到了西欧一所不知名大学的邀请，去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在到达机场以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接我。年轻人告诉我，我们将要去的地方是第二红岸基地。
2: 即将播出《三体》。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运动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张
13: 大
14: 牛，
13: 你别
14: 闹
13: 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8: 方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9: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1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所以说，你并不认同他。
1: 但是，我很羡慕他。他让我知道，在那个年代，人还可以这样的生活。
2: 所以你告诉了他三体文明的存在。
1: 当时并没有。后来，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见。那里的选址没有被批准。我们后来很快回到了北京。

0: 3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伊文斯寄来的明信片。Come
1: here and tell me how to live。
0: 于是，我再次回到了那个偏僻的西北山村。

你不会停下来，停下来你就崩溃了。我刚才走来，看到你事前种的树已经长得很高了。

有别的力量。之后，我完整地向他讲述了红岸和三体世界的事。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细节我以为我已经忘了。 但在刚刚跟你的讲述当中，一切都历历在目。我甚至记得那天太阳照在我脸上的温度。

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也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

0: No offense, honey. 我还不能相信你说的话，毕竟太神奇了。
1: 我明白。

Luckily, I have the power to resist this. 我们是同志了。

后，他消失匿迹了三年，没有任何消息。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世界某处证实我讲述的一切，也不知道他将如何证实。三年后的一个冬天，我突然接到了西欧一所不知名大学的邀请，去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在到达机场以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接我，但他并没有带我离开机场，而是返回了停机坪。我们一起登上了一架直升机。

0: 年轻人告诉我，我们将要去的地方是第二红岸基地。
1: 按照你给定的方位和频率，我们收到了三体世界的信息。
2: 你所说的一切都被证实了。伟大的三体舰队已经起航，目标是太阳系，将在450年后到达。你现在看到的是地球三体组织的首批成员。我们的理想是请三体文明改造人类文明，遏制人类的疯狂和邪恶，让这个地球再次成为一个和谐、繁荣、没有罪恶的世界。认同我们理想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组织在急剧扩大中，成员遍布了整个世界。
3: 我能做什么？
2: 你将成为地球三体运动的最高统帅，地球三体战士都认同你的资格。

0: 关于地球三体组织成立的过程，这已经是我知道的全部。而且，
1: 关于三体组织中的拯救派、降临派、幸存派，以及派系斗争，在之前的 ETO 大会上，你们也已经知道了。
2: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 ETO 到了后来会变质啊？
0: 只是一种感觉，但是当时的我是无法做出任何超越历史观的判断。
2: 既然无法判断，你为什么自愿加入，而且还成为了他们的统帅？你想改变他们吗？
0: 事实证明，我不能，我能做的很少。我以为我可以领导精神，弥补错误。后来，我只是更加明白了一点：麦克伊文斯的一句话，已成为降临派的座右铭。我们不知道外星文明是什么样子，但知道人类。
2: 那你是怎么看的？
0: 我承认，曾经对三体人抱有期待。
3: ETO 大会上，你提到三体世界发往地球的信息被降临派所截留，
4: 那部分内容是什么？
1: 不知道，他们组织很严密。
0: 我只知道，他们截留了信息。
5: 那降临派垄断与三体的通讯后，你是否建立了第三红岸基地呢？
0: 有这个打算，但只完成了接收部分，然后建设停止，设备、基地也都拆除了。
2: 为什么呢？
0: 因为半日马座三星方向，已没有任何信息传来，所有频段上都没有。我想，你们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5: 按照你说的，也就是说，至少在4年前，
2: 三体世界与地球已经失去了联系，对吗？
0: 不，我猜测，他们换了别的通讯方式，而且伊文斯没有否定这一点。你改变了接收和发射的方式，还是从头到尾都在杜撰？
6: 主将降临，我有资格杜撰吗？如已经了解了人类的全部文明史，不要问我是怎么做到的，从您和我的认知无法理解。
2: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那个伊文斯欺骗了你？
0: 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向我袒露过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只是表达了自己对地球其他物种的使命感。我没有想到，由这种使命感产生的对人类的憎恨，已经达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以至于他把毁灭人类文明当作自己最终的理想。
2: 可以说，这个伊文斯利用了三体文明。
0: 不只是伊文斯，
2: 降临派想借助外星人的力量毁灭人类，而拯救派把外星人当作主一样的崇拜，反观幸存派属于出卖同胞、苟且偷生那一伙，所以这一切的一切与你想借助外星文明来改造人类的理想完全不一致。
0: 我点燃了火， 却无法控制它。
1: 我以为高文明意味着存在可以拯救地球的高道德，
2: 但与你不同，伊温斯想要毁灭人类，这就是你想要消灭降临派的原因吗？你是否想过，像伊温斯这样的人，即使没有你提供外星文明的线索，
5: 他也会走上另外一条毁灭人类的道路？
0: 或许吧。
2: 你有消灭降临派的计划，为什么不直接攻击审判日号？况且拯救派的武装力量都忠于你，你有实力也有能力摧毁他，甚至占领他。
0: 主的信息，他们一直储存在审判日号的某台计算机上。如果攻击那艘船，降临派就会在危机时刻进行销毁。那些信息太重要了，我们绝不能失去。就如同基督教不能丢失圣经，伊斯兰教不能丢失古兰经，我想你们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1: 降临派把主的信息当人质，我们对审判日号无能为力。
2: 那你想对我们说点什么？提点什么建议？
0: 没有。
3: 你把三体世界也称为主，是否意味着你对三体世界也产生了类似拯救派那样的宗教感情呢？又或者你已经皈依了三体教？
1: 只是习惯而已。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谈了。
3: 三体世界是否向降临派传授了某些高于人类现有的科学水平技术呢？
0: 不太可能，因为这些技术很可能会落到你们手中。
2: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迄今为止
5: 三体世界发送到地球的只有电波吗？

0: 几乎是吧。几乎？现在，这一轮三体文明，宇宙航行速度已是光速的十分之一。这一技术飞跃，发生在几十个地球年前。这之前，他们的宇航速度一直徘徊在光速的几千分之一。他们向地球发射的小型探测器，现在还没有走完半人马座。 与太阳系之间距离的百分之一。如果已经出发的三体舰队以十分之一的光速航行，40年就可以抵达太阳系，但是为什么你们却说需要400年呢？
1: 确实如此。由大型宇宙飞船组成的三体星际舰队，质量巨大，加速十分缓慢，十分之一光速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最高速度。 在这个速度上，只能巡航很短的时间，然后开始减速。所以，三体舰队到达太阳系所需的时间，是小型探测器的10倍。另外，三体飞船推进的动力是正反物质的湮灭。
0: 那飞船前方是否会有一个巨大的磁力场呢？没错，理论上会形成一个漏斗形的磁罩，用于收集太空中的反物质粒子。这个收集过程十分缓慢，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供飞船进行一段时间加速的反物质数量。

0: 按照这样算下来的话，确实需要400年的时间。你刚才说的几乎是什么意思？宇宙航行的速度，我们是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讨论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即便是落后的人类，也已经能将一些物质实体加速到接近光速了。
1: 他说的限定范围应该是宏观范围，在微观中，我们已经可以用高能加速器把微观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
2: 你刚才提到的微观离子就是物质实体吗？你很聪明，
3: 很惭愧，我背后呢有很多出色的专家。
0: 是的，是微观粒子。6年前，在遥远的半人马座星系，三体世界曾将两个氢原子核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向太阳系发射。这两个氢核，也就是质子，2年前到达了太阳系，然后到达了地球。
4: 两个质子，才送来了两个质子。那几乎等于没送啊。
0: 长将军，你也说几乎了。三体世界只有这个能力，只能使质子这么大小的东西接近光速。在4光年的距离上。
4: 他们只能送来两个质子。在宏观世界，两个质子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即使是一个细菌的一根毛发，也包含着几十亿个质子，这有什么意义呢？
0: 它是一把锁。锁什么？锁死人类的科学。
4: 在三体舰队到达前的4个半世纪，因为这两个质子的存在，人类的科学不可能有重大的进展。伊文斯说过，两个质子到达地球之日，就是人类科学死亡之时。看来你早就清楚质子。
5: 锁死了地球科技。
4: 人类科学不可能进步，杨东的实验也不可能成功。
6: 物理学不存在了。
4: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真相？
0: 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真相了。

0: 觉得我是方明浩。
1: 好，叶老师辛苦了，今天的询问就到这里，一会儿有人想见你。

0: 谢谢你还愿意见我。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你。
0: 是关于杨东的吗？
1: 东东不喜欢看时事新闻，因为他有一个基本信念，生活和世界也许是丑陋的，但在微观和宏观的尽头是和谐完美的。日常世界只是浮在完美海洋上的泡沫，但是由于质子干扰了加速器的实验。
2: 别困了。
1: 日常世界反而变成了美丽的外表，它所包容的微观和包容它的宏观可能更加混乱和丑陋，
0: 所以他的信仰崩塌了。
1: 他其实知道可以不去这样想，没有物理学他也可以活下去，他做出了选择和努力，试着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平静的生活。对他来说，生命的一半已经被摧毁了。
0: 我和盛宇飞聊过，杨东曾经尝试着做出改变，对他来讲或许是一种自救。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最终还是选择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1: 那是因为他的另一半是被我摧毁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东东应该是无意中看到了我电脑中没有删除的文件，知道了我和三体世界的秘密。他永远不会想到和他相依为命的我原来是另一个人，甚至是他之前不敢相信可能存在的那种人。这两件事加起来就是他的全部生命。但这其实是一件事情，确切的说，东东的生命是被我摧毁的。
2: 一切的一切都导向这样一个结果，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我知道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但别无选择。

0: 知道你们一直觉得杨东的死存在了很多疑点，我也很疑惑。
1: 如果我告诉你，一方面是因为物理学，另一方面是因为叶老师，这样可以解释你心中的疑惑吗？
0: 你觉得解得开吗？
1: 物理学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说实话，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我认为杨东的遗书反而变得更加奇怪了。
0: 我们以杨东为个案，做一个社会学的思想实验，量子对撞失败，物理学的基础似乎是坍塌了。

0: 那如果他知道是因为两颗质子锁死了地球科学，那么之后理论物理的那些异常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就叶老师的故事确实摧毁了他的希望，但同时他至少可以看到人类物理不存在的原因。十三体人的干预吗？这应该是新的希望。
1: 杨东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可是他还是选择自杀。
0: 他只可能看到了比我们更长远的东西，但他看到的是什么？他又是怎么看到的？就现在你和我也想不明白。
1: 在你刚才的实验里边，把两颗质子锁死地球作为一个必要条件，真的认为可信吗？
0: 三体文明从半人马座三星向地球发射了两颗质子，四光年外啊都到了地球，这也太准了吧！你知道，在整个运动的过程中，它会受到无数的干扰，太阳系和地球又是在运动之中，这就像是，这就比从冥王星上打一枪，然后射中了这里的一只蚊子一样精准，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射手，对吧？
1: 所以说，这就说明什么？
2: Your people put

0: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人类与外星侵略者的战争已经开始。So
1: our next common objective is to capture the intercepted Trisolarian messages that are stored on Judgment Day.
0: 是的，这个就是审判日号，他已向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提出申请，将于4天后通过运河。
1: This seems to be our best opportunity to take action.
2: 很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 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天，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挺直了。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六月，西宁市大通县的山野一片金黄，梯田花海中，青稞也在拔节、抽穗。忙完农活，绣娘们在田间地头做起了刺绣。一架绣绷，十指春风，这是禾皇女儿们的生活日常。
1: 我从七岁开始跟我妈妈还有我姥姥学习刺绣。咱们这地方花红柳绿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为了表现自然的颜色，就直接放到刺绣中间来了。
0: 绣娘杨秀清在等待一位老朋友的到来。
2: 我是第四次来青海了，这个地方它的自然风景、各种民族的文化以及色彩背后的寓意，只有深入进去你才能感知到。
3: 我去年来的时候那个山顶是个雪峰。
0: 哦，那你来不及走。夏以琦，时尚设计师，为了在上海准备一场名为绽放清秀的时装展，他再次来到青海，也给绣娘们带来了好消息。
4: 这个好看，衣服好看。
2: 那个紫的花不就是你勾的那个花，紫色花朵吗？
0: 去年秋天，夏以琦携几位绣娘的刺绣作品登上了上海国际时装周 T 台。
1: 很激动的，很震撼，就想象不到我们能到这个程度，我们做的东西能够进入人家的这个时尚的前沿。
5: 那么给你们一个好啊，幸福累吗发出那么累吗爱死了了。
6: 阿金们走呗。
4: 他们是土族采红的
6: 民族。
4: 哎，对。
0: 第一次的合作让绣娘们印象深刻，杨秀清迫不及待地想和设计师再次携手探索清秀与时尚的深度融合。
1: 先带你呢到我们土族人家一个庄阔来看一下。
7: 这个主要是就是我们土族的这个辫套服饰上的一种，最后这一个呢就是石榴，它以前呢代表的是多子多福，现在是民族团结、民族的融合发展，它主要就起的是一个美式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
1: 我们绣的都是平常见的东西，像杜鹃花呀、鸟兽、山水呀，我们见惯了，人家设计师眼光不一样，所以我就想把我们家乡最好的都带他去看看。
8: 它这个墙是挺有意思的，
4: 对，
8: 墙里面是放了一些
4: 禾黄，
8: 禾黄，
4: 对，禾黄文化，
8: 金灿灿的啊，这个颜色，
1: 颜色一弄出来，效果就好一点。
0: 杨秀清和夏以琦一同前往大通的土族、回族和藏族居住的村庄采风，寻找设计的灵感。
2: 这地方好漂亮，
1: 这是野牡丹，
2: 野牡丹，
1: 对。只要是开的白花的地方呢，都是野草苗。
2: 这个地方是很多民族生活在一起，各自有不同的文化，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大爱的背后是文化和精神的力量，设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传递。所以我希望探索清秀各种绣法的结合，做一套时尚服饰，去呈现清秀的融合。
1: 过来聊，啥是啥样的看过？
9: 主要是
0: 清绣是青海各民族刺绣的统称，拥有几十种绣法。青海自古便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今天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54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互相融合的文化赋予了青海刺绣丰富多彩的魅力。
7: 根据咱们这个设计图，就这个元素已经比较饱满了，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勾镂空的，我们就这么定了，好吧。
0: 经过几天的寻访， 绣娘们和设计师确定了服装的设计方案。
2: 我的设计理念是用很奔放的色彩去传递快乐的情绪，从上次到这次一直没变过。第一次主要是设计主导，那这次我想以绣娘为主导，因为清绣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比我更知道怎么绣更美。最后我来做一个创意的融合。
0: 根据设计师的想法，各民族

0: 的绣娘们开始施展各自的绝活。蒙古族绣娘阿颖花用立体刺绣制作腰带和衣领，汉族绣娘鲍海燕钩织衣服胸前的花儿装饰。
1: 我们每个人都会很多个民族刺绣的绣法，清绣本身就是代表融合的文化，只要是好的美的，我们都想展示，让更多的人看到清绣的魅力。
2: 好，往前走，慢慢走。
3: 中原花还是蛮立体的。
2: 对，再转。
0: 绣娘们完成了各自的绣品，将进入清绣服饰的拼接设计阶段。
4: 整个的这个印花就是做对绣，
3: 这个就完全可以做个搭配，做那个头巾吗？
1: 那种直接是做上也可以。
4: 前清的这个，
1: 每次出来都意想不到，很惊艳。我就觉得我们民族的也是很时尚的。我理解的传承人，就是要把各个民族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大家一起传承下去。
0: 经过几周的绣制、拼贴和裁剪，清绣的跨界合作迎来一次特殊的展示，在草原上拍摄一组时尚照片。
5: 好，你整个蹲下来，哎，对，好的。可以摸一摸那个小羊。
0: 草原上，土族辫套、石榴花、和黄刺绣等民族传统文化，以最柔和的方式与时尚交织。绣娘们凭借精湛的女工技艺，绣出时光的美好，让清绣像花儿一样绽放。

0: 南山射箭是黄水河下游农牧区的传统习俗，已经流传了几百年。
1: 我七八岁就开始练习射箭了，那时家里不富裕，但射箭比赛时大家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大人孩子都像过节一样。
2: 我直接出去嘛。
0: 沧州区是藏族村庄桑昂村射箭队的队长，弓箭手们尊称他为箭头。
1: 在农民射箭的时候，就是这把农民自己的精神拿出来。
0: 每年夏天村里都要举办射箭比赛，作为主队箭头，沧州区需要向附近村子发送请帖，当地人叫请箭。

0: 祖传的牛角弓被哈达包裹着，只有在重要的节日或赛事中，沧州区才会郑重地将它从房梁上请下来。
1: 这把牛角弓差不多有100多年了，小时候其他庄子遇到干旱，爷爷会带着他去帮人求雨，射完箭，箭手们齐声高喊三声这样子的。
0: 在黄河上游地区，各民族之间守望相助早已成为一种传统，而村庄之间的相互请见正是这一文化的延续。这次沧州区邀请的是附近回族和汉族两个村子的射箭队。
1: 我这么过河机吧，你们村有请着我们做射个解放箭。
2: 哦，好好好好，今年没射箭，今年射个好好子。
3: 20号、20号、22号，23号，你看怎么样？
1: 23号直接
3: 难那么接。
4: 射箭比赛其实就是交朋友，请见人来的多，人气就高，交流多了，朋友也就多了。
0: 马向成代表沙沟回族村爽快答应了沧州区的邀约。
1: 周建哥，你好，你好。
5: 哥，我啊，你好，你好，
1: 你好，周建。
5: 都穿的这个是小旧衫的呀，这个蛇皮嘛是？
1: 这个是鳄鱼皮子。
5: 鳄鱼皮子？
1: 对。
5: 鳄鱼那是个古害怕吗？
1: 猪八戒，这里面稍微跑出些。
0: 侯家庄的箭头张德公接下了沧州区的请箭，他们要拿出各自的绝活来迎接比赛。在春天放羊时，马向成收集了一些羽毛，准备用来制作箭羽。
4: 这种双羽箭飞得稳，不容易被风吹偏。
2: 他不怕，只要两个，哎对，剩下就有吃的，哎对，
5: 哎走这个可不可安的？
2: 哎走对的，只要两个，哎对。
0: 张德公刚改用反曲弓。他专门拜访了隔壁村的藏族神射手黄豆拉杰。
2: 大将军，你这个箭就这个射无品呢，你这个哎，你平平是哎，你就是口气啊，是口气，发都不发，发。
0: 比赛当天，扭着秧歌舞的侯家庄射箭队率先入场，紧随其后，沙沟回族村的射箭队也跳起了雄鹰展翅舞。作为东道主，沧州区他们用藏族礼仪迎接剑客们的到来。
6: 大家见面喝点青稞酒，唱几句花调，开心得不得了。我们庄子和他们藏族村庄还有通过射箭成了亲戚的。
0: 比赛前各队互赠特产，这一源自久远年代农牧区物资交流的传统，如今被视为一种文化习俗，得以传承。
7: 以前我这把水就在那边，我这把水现在什么？把马骑一骑吧，马骑一马。
5: 哦，你把你古家啥路
2: 子？哎呦，那种的就改版呗。
5: 嗯，那你就行。
2: 嗯，那就最后改版。
5: 这种反正吧，他们烧脑子的炉灶好吃这个脚。哦。
0: 随着哨声响起，三个村子的弓箭手们分别围聚在一起，为各自的射箭队排兵布阵。

投箭给三个队伍赢得了好彩头。随着欢乐的舞蹈，射箭比赛正式开始。箭手每射中一箭，大家在场地中央载歌载舞，用最热烈的方式为比赛加油喝彩。数百年来，这项古老的活动从未间断，各民族欢聚一堂，以箭会友，增强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和友谊。

0: 啦啦哩啦啦啦哩啦啦啦，那吉诺瓦萨恰里呀啦。
1: 收完青稞，澜沧江畔归于宁静，而手艺人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0: 好嘞，秀呀。
1: 对藏黑陶匠人白马来说，每年入冬之前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徒弟们忙完家里的农活，纷纷前来帮忙。
0: 哎，奶奶，这是什么啦？
2: 现在大家做什么都讲究效率，我们传统手艺人好像有点跟不上节奏。不过，像黑陶这种制作，还是需要时间细细去打磨，就像酥油茶慢慢喝才有味道。
1: 白马12岁起，跟家族老艺人学习制陶技艺。然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族黑陶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白马更看重他的藏黑陶设计师的身份。在传承与创新中，他将囊谦藏黑陶从20多种发展到105种。

我们藏黑陶有4000多年历史了，一直是用来做日常生活用品，像家里的碗、茶壶、陶罐，基本是以食用为主。我也想做一些有观赏性的工艺品。

0: 青海玉树曾是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的枢纽，汉地古老的制陶工艺也曾影响了藏黑陶的设计和制作。为了准备新作品，白马来到文成公主纪念馆寻找创作灵感。
1: 看到这些古老的陶罐，你会有一种和古人对话的感觉，挺神圣的。
0: 经过两个多月的构思，白马终于完成了青海小香炉的创意设计。这尊三足黑釉小香炉，腰身上会有繁密的缠枝水纹，那种工艺复杂、富有装饰感的镂空雕刻，白马需要与远在山东的制陶师一同完成。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对，
2: 黄河岸边的齐河县，龙山文化发源地之一。这里出土的蛋壳杯，被誉为古代中国黑陶艺术的巅峰之作。
1: 确实太好看了。这个地方就这么个镂空，然后这里镂空两个三角形的。
2: 邱爱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齐河黑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与白马是相识十多年的老友。
3: 我和白马是在一次黑陶展会上认识的，用山东话讲叫桃园结义吧。这些年我们会结合双方的制陶特色，共同研制黑陶作品，就像这次小香炉制作一样的。
1: 我们都是用当地特有的泥土，每次抚摸这些泥土，你的心会慢慢安静下来。

0: 看着陶器一点点在手里成型，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成就感。
1: 经过几天的晾晒，陶泥的水分随风而去，小香炉进入雕刻环节。依照白马的设计理念，邱爱华将以精准细腻的软雕。

0: 花纹和装饰，而藏族的黑陶更注重实用性，我觉得这样的结合特别好。
1: 烧制是黑陶制作的最后一环，这尊结合了两种古老技艺的陶坯将在窑炉中完成泥坯到陶器的蜕变与聚合。
2: 太好看了，
3: 悄悄看声音，

0: 黄河，你看那个地方了吗？据说是，最宽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有个拐角。这个
1: 一
0: 黄河
1: 条
0: 是
1: 大河将黄河源头的藏黑陶与下游的龙山黑陶文化连接在一起，就像这个香炉上的禅之水纹，象征黄河之水滋养着青藏高原和齐鲁大地。
2: 这是白马他们创作的第106件创新黑陶器。古老技艺可以有千变万化的式样。当传统匠心和现代创意交融碰撞，终会激起回响。金秋十月，田野牧场的绣娘们与他们的绣品一同亮相上海国际时装周。秋收过后，侯家庄的箭头张德功组织了一场射箭比赛。传承不仅是世代相传的手艺，更是深厚的情感纽带。它承载着历史长河中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连接着人们之间的精神与传续。
3: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2: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1: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 以他们科学技术的水平，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恒星对于电磁波有放大的功能，但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收到来自三体的信息？
3: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嘛，你就半人马座的三个太阳，它其实周围环绕这个巨大的等离子气层。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气层对电波产生了屏蔽作用吗？
4: 是，它使达到太阳能量镜面的电波产生了一个非常高的阈值。
2: 以他们的科技也可以找到不利用恒星而发射电波的方式，
4: 是有这样的可能啊，就说不定他们有更先进的技术嘛，但也有可能他们什么都没有发射过。
5: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8: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7: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8: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背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7: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俺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 口地大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全省六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抢抓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
1: 罗东川指出，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刻认识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罗东川强调，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现代化高原水网，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构建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提升水网数字化水平。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青海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算力网，聚力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壮大绿算集群，加快算网融合，服务人工智能发展，筑牢安全防线。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优化全域立体布局，开展高原适配通信技术改造，促进建用协同发展。要高质量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做好普查摸底与系统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攻坚改造，健全运维管理与智慧赋能体系。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物流网，优化枢纽通道布局，完善多式联运链条，培优做强经营主体，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物流网。张景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0: 近年来，西宁市建立每月一题工作机制，推进有速必应马上办创新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社区组织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夯实丰富社区基础保障，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走进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书画室、舞蹈室、阅览室等一应俱全。二楼舞蹈室内，追梦艺术舞蹈团的成员正伴着节拍排练舞蹈。
2: 我退休以后呢，就想着能融入到这个社区里面，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团结，我自己呢也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1: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社区，文亭巷社区党委以群众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增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实施书记直通车、卫宿先办工作机制，通过红林会客厅、民情恳谈日、五方联席会协商解决共性问题，闭环解决群众诉求，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治理的转变。
3: 我们坚持党建领航，推行了支部共建加成员轮值，统筹辖区资源，构建省市区、街道、社区五级同题共答、多方联动的治理格局，常态化的开展民族交融文体活动。辖区内的13个小区，2万多名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
1: 每到周三，西宁市城北区20里铺镇瑞景河畔家园小区广场就格外热闹。由高教路社区牵头，律师、片区民警、物业工作人员等组成的议事小队就地设岗坐班，倾听居民诉求，调处矛盾纠纷。今年以来，社区依托

0: 通过意识平台累计收集民情问题80余件，办结76件，办结率95%，实现群众难题就地收集、就地化解。
1: 我们居民呢有问题不用到处跑部门，直接就是每周啊定期就在这块反映问题。他们通过就是多方平台，社区联动就是物业、城管，还有那个律师，立马就给我们解决掉了。
0: 如今，在西宁，便捷暖心的居家养老服务浸润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走进西宁市城东区南川西路街道安宁路社区文娱空间，一场面对老年人的普法宣传活动正在举行。
2: 法律讲，讲究我听了3次了，骗了60次的话以后呢，那么就诈骗的这些电话呢，再也不接了。
0: 一老一小牵动万家灯火，关乎民生福祉，是基层社区治理的关键着力点。 西宁市城东区林家癌街道站西社区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青少年航空航天体验馆、常态化开设科普课堂、手工实践等特色活动，让辖区未成年人在区位体验中点燃科学探索热情。
1: 我就是有时间的话，我都会来这边的这个航空航天的体育馆，然后来体验一下这边的物业设施，拼一些积木。我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0: 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一条条暖心举措惠及万家。西宁市各社区以党建筑牢治理根基，以机制破解民生难题，以服务拉近邻里距离，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天，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事座谈会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 要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作用，汇聚各方智慧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具体举措，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属性，全面提升机关服务保障能力，优化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流程，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任清安杰、匡勇、王振昌、李小楠、田奎、刘大业、靳生寿、竹向东出席。8月20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7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源、吕刚、王静斋、蔡成勇、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会议强调。 要充分总结上半年工作经验，找准依法履职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发展，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实，全力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着力夯实基层人大工作基础，认真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后续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做好涉侨、涉民族等领域立法监督工作，以法治保障推动新时代侨务和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3: 要牢固树立数字赋能、创新履职的鲜明导向，加强智慧人大平台建设，以人工智能助力人大工作提质增效。8月19号晚，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在西宁举行。宣讲以三江源生态保护、可可西里生态治理、刻土治沙等青海生态实践为内容。 通过情景宣讲、纪实叙事与舞台艺术相结合的形式，讲述新时代青海生态保护故事。
0: 当空灵的童声在剧场缓缓响起，一棵生命树在大屏上舒展开来，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正式拉开帷幕。 整场宣讲跳出传统理论宣讲模式，采用篇章式情景宣讲加纪实叙事加舞台艺术呈现的综合形式。 把三江源、可可西里、克土治沙等青海高原大地上真实的生态故事搬上舞台，让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担当看得见、听得进、有共情。
1: 此次的青年宣讲区别于传统的宣讲模式，它具有更多的艺术呈现的模式，选取了很多本我拟人化的表达，比如说一个动物、一株草等等的角度来呈现青海人对于生态做出的贡献，这也通过这样一个核心的主题来表现青海的担当。
0: 整场宣讲由序章和六大主体篇章构成，叙事层层递进，从溯源三江源的生命活水，追忆可可西里的守护历程，再到国家公园制度实践、克土治沙人的家书、基层科研者的坚守、新生代青年科普力量，最后汇聚全民守护群像，纪实旁白、影像素材、简约情景表演相互交织，一个个扎根高原的平凡守护者成为舞台真正的主角。
2: 能够参与这次情景宣讲，我内心深受感触。作为公安干警，我们立足生态警务，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违法犯罪，今后也将把这份精神带回岗位，扛起生态保护职责，守护绿水青山，用实际行动守护江河安澜。
3: 我也要当一名小小生态宣传员，把生命树里守护藏羚羊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呼吁大家一起爱护野生动物，守护我们美丽的青藏高原。
0: 台上故事娓娓讲述，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七个篇章缓缓落幕，一个个个体故事汇聚成全民守护的宏大群像。这场情景宣讲既是对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生动回望，也是一次精神共鸣。
4: 看完内心很震撼，以前大多通过新闻了解这些生态故事，今天以情景宣讲的形式呈现在眼前，更能体会到高原守护者背后的艰辛，也更加理解青海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5: 这堂特殊的生态文明情景宣讲有温度有力量，作为青海人，守护好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昆仑长歌江河安澜以文艺为桥，记录高原大地的生态变迁，也让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信念在更多人心中扎根生长。
6: 希望通过这样一台以真诚、真实、真情为底色的生态文明情景宣讲，以三江源的建设守护为切口，用音诗画、情景剧等等这样一些多元的文艺形式，一些鲜活的、有感染力的、有代表性的生态故事，这样以小见大，传递咱们青海各族干部群众以生命守护生态、以信仰守望江河的这样一种担当和情怀，向全国人民呈现一份有温度、有力量的青海生态答卷。
7: 8月19号下午，昆仑文化论坛举办专题研讨及平行论坛，省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昆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新生。
0: 噶日堂秦克石专题研讨会现场，多学科专家围绕克石年代、文字释读、历史背景等专题展开深度研讨，通过高水平学术对话夯实昆仑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文物系统性保护、文脉整体性传承、文化创新性发展筑牢坚实学术根基。
8: 这次论坛是以噶日堂秦克石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昆仑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这个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文化，以及在这个新时代，这个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这方面的这个作用，那么我觉得确实是内容啊非常丰富。
9: 这次论坛呢，最大的意义啊，就是说对这个秦石刻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可能要对它的文献价值要进行阐释。通过秦石刻呢，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了秦朝对这个昆仑腹地的这个或者青藏高原腹地的这个治理还是非常有效的。
0: 活动中，精神探源、遗产活化、多元传播、生态人文四场平行论坛同步举行，聚焦昆仑山、西王母等核心文化符号，系统梳理昆仑文化的神话谱系与精神源流。 围绕昆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昆仑文化的创新表达、文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等内容展开交流探讨，即回望文明来路，考据历史

0: 真相，也立足时代语境，谋划传承未来。
1: 这个论坛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重要。一方面呢，它可以总结过去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它也起到了一个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会越来越感觉到，昆仑文化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破解的课题，比如说，昆仑文化和咱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关系，昆仑文化的当代意义，甚至包括昆仑文化对于整个世界的价值。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昆仑文化。现在的学者研究，它不仅仅停留在书斋中，也不仅仅停留在文章的发表中，跟国计民生、跟社会生产、跟文化产业结合起来了。这样，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发展中才真正体现了创造性的发展、创造性的传承。
0: 文脉千秋永续。大家表示，将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以严谨治学态度深耕文脉根脉，以开阔时代视野谋划发展新篇，在跨界研讨中凝聚共识，在思想碰撞中启迪未来。
3: 拍摄中我最大的感悟，就是高原人那种简单纯粹，他们接受环境的艰难，敬畏生命，把对土地的感情传承给后代。今天这个论坛把生态和人文放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好。保护生态不光是要靠制度，更需要大众文化的传播，让大家在思想上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也希望通过文艺作品，让更多的人走进青海，爱上青海，和我们一起保护三江源。
2: 在数字文明蓬勃发展的当下，推动昆仑文明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传播，是传播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时代课题。深挖昆仑文化时代的内涵，拓宽多元传播渠道，深化区域文化协作，用好新型的传播方式，讲好昆仑文化，持续推动昆仑文脉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让厚重悠远的昆仑文明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激荡时代回响。
0: 日前，为期三天的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采风宣传活动圆满落幕。活动立足嘎布隆同志诞辰100周年，聚焦传承弘扬高原直绿治沙精神，集中宣传我省深入实施三北工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活动期间，来自中央及省内外的20余家主流媒体采访团先后走进西宁南北山、青海湖、沙珠峪等生态治理一线，实地探访高原治沙建厂，深入挖掘科技治沙、代际传承、生态惠民鲜活故事，全方位记录青海生态环境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采访团成员纷纷表示，将持续聚焦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多角度常态化讲好新时代青海绿色发展故事，大力传播高原治沙精神，进一步提升青海生态样板的全国影响力。日前，青海大唐国际直港拉卡水电站库区开展黄河鱼类增殖放流活动，50000尾花斑裸鲤、黄河裸鲢鲙鱼、极边扁烟齿鱼、拟年高原鳅等黄河上游土著鱼有序放归母亲河。黄河青海段是黄河流域保护的关键区域，直港拉卡河段属黄河上游敏感生态带。近年来，常态化增殖放流已成为该水域修复水生态、恢复渔业资源的重要举措。本次放流鱼苗均由省级资质苗种单位培育，经严格检验检疫，放流流程依规报备公示，全程科学规范，公开透明。
4: 作为扎根黄河上游的能源央企，直港拉卡水电公司将继续做好生态保护本职工作，把绿色理念融入每一天的运营之中，共同守护好这一河清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据了解，此次放流的土著鱼类对稳定水域生态结构、维护生物多样性意义重大，是黄河上游鱼类种群修复、水域生态提质最直接有效的生态治理方式。
5: 亲手把小鱼放进黄河里，看着小鱼游走，我特别高兴。我会告诉同学一起保护我们的家乡环境，希望我们的河水越来越清，鱼儿越来越多。
6: 黄河源畔水泱泱，真情天然入画来。初秋时节，马都县鄂林湖畔 黑颈鹤漫步在水边，优雅的身影走走停停，时而低吟，时而高鸣，与碧水蓝天相映成趣，见证黄河源头生态向好的生动答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生命树下浪青海》。祁连，据守祁连山腹地，是高原生态的关键屏障，也是生命树所传递的守护精神的生动载体。这里没有刻意的造景，全部都是自然的馈赠。阿弥陀所终年覆雪，以巍峨立起信仰的高度；卓尔山丹霞映雪，用赤白撞色勾勒大地的风骨。祁连山草原千里铺展，在高寒中孕育生机；黑河穿峡而过，以千万年冲刷，成就地质奇观。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冯玲玲。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祁连县千户牧旅营地负责人叶旦多杰。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签约摄影师包雷。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很多人第一次听说祁连，都是从地理课本里的祁连山三个字开始的。它在匈奴语里的意思是天山，是青海的北大门。在这里，雪山、丹霞、林海、草原都神奇的交汇，所以呢，我们也叫做天境祁连。那首先呢，想问三位嘉宾啊，如果在您心中有一个词可以代表祁连这个地方，您觉得是什么词？
1: 山河共生，雪山、峡谷、森林、草原，各个景色都能够汇聚在一起，就比较多元。由黑河来整体贯穿，山河就是共生，草木共荣的这种画面。
0: 所以就是外地的朋友来到青海，可以在祁连这一个地方看到青海不同类型的自然景观。
3: 我用的一个词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天境祁连。天境这个词是怎么定义的？就是我们这些摄影师们定义起来的，因为我们用镜头会追祁连山的云海，我们祁连山的自然风光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很多摄影师们也喜欢来我们祁连县采风，所以说我们祁连县也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
2: 我会用这个自由，它叫换一个词来表达这个自由，就叫游牧。因为祁连作为这个游牧大县，不仅仅是这个游牧文化的圣地，其实祁连是真正能够深度体验游牧文化的一个圣地。
0: 那比如说游客来到咱们祁连县了，应该可以体验什么样的内容去感受这种游牧文化呢？
2: 其实游客来到草原上，感触最深的就是骑马拍照。其实真正的游牧深度游，它可以讲很多故事。咱们现在这个所在这个地方，曾经是23户牧户这个生活的地方，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痕迹。对，这就是我们这个游牧文化当中敬畏自然的一个精神内核。
0: 所以其实不用刻意的去感受，只要您来到这个地方啊，站在这个草原上看过去之后，就能感受到这种自由和辽阔。那么祁连这个地方，除了用眼睛看风景，到了这里还有哪些特别的打开方式能让我们读懂这片土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条您觉得特别有代表性的这种旅游线路？
1: 我们的9号公路。因为这条公路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祁连县的本身的这个生态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正好这个9号公路沿途就把这些所有的资源都给串联起来了，算是贯穿于我们全祁连县的一个全域旅游的一条线。这沿途还有很多的 A 级景区，核心地段也是在我们的黑河峡谷嘛。
0: 既是咱们全域游、全境游，也是一个深度游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1: 对。
0: 那包老师，您作为咱们这个祁连各个景点常客，有没有什么线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不下过景区，它的海拔比较高，海拔达到了4100多米，你可以去看祁连山巅的这个夕阳。自驾游的话，从祁连县出发，一路向西，沿着黑河大峡谷，我们可以走到野尼姑乡往下的那个达峪村。达峪村那边过去，就是翻过那个山口，就到达了那个天峻县的木里镇。经过龙门乡、杨康乡，可以到这个哈拉湖，这一条路线我是比较推荐的，风景也是非常绝美。
1: 其实我最近也是刚刚把这些线路重新梳理完，一共有6条线路，就是以这个九号。

0: 公路为核心，一条是就刚刚包老师说的，再还有一个就是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九号公路直接直达嘉峪关的，再还有一个就是九号公路嘛，刚才说的往苏南线往七彩丹霞走的，完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嘎晓公路，就是往穆勒这个方向走的，它是可以到青海湖，然后从青海湖再去茶卡这样的，也是有一条线路，就是你来祁连县之后，你进来之后，它可以去你想去的敦煌嘉峪关，也可以去苏南，然后再还可以去青海湖茶卡这样的一些线路。也可以从张掖扁渡口那边去走。
1: 就咱们祁连的这个交通路网有一个纵横交错的感觉，是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哪儿都通？
0: 对对对。
1: 那叶总呢？
2: 我就带点小私心，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这个打卡地，叫千夫牧场。它主打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草原深度游，再一个是这个草原疗愈这块。千夫牧场主打一个这个慢字，开玩笑讲就是开公司，我们也开在草原上，像放牧一样开公司，不追求这个短期的一些效益。我们给所有的这个对这种高原有情怀的、对慢生活有向往的，可以到我们的千户牧场，可以到草原上，你发呆一下午。
1: 大家可能有时间来到大草原啊，来到咱们青海，就是想有一个特别放松的时间啊。那咱们来到千户牧场之后，除了这个草原疗愈啊，包括放松之外，还可以体验什么？
2: 我们千户牧场也是这个看星空的一个最佳地方。对，我们讲就是这个打开窗户就是银河。对，这也是我们这个千户牧场的一个特色主题吧。
1: 热播剧《生命树》以雪域高原为幕，把坚守、守护、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刻进了青海的山河肌理。剧中那句"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既是人物的成长信念，更是高原大地的生命告白。而祁连正是这份精神的实景延续，多元地貌共生，万物兼任生长。那还是想问一下三位，在您看来，咱们祁连县最核心的，或者说最有优势的旅游资源是什么？
0: 祁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资源，因为祁连山嘛，我们祁连县是唯一以祁连山的这个祁连命名的一个县。我们的整个祁连来说的话，生态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世界级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个弱水其实出自于就是这个黑河，也是我们的中国的第二大内陆河，滋养着整个河西走廊的这个绿洲，一直流到这个额济纳旗、居延海这里。我们的八一冰川，世界级的八一冰川，就是生态本身就是我们祁连最大的一个资源。对，
1: 因为咱们祁连的生态资源非常丰富。
0: 对对对对。
1: 方老师呢？
3: 我们祁连县地处这个祁连山的中段，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雄风揽云海，山河入镜头，流云漫过山间，牛羊散落草甸"，这种景象是我们祁连县最大的旅游资源。
2: 我觉得最大的这个旅游资源，应该来讲是体验。在祁连能够体验到这种游牧文化、草原文化、多民族交融的这种文化，山山水水各种文化都能够体验到。所以说，你通过这个九号公路来到祁连的话，一定要在祁连住一晚上，甚至住一段时间，对，来深刻体验一下这种多民族交融的文化，然后农耕文明与这个游牧文化交融的这种文化。
0: 我们祁连县一共有18个民族，17个少数民族，脱帽部落穿着蒙古服，但是信仰是伊斯兰教。整个的我们祁连县的这些旅游资源、这些生态资源孕育出来的这些民族也是非常的就是包容，心胸非常宽广，就像我们祁连的这片土地一样。
1: 所以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0: 对，
1: 其实也是祁连这个旅游资源当中非常核心的一部
0: 对，
1: 分。
0: 对对对，就像他说的，刚刚说的，我们的最大的还是在体验，就像我们的这个八一冰川科普馆，这个是国内的首个这个冰川科普。另外的一个就是动物救护中心，这里边已经救助了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包括现在也有一只年纪比较大的一只雪豹，也都能看到，还有荒漠猫呀这样的。所以说来了之后，你不光是就光看风景，你可以就是体验这些生态。
1: 沿着九号公路的足迹，我们在雪山峡谷间穿行，在无人之境中探索，每一步都在感受生命的张力，每一眼都在读懂坚守的意义。我们知道祁连山国家公园、大数据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站，还有刚才冯局提到的八一冰川科普馆，都在祁连县城。我们拥有这么多的生态 IP，那么各位嘉宾觉得我们应该怎么讲好这些生态故事，能够让游客们想要来看看雪豹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啊？而且我们未来在祁连县整个的这个文旅规划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展望？
0: 我们再做一些产品的开发推广，就适合亲子游的，适合暑期游的，就是不同人群的，我们做出来不同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我想的，现在资源有了，整个线路也已经打造出来了，最多的就是我们把沿线的这些服务设施保障这些做好提升，游客们能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3: 我们祁连县又处于一个特殊的地段，就是

0: 天山国家公园，很多地方都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它是画了红线的。我觉得我们的旅游发展一定要建立在这个，怎么找准经济旅游发展和我们的这个生态达到一个平衡点。
1: 我作为草原的一个这个牧二代，给大家守护好这片草原，让大家是每时每刻来了之后都能感受到大草原，这是我的未来的一个规划吧。
2: 祁连的这趟旅程是与自然的对话，让我们敬畏雪山的圣洁、峡谷的壮阔；是与生命的对话，让我们动容于高原生灵的顽强、生态守护者的坚守，更是与自我的对话，让我们在荒野中寻得初心，在行走中坚定方向。欢迎大家奔赴祁连，沿着9号公路的轨迹，在与生命的邂逅中遇见最鲜活的高原，遇见更好的自己。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您的观看。生命树下浪青海，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空

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 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0: 币进入新疆，与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打算在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如果这个阴谋得逞，那就会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苏联建议我们想办法提前解放新疆。
1: 苏联方面认为，如果美英阴谋得逞，解放军按照计划明年进军新疆，不仅会遭遇阻碍，而且解放新疆的斗争有可能会转变为国际问题。
2: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对苏联更为不利。
0: 对此，苏联方面也明确无误地向少奇同志讲了。
2: 我们提前进入新疆，不仅要消灭所谓的西北司马，而且还要通过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我们没有大量的汽车，要把近20万大军运进新疆是很困难的事情啊。
0: 为此啊，少奇同志在来电中说，苏联方面愿意提供飞机、汽车以及在各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
1: 另外苏联方面希望我们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从西边配合进疆的解放军。
2: 电告少奇同志，眼下从北平派出有关人员是不现实的。只有从访苏代表团中选派邓丽群同志率少数人员进入新疆。
1: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2: 关于名分问题，邓丽群同志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他所属的电台叫丽群电台。电告少奇同志，一定要等待中央军委研究并拟定提前解放新疆的方案之后，再命令邓丽群一行动身去新疆。
3: 是。
4: 丽群呢，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计划，代表团中的几个秘书在完成访问任务之后是要留下筹办中国驻苏联使馆的。
3: 我清楚，
4: 但是现在需要有人去新疆，把那里的情况系统的报告给党中央，决定由你带三个报务员去新疆伊宁组建电台，开展工作。
3: 中央是知道的，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非常生疏的，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啊。
4: 丽群同志，这项任务对任何同志来说都是生疏的。
3: 是，一定完成任务。
4: 好啊。你还记得吧，我们离开北平的时候，主席曾说，如果你的兄长邓飞煌不生病的话，就派他去做陶志岳等人的工作。
3: 我记得。
4: 李群呢，说句玩笑话，你现在就是代替兄长去完成这项任务。
3: 是，请详细交代任务吧。
4: 今天下午由少奇同志亲自向你交代这项特殊的任务。
3: 好，请。
5: 来啊，喝杯咖啡。
3: 谢谢。
5: 据苏方向我代表团说，新疆三区一直在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建立了以伊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且和苏联保持着联系。
3: 这我能想到。
5: 为了粉碎美英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希望我们立刻派人进入新疆，尽快与新疆三区取得联系，配合进疆的解放军牵制国民党的兵力，在西北战场上形成一个东西对进、南北夹击之势。这就是你的第一项任务。
3: 是。我和苏联没有横的关系吧？
5: 绝对没有。你此行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只对党中央负责。你去根据地伊宁，沿途由苏联有关部门协助，与三区负责人接上头之后，一切由你单独行动。
3: 是。
5: 你的具体任务是要详细地了解新疆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包括风土人情等等，特别要注意搜集军事方面的情报。 收集整理后要及时系统的报告给党中央。在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过程中，事无大小都必须向中央请示，没有中央的指示不能自由发言，不能自作主张，记住这是纪律。
3: 是，
5: 你尽快准备吧。
3: 好，
5: 早一点进入新疆伊宁三区。
3: 啊，好。
5: 李群同志啊，你们此行意义重大呀。
3: 是，
5: 但是路途艰辛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向中央报告。
3: 嗯，
5: 多多保重啊。
3: 再见。
5: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3: 再见。
5: 上车吧。李群同志啊，一定要利用你的特殊身份开展工作，还要及时地向党中央汇报如何解放新疆的问题。
3: 是，少奇同志。
5: 多保重。

0: 主席，恩来，先请克农同志汇报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一起决议吧。
1: 好，
0: 主席，邵奇同志发来急电，苏方告知他，苏联得到一个情报，大体上说，美国、英国正在策动在甘肃、宁夏、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马鸿兵的部队主。

0: 嗯，恩来啊，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发来密电，一切进展顺利。等你群同志也正在赶往新疆伊宁，
1: 我真希望我这个小老乡能够在中央的指导下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贡献。
2: 嗯，相信他一定会努力去做的。哈哈哈哈。
0: 好，再见。
1: 主席，老总到了。
0: 哦，老总啊，
3: 老毛，
0: 哎，小严，给总司令沏一杯我们家乡的名茶，尽善饮真。
3: 好，
0: 是，来来。老总，严格的说，未来的全国战争，还有三块称得上战场。第一块是湖南和两广，敌人主要是桂系、白崇禧集团。
3: 嗯。
0: 第二块。 是西北五省，主要的敌人是驷马和新疆地方军事武装。第三块呢，是西南三省，主要敌人是由陕南入川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川滇黔三省的地方武装。解决的办法，我看只能以武装歼灭为主，和平解决为辅啊。
3: 这三块战场，我们已经在两块上发起了歼灭战，也就是你说的西北战场和中南战场。至于西南战场，也就是我的故乡啊，只有解决了这两块战场之后才能发动。
0: 对，西北战场，由彭德怀同志指挥料无问题。
3: 而中南战场就比较复杂，白崇禧实力最强，但是湖南和平解放的希望也最大。嗯，这盘棋走得好啊，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关键的一招棋啊，就是程潜在湖南通电起义。这不仅打开了南进两广的北大门。
0: 而且也为刘邓大军进军四川扫除了屏障。嗯，
1: 主席，茶水泡好了。
0: 啊，先放那儿吧。
1: 是。
3: 老总啊，我家乡的父母官程潜先生的备忘录，你看过了吧？
0: 看过了。
3: 我认为啊，他隶属的反蒋反桂的经过，这些个内容还是比较可信的。 他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的设想也是真诚的。时下要走好两步棋，一是电令林彪，远距离的隔断白崇禧与长沙的联系；二密告程潜，不要沉不住气。
0: 要让程颂公沉住气，我们必须给他吃个定心丸。
4: 我已经调现吉林省副主席袁任远、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李明浩，代表我们南下了。
5: 好啊，袁任远是湖南人，李明浩是程潜的老搭档。老毛，用心良苦啊！<笑>
6: 主席，总司令。香港发来密电，报告李希九老。 坐了近十天的轮船，于今天终于到达了香港。
0: 哎，这也太难为年近八旬的李老了。<笑>
6: 李希九老说了，为了三乡父老免遭枪炮之苦，也为了完成他革命老弟黄兴、蔡锷等先驱的遗愿，他明天就带着主席的信飞赴长沙。
0: 哎，老骥伏枥，高风亮节啊！
3: 嗯。 白崇禧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清楚湖北是林彪所部的天下，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进逼长沙；东面江西为陈赓所部占领，随时可以挥兵西指，包抄长沙；西边为蒋济嫡系宋希濂兵团的天下，断了他退往四川、贵州的通道，因此他率部退至衡阳、保庆。
0: 是一定的。衡阳保庆是南陵的北大门，易守难攻。万一衡阳保庆失守的话，他还可以退守桂西的老巢广西。
1: 时下我们所关心的事情，那就是白崇禧退出长沙之前，他会做什么文章？这一点我早想过了。白崇禧，乃至蒋介石。
0: 他们都知道我的政治态度，因此他们要做的第一篇文章，哼，就是请我离开长沙。那白剑生会对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一，请我交权让位，离开长沙；二，如果我执意不从，他不是武装绑架，就是按照老蒋的命令，暗杀。
1: 哎呀。 这样看来，你是非离开长沙不可了。

0: 喂，请教。
1: 你要虚与委蛇呀？好。
2: 谁打来的电话？
0: 是裘一山先生打来的。他说白崇禧马上就到他们家了。

0: 一山老，哦，一山老，好雅兴啊！啊，您这身体啊，一向欠佳。我呢，今天拿来点补品，不成敬意啊，略表寸心而已。我是笃信，君子相交淡如水的。嗯，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 没有无缘无故的送礼者，啊啊！是是，一山先生所言不差。不过咱们之间也不会例外。啊，剑生啊，有什么事就开门见山的说吧。好，既然如此。
1: 那我就直言求教了。嗯，一山先生，您是一介乡级大儒，又是一方名士。依您看来，此危难之际，程颂公和陈明。

0: 人将军，谁主相争更为合适？
1: 你还是在跟我绕弯子啊！
0: 哈哈哈！
1: 我替你说吧。
0: 您说。
1: 程宋云不仅反蒋反桂，而且还有通共嫌疑，所以这主相的第一把交椅就不要再做了，应该让位于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明仁将军。你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0: 您让我怎么说呀？
1: 那么，由谁把剑生的这番意思转告给程宋云呢？你很聪明啊，想到了我。
0: 叶山老啊，非常支持，非常对待嘛。
1: 那些就是你给我拿来的游说礼品，或约是给我的跑腿钱啊。
0: 叶山先生，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1: 何必辩解呢？这样，我可以坦言相告，劝程宋云让位，我可以帮忙。请陈明仁将军出山。
0: 当然，这个就不劳您老大驾去做说客了，这差着辈分呢。
1: 宋公，请你让位，这恐怕还不单单是桂系的意思，说不定躲在台湾的蒋某人也讲了话。因此，我以为你再恋战，怕是有危险的。好在他们还相信陈明仁，哎，这总算是乡人不幸中之大幸了。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把文章做在陈明仁身上。程宋公，你我相交大半生了，哎，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还很喜欢这把埋有定时炸弹的座椅呀？
2: 哎呀，您想到哪儿去了？我这不是在等吗？
1: 哎，你等什么呢？
2: 说是有一位老者要来访。
1: 哪路神仙？
2: 不知道。
1: 何时来啊？
2: 也不知道。
3: 客人到了，哎，请请请。来来来，请。
4: 干什么呢？不认识你这位久别的老仁兄啦？
1: 哎呀，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李希九老吗？
2: 是。
1: 哎呦，你都这把岁数了，怎么飞到长沙来了？
4: 我要是再不来呀，宋公老弟的头发可就要愁白了。
2: 俗语说得好，八旬老翁何所求啊？快告诉我，是哪一位得道的仙人把您老给求来的？
4: 把我给求来的仙人，可是你们的老同乡毛润之啊。
2: 毛润之？
4: 正是。毛润之说，
2: 来，里面请。
1: 哦，好，请，
2: 请坐。坐。
5: 备忘录宋希，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配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桂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浩兄 之汉。

0: 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问题。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宋公，这下可有主心骨了吧？
1: 有了，有了。<笑>一山先生，我们按照润之来信的精神，和李老一起。
2: 安排我们的大事。老总啊，只要白崇禧这个再嫁的寡妇没有识破陈明仁将军的庐山真面目，湖南的和平解放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啊，是啊，这样一来啊，就为四野进军两广开辟了通道，也为刘邓。
1: 进军西南，扫除了屏障啊！换句话说，只要你的家乡一解放，我的家乡四川也就有希望了。哼，
2: 老总啊，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背上的包袱也就越来越重了。是啊，我也想到了，饥饿的人民向我们伸出双手，要吃要喝呀。新解放的。
1: 大中城市的工厂，等着我们给原料开工啊！还有遍布各地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等等，随时随地都会给我们找麻烦。仔细一想啊，蒋某人所说的这句话，等着看毛泽东他们的笑话，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3: 主席。
1: 主席，周副主席到了。啊，老总啊，看来今天又爬不成鬼见愁了。今天不爬了，不爬了。走，
3: 走吧。
1: 本来又从城里赶到香山，还没得休息，真是够辛苦啊。
4: 主席还不是一样吗？经常开夜车、搞夜战。<笑>哎，咱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呀。现在是刚开始啊，全国解放以后，咱们就更没有时间休息了。嗯，既然如此，我们就乐观的知难而上吧。
1: 嗯，
4: 恩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还顺利吧？哦，还算顺利吧，就是。
1: 在代表名额的排次上面还存在一些矛盾。哼，梁山伯排座次，谁都想靠前一点。<笑>
4: 我相信有你排的座次，方方面面都会认可的。我会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
1: 上海的财经会议何时召开啊？
4: 陈云同志预计8月初召开。
1: 嗯。
4: 我看了克隆同志送来的一份材料，敌人获悉上海、南京、武汉一些大城市的经济情况，公开扬言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啊。是的，有的还说要回来吃年夜饭呢。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中存在的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
1: 陈云同志有什么想法吗？他准备提前去上海搞调查研究，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解决具体的问题。嗯，很好。恩来，据外电报道，蒋某人近期要出访菲律宾、南朝鲜，这恐怕不是心血来潮之举吧？主席，
4: 这是蒋介石。
5: 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的有关材料，我想，他这次绝不是为了自己的失败壮壮形色，而是关系到整个亚洲的外交格局。父亲出访菲律宾和南朝鲜，主要是要遏制东亚共产党的发展，是吧？
6: 是有这样的意思。 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中国有句俗话，下棋之人得看出三步棋局。万一你我父子在大陆失去了立足之地，有谁来阻止毛泽东攻打台湾？
3: 应该是美国人。
0: 那么如何让美国人来帮助我们阻止毛泽东的部队？这就是我不得不考虑的第二步棋。
3: 可是美国人已经宣布不再支持我们父子了，
0: 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重新支持我们呢？这就是我考虑的第三步棋啊。
3: 可这和父亲出访菲律宾、南朝鲜有什么关系呢？
0: 这里面就有更大的文章了。随着司徒雷登不久后撤离南京，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要形成了。看看，它横跨欧亚大陆有十几个国家之多。这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像酵母一样在发酵，在向全世界扩散共产主义。时下美国已经感到欧洲存在着危险，但是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时候我出访菲律宾、南朝鲜，就是要用行动告诉他们，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地区的蔓延，我蒋中正已经身体力行了。借此我还要告诉美国，必须建立一条反共链条，这样东亚诸国才能不被赤化，自然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也能得到保护。
3: 我明白了，父亲打出这样一副牌，就等于提前和美国构建了一条防御的链条，到了那个时候，不等我们请美国人，他们自己就会派兵来保卫台湾了。那国内呢？我们的华南能保得住吗？
0: 迟早会落入共军之手。
3: 那照您这么说，桂系白崇禧的抵抗不就是做了无谓的牺牲吗？
0: 用毛泽东之手消灭了桂系，也消耗了中共的实力，这怎么能叫无谓的牺牲呢？
3: 如果是这样，那就像当年我们抗击日寇入川那样，让宋希濂兵团扼守入川的门户，再命令胡宗南兵团拒绝与彭德怀决战，挥师南下，咱们就可以像当年刘备一样安居川中，静观待变。

0: 是小严吗？不是，主席忘了，一大早您就让他去卧佛寺，去那位有学问的老先生去了。主席，刚送到的《人民日报》。
1: 佳英啊，你的家乡鱼涝成灾了，连成都也沦为泽国，对外交通全都中断了。
0: 我看到这条消息了，兵匪悍涝，一直都是我们家乡的四害。
1: 四害横行的日子就快结束了，等刘邓大军入川之后，听他们下定决心，把兵匪悍涝这四害全部除掉。
0: 嗯。

0: 糟了，
1: 朱熹，怎么了？
0: 你看这条消息，太行山东麓山洪爆发，滹沱河

0: 主席，小严，
1: 您让我找的那位傅先生，他不见了。出什么事了？
0: 卧佛寺的小和尚说，上次您走了之后，这位傅先生说，说这次他是遇上高人了。这个卧佛寺啊，他是不能待了。从此之后，这位傅先生就不知去向了。
1: 哎，小严，赶快去换衣服，别让雨水浇出病来。
0: 啊，是。小英啊，当年周文王访姜子牙，刘玄德寻诸葛亮，都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才得以相见。而今我毛泽东想请一位有识之士谈一谈，为中国的老百姓做点好事。呵呵，人家避而不见呐。主席啊。
2: 这可能就是中国所谓士的人格价值吧，
0: 不是说普度众生。

建英同志，你在八一南昌起义和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长征过草地，是你主动自告奋勇，终于在茫茫八百里草地中，硬是闯出了一条生路，难得的将帅之才啊！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北平解放在即，又是我点的将，请你当第一任北平市长。应当说，你与彭真同志配合得很好，为党中央进北平扫除了障碍。
1: 这些成绩都是在党中央、在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我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应当做好的工作。
0: 时下，湖南的问题就要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解放接管广东、广西。谁去主持两广的工作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1: 主席。广东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也是我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地方，我应当尽力把两广的工作做好，
0: 否则你无颜见江东父老啊，而且也没有办法向中山先生交差啊。你我都曾是中山先生的弟子，也曾不止一次地背过这份遗嘱，如果把这份遗嘱当一面镜子，照一照他的那些不孝子孙的言行，24年来有几个是按照这份遗嘱行事的呢？
1: 他们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为了私欲不惜出卖灵魂，蒋介石成了新军阀的独裁者，汪精卫当了大汉奸。

0: 纵观中山先生一生，他的革命宗旨就是十个字：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啊。结果落了个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尚未成功啊。
1: 前有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后才有主席仍继续努力吗？
0: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也是你开始主持两广工作的重心呢。有什么困难吗？
1: 主席，华南刚解放，别的地方把干部都要走了，剩下能分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就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这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0: 水尾田，但是那里也有一股清泉吧。
1: 我懂，我懂。
0: 我说的这股清泉有这样几层意思：广东是孕育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中山先生播下的革命种子会有收获的。另外，28年来，我们共产党也在广东建立了两广纵队、琼崖纵队，还有华南分局，那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
1: 对呀，
0: 关键的问题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任人唯贤，不要搞任人唯亲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啊。

0: 天英啊，为什么这些曾经青面獠牙的人物变成了五百罗汉呢？皈依佛门，就成了虔诚的释迦牟尼的弟子。我想，可能是他们的入室弟子为了宣传佛法无边而刻意创造的。
1: 连这些青面獠牙的人物都被佛法感化变成罗汉，那人世间还有什么样的人物不被无边的佛法所改造呢？
0: 我们这些马克思的弟子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我想应该有佛门的气派和胸怀，把人世间的一切牛鬼蛇神也都改造成为为民造福的当代罗汉。
1: 主席啊，经您这么一点拨，我明白了您让我看这五百罗汉的目的啊。
0: 傅先生，
2: 敖先生，那日你我初识，我就断定您非等闲人物，后来怕引出是非，我遂由卧佛寺办至碧云寺居住。今日或许是佛祖刻意的安排，让我这个躲避之人与您不期而遇，那你我就遵照佛缘，必须相见。
0: 佛有佛缘，人有人缘，地有地缘，总之啊，缘分是存在的。既然你我有了这样的机缘，那就要识缘即断，对吧？傅先生，你既然与佛门有缘，那就等于立志要普度众生，脱离苦海啊。
2: 这只是佛门中的一种境界，或曰理想。作为佛门弟子，无论是僧人还是居士，我们生当为此而努力。
0: 我毛泽东虽然不是佛门中人，但也有着和你们相同的理想，那就是让老百姓都过

0: 用我们的话说，叫解放全人类。怎么样？我想你也怀着同样的理想，是吧？
1: 毛先生，佛门与共产主义是两家，我这个释迦牟尼的居士也只是修身养性，与你忧国忧民无法相提并论。
2: 朱熹，朱熹，田秘书说李克农同志有紧急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0: 好，
1: 您事务繁多，我就不打扰了。
0: 抱歉得很啊，咱们再约时间，改日到我住处向您请教。
1: 好，
0: 告辞了。
1: 真是不凡啊。
3: 共军大步南下，长沙必为我军必争之地，因此战祸难免。
4: 先生啊，您年事已高，且身居危城，这让晚辈放心不下呀。我此次登堂只有一个目的，劝您及早南下赴约，另谋高职，以防不测。您能体谅晚辈这点心思吧？当然，您也知道您的好友程潜将军接受了我的意见，他已经辞去了在乡的一切职务，决定动身南下了。另外还有来乡探访你们的党国元老李希九先生夜已回到香港。
5: 请问我一个区区老者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呢？
3: 哎呀呀，一山老啊，非常之时咱就非常对待嘛。当然我也知道您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素有旧故之意，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共两党纷争天下，咱们为什么把自己卷入是非之中呢？您是党国的元老，举足轻重，岂能背弃三民主义而就范于共产主义？啊？
5: 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早已荡然无存，你我共知，蒋介石统治中国20余年，现已成鱼烂之局。鸟凭手中区区之兵力阻共军南下，非但无益，你屠害百姓。
3: 您让我遗憾，
5: 我垂垂老矣，个人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只求在有生之日，我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死而无憾。
3: 你真是老了，老得不可救药。
5: 说句家乡话，我死了，我就把这座房子，我打圆坟了。我
3: 好，好，我告辞了。您自重吧。

0: 我是陈明仁，你是谁？
1: 我是秋敖。
2: 方才白崇禧登堂威逼，随他南下，被我监拒了。
0: 好，为了安全起见，我请程潜、唐生智等湘籍政坛元老暂避乡下，
3: 等白崇禧率部退守衡阳之后，
0: 我立即率部起义。
2: 好，好。
0: 那您老的安全怎么办？
2: 料他白崇禧还不敢对我下毒手。
0: 事有万一啊，我派一个排，在暗中保护您。
3: 不用，
2: 为了桑梓父老，

0: 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 嗯，那您老就待在宅邸好吗？
2: 不，
0: 为迎接长沙的解放，我要发起组织迎接联合会，为你率部起义，一壮行色。
1: 好。

0: 先生，您的老朋友程潜公开发表通电，隶属蒋介石的罪状，呼吁当道人贤共念兄威，继续和谈。我看这是他代表湖南各界向毛泽东发出的启降书。
1: 这是我早就预料当中的事情。不要几天，湖南长沙就会像北平一样和平解放了。
0: 您就不想说些什么吗？
1: 我要走了中国的事。
0: 先生，
1: 我不再管。
0: 难道您不认为在中国还留有很多遗憾吗？
1: 其实说到遗憾，只有一件事，我特别想和毛泽东、和周恩来见一次面。我不希望他们的新政权倒向苏联，我希望中国和美国做好朋友。
0: 可是美国政府中的反共派得了逞，阻止了先生的北上计划。
1: 你懂吗？这等于阻止了美国政府和毛泽东即将建立的政权的接触。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0: 可是，我听说，美国政府近期就要发表白皮书，历史的说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1: 老朋友，这只是一种外交的辩解而已。

0: 看报看报，南昌下宣布和平解放了。看报看报，
1: 长沙解放了，
2: 解放了。
0: 看报看报，湖南长沙宣布和平解放了。
3: 老伙计，老伙计，快看呐，你的家乡长沙和平解放了。
4: 俗话说好事成双，我看老总的家乡也快了。
3: 对头，为了我的家乡父老们免受战火之苦啊，我也应该向主席学习，动员我的那些老朋友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站到人民这一边来。
5: 嗯，这也就是我们派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嗯，
4: 对呀，抗战以来恩来长居山城重庆，西南的朋友也不少
3: 啊。
5: 请主席老总放心，我也会利用各种关系，尽量多的促成一些军政两界的头面人物站在人民的一边来，为老总的家乡和平解放多出力啊。
4: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蒋某人现在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呢。
6: 父亲，停下来吧，父亲，父亲，您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7: 走开，还没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地步。
6: 但您毕竟已经年过花甲。
7: 父亲，
8: 总裁，
7: 让开。
8: 总裁，
7: 少跟我啰嗦。
6: 父亲，
8: 总裁，
6: 任官到了。
7: 此兄，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8: 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当年在东征的路上，我们遇上的台风大雨，
7: 我当时说他们就和这台风大雨较量一下好不好，你说好，
8: 然后我就跟着你冲进了暴风骤雨，向前跑啊跑啊，一直跑到风停雨住。
7: 你还记得我当时的问话吗？
8: 记得。您问这是什么精神，我说这就是您提倡的黄埔精神。
7: 如今黄埔精神已经死了。
8: 父亲，你息怒啊。
7: 我息怒得了吗？我怎么能息怒？你一个湖南省的军政要员，黄埔弟子，我的爱将陈明仁也于一夜之间投奔了共产党。
8: 总裁，容我说句实话，他们全都被毛泽东所倡导的信仰迷惑了。
7: 你现在该明白了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的目的。
8: 明白，您是要重新恢复当年的黄埔精神。
7: 接着跑，跑回作战室。
8: 是，是。
9: 我思索了很久，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为经营台湾，以其作为最后基地，守住沿海岛屿，保持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在西南留个后门，收拾两广，彻底消灭桂系。时下这上述最绝密的作战计划，除你二人之外，不得让第三个人知晓。
8: 是，是。
9: 慈秀，你是新上任的东南军政长官，对如何守住沿海岛屿，使之与台湾相呼应，有什么建议吗？
10: 时下福州失守在即，保卫厦门的战役必须交汤恩伯指挥。
9: 厦门的枪声一打响，你必须亲临战场督导三军。

0: 对如何控制川滇，在大西南留个后方。换句话说，还有哪些失守西南大后方的隐患吗？在我看来，有吴宗南镇守四川的北大门，有宋希濂扼守四川的东面和东南两扇大门，自应了无问题。此兄太乐观了吧？如果
1: 西南的南大门、云南昆明有变，该如何呢？我深信，总裁在西南，尤其是昆明，早就设有战将和伏兵。
0: 此兄深藏不露啊！
1: 这主要是我不知西南诸派系之间的关系。
0: 同时，我们还要看申某远虑的毛泽东如何出牌。现在，斯图雷登走了。暂居美国的夫人来电说，美国政府将发表一部中美关系白皮书，为了掩饰他们对华政策的失误，对我领导的国民政府竭尽污蔑之能事。 对此，你们要十分注意毛泽东的态度和反应。
2: 据北平来的消息，毛泽东说：“奇闻共欣赏，他们要为送走美国这些瘟神，重重的放几炮。”

0: 又换起来了，准备斗争。我看看，
1: 都来看历史名章，
0: 维新历史观的破绽。
2: 这写的好啊，这个
3: 真是。

0: 父亲，从今天起，我不会再叫你金儿，会直呼其名，景国。父亲，这是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 我们可能会永远退守在这台湾，以后也只能在这个四面环水的岛上做一个后主。不，父亲，您仍是国民党的总裁。来，过来，坐在这儿。 我知道你为什么恐慌，因为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有不下10位后主皇帝，可他们没有一位能重掌大权、重登大宝。可你父亲不会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即便我们。
1: 退守在这台湾岛上，也一定会东山再起。父亲，您一定会回去，一定会说到做到。
0: 为此，你就必须学会独当一面呐。
1: 父亲，您需要我独当哪一面？
0: 从接手特工开始。
2: 接管特工，对，父亲。这些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事实上，他陈立夫一直掌握着党权以及特工。前几年，我让戴笠出面领导军统，以制衡。
0: 他陈立夫的中统，可惜啊，抗战刚胜利，戴笠就在飞机失事中摔死了。
1: 继任者毛人凤等，均属无能之辈，怎么和当年的戴笠局长相提并论？
0: 自北平失陷以后，父亲历来关心的大案、要案，哪一件不是中共？ 抢先一步破解。父亲，你的意思是说，这毛人凤是无能，还是起了疑心？你只有自己通过观察去判断。我准备先让陈立夫、毛人凤他们相继交权，党权和特工大权。 都由你一人掌管。过几天，我会飞赴广州、重庆。行前，你要对毛人凤亲自过问，他那些清除中共要人的计划。

0: 主席啊，您这是在望鱼心态啊。我是在望鱼生气。
1: 老毛，这池中的鱼怎么也招惹你了？
0: 你们看，鱼在水中游得自由自在，可是我连在此伴鱼而居的自由都快没有了。主席。
1: 到中南海就是暂住一段时间，你要想香山了，还可以再回来嘛。哎，只怕是
2: 进去容易，出来难呐。久而久之，也只能像康熙、乾隆那样，微服私访下江南喽。
1: 主席，
2: 蒋某人近期要恢复广州重庆的消息，你看到了吧？嗯，看过了。蒋某人去广州啊。 这叫搂草打兔子，捎带手逼李宗仁交出大权。嗯，他去重庆才是目的啊。他是为了建立西南反共基地。嗯，
0: 他蒋某人为达目的，去给镇守四川的胡宗南和宋希濂吃定心丸。
1: 同时啊，他还要预防镇守昆明的卢汉发生异动。是啊。 对我们而言，需要考虑这样三步棋：一，解放军如何进川；二，如何把胡宗南、宋希濂所属的30多万军队消灭在四川；三，那就是恩来所领导的隐蔽战线，如何配合正面战场。
2: 嗯，这是一盘完整的大棋啊。嗯。
0: 蒋某人去重庆排兵布阵的第一步棋啊！我的预判，他认定我军入川，一定会走曹魏王蜀的路线，那就是首先攻破胡宗南镇守的北大门。嗯，这正合主席之意啊！<笑>我们一定要抓住蒋某人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顺着他的套路来个升北击东。
1: 嗯，哎，人不知鬼不觉的陈兵四川的东和东南大门，然后发起入川战役。嗯，
0: 相信伯承会把这出假戏做真的。<笑>那就下令刘邓大军开拔出征。
2: 嗯，好。
1: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电令陈毅，无论上海有多么困难，他陈毅也必须解决刘邓大军入川的困难。
3: 相信陈毅，
4: 没得问题。<笑>
3: 我们三个四川人，从豫东战役到解放上海，共同战斗了一年。说句老实话，真是舍不得分开哟。
1: 嗯，哪个游子不思乡啊？
3: 哎，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就向主席提出。
1: 带兵打回四川去。可是呢，哎，主席说啊，
3: 陈毅啊，三野的班底是新四军，哦，在这个华东大地上啊战斗了十多年，嗯，还是让伯承、小平这两个四川人带兵解放大西南吧。<笑>好了，不讲这些了。哎呀，你们二位啊，就要带兵打回老家了，说吧。
1: 需要我陈毅做些什么？
3: 痛快！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向你陈毅啊，要武器，要弹药，要被俘，一句话，要一切解放大西南所需的东西啊！哦、<笑>绝无问题。南京、上海后勤部门存放了很多战利品，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1: 啊，
3: 我调查过了，我们的仓库中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能够救死扶伤的各类药品。
1: 哦，哎，他们还告诉我啊，
3: 尤其缺少的就是药效快的西药。<笑>当年啊，主席曾对我说过啊，小平厉害，对此我不太理解。现在吧，我可是真体会到了。
1: 哎，陈老总，
3: 嗯，
1: 我怎么听不明白？
3: <笑>哎，好啊，一个司令员加一个政委啊，合起伙来。 算计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哎，那好，为了配合你们， 解放大西南，我带头省吃俭用，为你们购买最好的外国药品啊！
0: 哎，有的，
3: 有的，有的，有的。
1: 哎，同学们，你们快看，刘司令、陈司令，还有我们的邓政委，来参加我们的结业典礼了。

0: 下边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邓政委给我们讲话。
1: 同学们，你们都是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作为政委真诚地欢迎你们加入革命队伍。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或者说将来西南地区的父母官，则更加地欢迎你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到我们贫穷的大西南干革命。下面呢，请你们现在的父母官陈毅同志讲话。
2: 现在啊，我是你们名副其实的父母官啊，你们一个个啊都是我陈毅的孩子了，就要出征了，作为父母对你们说些什么呢？
3: 哎，希望你们在西南各地落地生根，结婚生子。哎，到那个时候啊，我陈毅不仅要去看望你们哦，还要去看望那些个可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哟。
0: 下边请刘司令给大家讲话。
4: 同志们，我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江南点兵，西南报道，一个也不能少。第二句话，请陈司令员放心，我保证你交给我的这些孩子不仅成为革命者，而且你未来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在大西南地区能健康的成长。下面我宣布出征。
0: 敬礼。

0: 父亲，南京发来的情报，刘伯承、邓小平果真率二爷出发了。是步行还是乘火车？不出父亲所料，他们是乘火车，经徐州，沿陇海线西行。
1: 那也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开往西安。那怎么才能证明？你来看。
0: 他们完全有可能经郑州南下，去往长沙方向。父亲所言极是。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他毛泽东就是善用此道的高手。经过毛泽东此次用兵，决定父亲此次入川的。 战略全局，你必须派一个专人潜伏郑州，摸清楚他们是西行，还是南下长沙。是。另外，毛人凤选派的人确定了吗？
1: 已经确定了。根据父亲的指示，重要的人选，我要亲自面谈。很好。还有。
0: 宋庆龄何时北上？
1: 好，两件事情我一并敲定。

0: 报告，毛人凤奉命赶到。
1: 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全德。
1: 说说你的情况吧。
2: 我祖籍在江西，14岁加入了共党，曾为现在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当过警卫员，是上海出了名的神枪手。
1: 本事还不小啊。
2: 是。
0: 经国先生，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就暗杀了汪伪政权中的军政要人7-8个之多，其中轰动一时的汪伪特工总部电信总台台长于介就是被他干掉的。
1: 那都是过去了。你知道这次派你去上海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吗？
2: 刺杀上海市的市长陈毅。
1: 你有几成胜算？
2: 10成胜算。
1: 真的？如果计划不成功呢？
2: 不，大不了我和陈毅同归于尽。
1: 好啊，好啊，事成之后我亲自为你颁发2000两黄金。
2: 愿为党国效忠。
1: 去吧。
2: 是。
1: 毛局长，其他方面还有什么情况呢？
0: 啊，是这样的，第一批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冯启增已经潜入了上海，为了掩护身份，他开了一家瓷器店。日前来电说他准备结婚，急需用钱。
1: 我看可以派人从香港把钱给他汇过去。
0: 是。关于朱山元的情况您知道了吧？
1: 我已经知道了。

0: 不过时下，我最关心的还是宋庆龄的动向。
1: 根据可靠消息，近期宋庆龄将在邓颖超的陪同下驱车北上。
2: 好，一旦搞清楚他准确的动身时间，立即启动爆炸专列的预定方案。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1: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0: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1: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2: 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居然相信物理学不存在。
3: 三天后，也就是14号凌晨1点到5点，整个宇宙将为您闪烁。
4: 倒计时的尽头到底是什么？
5: 消灭人类暴政。

0: 不要回答。
1: 三线建设时期的老厂房与柴达木盆地深处冷湖石油基地的遗迹，仍在无声讲述着上一代拓荒者扎根高原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新时代的青海人聚焦科技、文化、产业、民生等重点领域，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以缺氧不缺精神的意志攀登心智生产力的高峰。光伏矩阵在戈壁滩上铺展成蓝色海洋，让清洁能源点亮半个中国的灯火。牦牛产业从传统牧养迈向精深加工，大通牦牛基因库守护着高原黑珍珠的生命密码。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碰撞新生，青海藏坛从牧区帐篷登上米兰国际家居展台。五 G 基站矗立于高原之巅，大数据中心用绿电为东数西算注入青海动能。冻土实验室科研团队破解青藏铁路工程禁靴难题，环青赛的车轮掠过青海湖的碧波，青卡会的智慧碰撞出产业四地建设的蓝图。察尔汗盐湖煤底钾盐的综合利用技术突破，托举起国家粮食安全与能源自主的坚实基座。瓦里关气象站被称为国家名片的二氧化碳监测曲线，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发出坚定的中国声音。可可西里无人区索南达杰的牺牲鼓舞着一代代巡护员续写生命禁区的守护传奇。60年如一日，吴天医院是坚守在高原医学的先锋高地，奠定了我国高原病防治的世界坐标。西宁南北两山嘎布隆数十载躬耕植绿，将绿水青山和人民公仆的情怀埋入青海儿女的精神底色。在这里，每个平凡岗位都在书写最美高原奋斗者的传奇，每滴汗水都在浇灌新时代的格桑花，每一段奋斗都在诠释扎根、奋斗、奉献的高原精神。在这里，教育与医疗服务润泽千家万户，交通网络纵横串联起高原山川，广袤乡村处处焕发新生。现代农牧业蓬勃生长，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援青的力量汇聚成发展的江河。在这里，国家级文艺奖项花落青海，东亚文化活动如春风化雨，全民共建的文明风尚蔚然成风。这一切如涓涓清流，滋养着青海人民的精神气质，涤荡出社会的朗朗清风。青海正以昂扬的姿态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精神史诗。文化是青海的根与魂，五个文化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与时代浪潮激荡和鸣。踏上新时代，迈向新征程，以文化为舟，驶向文明的深海，让生态之美、历史之厚、红色之魂、民族之和、时代之心，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海乐章。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各孙少安这一辈子

0: 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俺俄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了。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
4: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委屈了。
6: 过得苦日子太长了，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8: 只有把腰子

0: 恩来，庆龄先生有消息了吗？有了，小昭和孙夫人将于8月26日动身来北平。
1: 谢天谢地啊！我悬在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笑>好，
0: 邓丽群从伊宁发来的电文，你们都看过了吧？
1: 哦，看了。美英两国想从新疆肢解我们的国家是真的，但是他们忘了。
0: 西北司马是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祖祖辈辈经营了上千年的地盘的。换句话说，美英的阴谋是绝不会得逞的。如果老彭和习仲勋同志以3个兵团的兵力迅速攻占宁夏、青海和部分甘肃的话，那么美国和英国就只有在新疆坐稳仗了。
2: 嗯，我同意你们的分析。邓丽群提出。
1: 让新疆人民派出5位代表来出席9月10号召开的新政协开幕会，我看是正确的。为此，我提议，为了表示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尊重，还是请主席亲自颁发邀请函件吧。
0: 我赞成。
3: 陈市长。
0: 真是好消息啊！孙夫人终于同意北上去参加9月10号新政协开幕大会了。哎，你高兴什么？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那您为什么还皱着眉头？哎呀，毛主席、周副主席，让我们一定要把孙夫人安全的送抵北平。万一……
3: 没有万一，你忘了当初我是怎么跟您说的？
0: 您这个市长要听我这个副市长的。好，我这个市长啊，从现在起，听你这个副市长的。嗯，
3: 这个是周副主席给咱们发来的密电，您仔细读读，一定要认真读。这可是周副主席给咱们送来的锦囊妙计，
0: 务必被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
4: 由浦口直开北平，并赴餐车。立即给南京的地下电台发报，命令爆破手与负责渡船的潜伏人员接头，在渡船上尽量多放烈性弹药，专列到达南京的准确时间，等待命令。
5: 是，王局长，为什么要在渡船上尽量多装烈性弹药呢？这是你该问的吗？保密局的守则怎么学的？你要是没学好，我可以再送你去学一学。
3: 王局长，我错了。
5: 行了，下不为例，继续工作吧。
3: 是。

0: 陈师长，不出你所料，某人凤就是计划在专列搭船过江的时候下手。韩姐，为我们服务的顶级项电台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0: 这个某人凤啊，绝没有想到我们宋孙夫人的专车是秘而不宣的。
1: 对，
0: 这样一来，周副主席送给我们的锦囊妙计，两列专列。
1: 就派上用场了。
0: 为此啊，你要公开电告南京新市长苏玉同志，让他率领军政要员亲自去车站迎接孙夫人。并且要在市政府召开隆重的欢迎仪式，同时你要秘密命令苏玉同志备好另外一列专列，提前开到准备过江的渡船上。宴会结束以后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
1: 把邓大姐和孙夫人送到待命过江的专列上。等到东方破晓、日出大海的时候，咱们的邓大姐和孙夫人就已经快到徐州了。
0: 这个毛人凤想跟我们斗啊，还嫩了点儿。
2: 孙夫人，多保重。
3: 再见，
0: 夫人，再见。
3: 谢谢大家。
4: 再见，
3: 再见，请。
0: 谢谢，保重。
3: 再见，
0: 多保重。
3: 你也多保重。再见了，
0: 请。

0: 喂，
1: 金国先生，我是毛日峰。
0: 你讲，刚刚接到南京发来的密电，粟裕已经把宋庆龄、邓颖超从车站接走了。
1: 好，
0: 你要严密注意两点。第一，
1: 宋庆龄在南京休息一晚，
0: 于翌日乘火车北上。第二，
1: 他有可能稍息片时，
0: 连夜乘车离开南京。
1: 请您放心，
0: 不管他何时动身，我都会把他装进金陵这只棺材里。

0: 王局长，王局长，那你发来胜利的消息了？
1: 电报发来了，但不是胜利的消息。
0: 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
0: 据南京发来电报说，宋庆龄乘坐另外一列专列渡江北上了。

0: 小超啊，
1: 哎，
0: 你去过北方的农村吗？
1: 去过，也就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去过华北的农村，参加了一次土改。
0: 那里的农村妇女和孩子们生活得好吗？
1: 很不好。土改前，家里没有土地，一家人只靠一床被子取暖。父母不识字，他们的孩子也不读书，真的很惨。
0: 那怎么办呢？
1: 毛主席说，教育农民要从娃娃抓起，要让他们读书，了解外面的世界。
0: 润之说的对呀。
1: 主席还说，要让农村娃娃读书，还要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觉悟，要让他们知道要从贫困家庭走出来，成为建设这个国家的重要力量。
0: 好，好，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多想一些可以争取的权利与帮助。
1: 是的，夫人。

0: 主席啊，孙夫人今晚就到北平了。孙夫人下榻的地方选好了吗？请主席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嗯，恩来，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出过力的老朋友，要对他们以礼相待，关爱有加，不能像封建帝王和蒋介石那样。
1: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做那些过河拆桥的勾当。
2: 我们只有时刻警醒，不犯敌人的错误，
1: 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0: 同志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都要去前门车站，欢迎宋庆龄先生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和参加开国大典。
1: 好。

0: 主席。
1: 清明先生，一路辛苦了。您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您能光临北平，恭逢其盛，为新中国的诞生增光添彩啊。
2: 润之，过奖了，过奖了。
1: 想当年在广州，我们一起追随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右派，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您是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战友，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朋友啊。
2: 让我们共同携手

0: 父亲，喝杯水吧。经国，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毛人凤汇报说，宋庆龄已经到达了北平。毛泽东就像是迎接英国女王那样，将她迎进了下榻之处。
1: 这样的事太多了，为什么要这么沮丧？
2: 失败可以，但是必须追查失败的原因。你打算如何追查？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你接手情报部门的目的。此事为台湾在意，现在我们的战略重点是要放在大西南。
0: 而大西南又要看胡宗南和宋希濂他们了。那么，大西南诸省其他的实力派呢？
2: 同样，也取决于胡宗南、宋希濂他们在大西南能否成功。
3: 哎，你看看。

0: 苏家凌江而上，就是我胡宗南的房地。先不说和共军交手作战，就说这二十多万张嘴吧，总不能喝西北风吧？哎，顺长江而下，就是我宋希濂的房地。对手，则是当年我们都看不上眼的林彪。 如今，胜负已成定局，可我们的校长呢，动不动就说路有剑阁，水有三峡。当年，慈禧守住了三峡，日军入川的梦想，终未变成现实。是啊，因此，校长把共军入川的方向。 选在了我的方去，坚决反对你我提出的战略全局。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应该设法把国军仅有的这点主力转移到滇缅的交界处。哎，对此，我等是无能为力的。哎，那你我。
1: 明天只有戴着耳朵去听会了。嗯，诸位，你们在艰难的抗战时期，就曾经为保卫大西南浴血奋战，为国家建立了永远彪炳青史的赫赫战功啊！而今天，你们又为 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重走偏安西南，走出夔门，北伐中原，入主中央的老路。对此，我想先请教诸位：共军从川东入川的可能性大，还是从川北入川的可能性大呢？
2: 川北，川北，川北。
1: 好。
3: 王灵基主席，你的根据是什么？
4: 伪作，湘西鄂西方向，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
1: 所以我认为共军入川必走川北方向。嗯，杨森师长，你曾多次率兵出川入川。
4: 自当有独特的见解吧。我也认为是川北方向，因为北面有川陕公路相通，背后又有陇海铁路，交通十分方便，所以共军由川北入川是顺理成章的。
1: 嗯，刘文辉主席，你和已故的刘湘书侄。
2: 在四川打了多年的仗，我很想听一听你的高见。高见谈不上，我个人认为，共军不仅由川北南下入川，而且还会像三国时代邓艾伐蜀那样，渡阴平、出碧口、取成都，走这样一条老路。具体讲，共军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过碧口。 另外一路将会沿着川陕公路南来，我的根据是这样的：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对三国这段历史应该是不会陌生的。不错，
1: 毛泽东，他很懂三国。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异议吗？
5: 没有。
1: 那好，请胡宗南。
6: 宋希濂将军留下一道研究防御共军从川北入川的作战计划。
7: 是。
6: 虽说我们想尽各种适行于北的办法，造成我军主力从川陕川甘入川的战略假象。 可是我还是担心
3: 蒋某人发觉，我们有相前入川的意图啊！性格决定命运，我十分赞赏这句话。这是用兵者不得不查的胜败成因，京剧《空城计》就是这一名言最好的佐证。诸葛一生唯谨慎，但在危机时刻。 大胆弄险，摆了空城计，使得老谋多疑的司马懿举棋不定，贻误战机，落荒而逃啊！<笑>是啊，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为了把这出假戏唱真，或者说。
4: 为了庆祝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我们还必须电请彭老总、贺老总，在秦岭以南多放几声礼炮啊！嗯，
2: 这样一来，多疑的蒋某人就会更加确信，认为共军就要发起打开入川北大门的战役了。
3: 同时啊，还要电告林彪，要他于9月中旬在衡阳保庆一线发起攻击，力争消灭桂系白崇禧的主力兵团。
2: 好。
3: 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切断白崇禧退守贵州、云南的战略计划，而且还帮助我刘邓大军打开了由黔入川的东南大门。<笑>
5: 没有桂系这20几万兵马，光杆司令李宗仁、戴总统的位子恐怕是坐不住喽。<笑>
2: 是啊，
6: 主席、赵副主席，
2: 何农，
6: 邓力群同志。 自新疆伊宁发来密电，他准备和新疆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协商五位政协代表的事宜。这是电文，主席。
2: 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恩来，你看，那五位代表的名额，这五位代表的名额，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都必须有一名代表。 汉族只能有一名代表，
4: 完全正确。最好啊，尚未解放的南疆，啊，也应该有代表名额。
2: 好的，主席。克农啊，一定要确保来北平。

0: 请你先把彩云带来的幸福送给我们吧。
1: 对，列群同志，
2: 彩云送来的幸福礼品就在这儿。
3: 什么礼物？
4: 在哪里啊？
2: 别卖，快说，快说吧，快说，快说吧。
4: 你在哪里啊？什么礼物？
2: 列群同志，你们猜一猜，
3: 什么礼物呀？
2: 快说呀！
3: 快点说呀！
2: 是毛主席亲自给你们五人发来的邀请电。
0: 毛主席。
2: 他们快放我下来！放下，放下！好，快点，快拿给我们看！
0: 别着急啊，阿赫麦迪江同志，请收下毛主席亲自发给你的邀请电。
2: 我来读一下吧。 新疆伊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赫麦提江先生，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
3: 毛主席万岁！
2: 万岁！
3: 毛主席万岁！
2: 好，还有，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的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的全体会议，如芒同意，请于9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悉赐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席。
5: 毛泽东，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全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敬爱的毛泽东先生，来电收信。蒙你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很久以来。 全省人民所期望的，我们认为，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就是全世界和全新疆人民的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来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和兴奋，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至此电达，特区人民代表阿赫麦提江。

0: 主席，又在给作战地图相面呢。啊，是啊，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了。我还是想几时间研究一下，这全国的武系该怎么唱下去。湖南和平解放之后，两广指日可下，华北就剩下绥远了。相信董其武将军。
1: 会部辅佐以将军之后，近期就会和平起义。时下，我认为啊，全国战场的重头戏就剩下西南和西北两个战场了。
2: 在这两个战场之中，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制定西北战场上的文武系的战略。
0: 嗯，
3: 好消息，好消息。
1: 啊，
2: 这些日子。
3: 克农的好消息特别多呀！
1: 主席，邓力群同志从伊宁发来电报，说阿合买提江等五位政协代表已经乘车离开伊宁，进入苏联境内，然后再乘飞机来到北平。好啊，这说明我们的文戏唱得不错呀！
4: 克农啊，请你通知李维汉同志，一定要安排好。
1: 阿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的生活和住处，
0: 是，
1: 还要告诉我们的接待部门，一定要严格尊重穆斯林兄弟的生活习惯。
3: 这一点很重要啊！
0: 是，
1: 我个人认为应该采取和平的手段解决新疆问题了。

0: 我赞成，但是我们必须以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地方地广人稀，民族复杂，而我党在这些地区又缺少有威信的干部，所以困难还是很大的。
1: 新疆问题又是西北数省最难解决的问题，从清朝康熙到民国蒋介石，不仅没有把新疆问题解决好，反而在兄弟民族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对立。
2: 从战略上讲啊，欲求彻底解决新疆问题，必须采取政治方式为主、战斗方式为辅的策略。为达政治解决的目的，还需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原来，张治中先生在国民政府期间曾经主政西北多年，你不妨多听听他的意见。
3: 周公啊，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我过去请教就可以了，您何必亲自跑一趟？
1: 于公于私我都应该来啊。论朋友，你是兄我是弟，就官场而言，我更应该登门拜访了。
3: 周公啊，你就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还是这样重情义？
1: 哈哈，不说这些了。文白先生，新中国是个大家庭，我知道文白先生在新疆主政多年，却在各民族心目中留有不错的口碑。今天啊，我专程登门拜访，是想请教一下新疆的问题。
3: 说起新疆啊，我感到很惭愧，毕竟到现在新疆的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不过对于新疆的情况，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1: 请文白先生赐教啊。
3: 简单的说来，现在能够左右新疆政治走向的有三大派。其一是代主席鲍尔汗、驻军司令陶之岳为代表，其二是蒋氏派往新疆的能够控制新疆政局的实力派，这一派以七五军军长马成祥、师长叶成还有旅长罗树人为代表，其中旅长罗树人也是军统派驻新疆的负责人。这第三派呢，就是以阿赫迈提江为代表的亲苏亲共的三区革命派。
1: 请问鲍尔汗主席、陶之岳司令有和平起义的可能吗？
3: 有，但是他们并无实权，很可能会受到蒋氏派往新疆的实力派的掣肘。
1: 那阿赫迈提江和陶之岳司令、鲍尔汗主席他们之间有联系吗？
3: 据我所知，他们是有秘密联系的。周公的意思是？
1: 哦，毛主席想请文白先生出面，为和平解放新疆多做些工作。
3: 啊，我也想为此奔走啊。可遗憾的是，我从今年五月份和他们就失去联系了。
1: 哦，这我知道。毛主席的意思是，只要文白先生出面，对新疆的三派政治势力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3: 周公，你们能把我的意见传给他们吗？
1: 啊，没有问题。
3: 那好吧。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 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至终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

0: 好，请
1: 啊。丰泽园，乾隆御览之宝。哼，这位乾隆爷呀，就爱到处留墨宝。其实这个园子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0: 嗯，文白兄，这丰泽园的历史你是清楚的。啊，据史书记载，这是皇帝行宴更礼之地，园前建有和田百亩，园后种桑有数千株。
1: 丰泽园，
0: 文白兄啊，可是主席不愿在这儿居住啊。
1: 哦，
0: 他认为这是皇帝住过的地方，但是为了工作方便，强拉硬拽，才把他安顿到这里。现在啊，他还耿耿于怀呢。啊，主席，
2: 欢迎我当年家乡的父母官文白先生啊。
1: 主席，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主席的家乡了。
2: 哎，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是待人受过，这个账应该算在蒋委员长头上吧。来，进屋谈吧。
1: 好好，请。
2: 文白先生，你写给新疆部署的信我看了，很好啊。
1: 啊，
2: 嗯，我在你的信尾加了这么几句话，如无不妥，请电告新疆。
1: 主席啊，我听说这邓飞煌是邓丽群的哥哥，是吧？
2: 是啊，邓飞煌是湖南人，陶之岳是湖南人，我毛泽东也是湖南人。文白先生，可以把我们三个湖南人联系在一起呀。
0: 这样一来，新疆和平解放大有希望啊。
1: 哎呀，这是天意呀。主席啊，我愿意做你们三位湖南人的联络员，有什么事儿您就给我下命令吧。
2: 岂敢岂敢。
3: 主席，周副主席，阿赫买些江等五位代表乘坐的苏联飞机在途经贝加尔湖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失事，机上所有人员不幸全部遇难。
2: 立即以我和中央的名义向新疆三区革命政府发去唁电，向五位代表的亲属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3: 是。另外，邓丽群同志来电请示，新疆人民还要派出以赛福鼎为首的三位代表来北平出席政协会议。
2: 好，
0: 主席，我派人转交给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看过了吗？
2: 看过了。既然是共同纲领，那就应该交给代表们广泛讨论，取得认同啊。
0: 我想等主席修改审定之后再广泛的征求意见。
2: 不要给人家造成这样的印象，共同纲领是周恩来亲自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
0: 啊，
2: 总之啊，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能搞一言堂，唯我是从，强加于人。
0: 主席的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啊，新疆的赛福鼎等三位新代表已经安全到达北平，我亲自安排了他们的起居和饮食。
2: 啊，有你亲自督办，我就放心了。告诉罗瑞卿、李克农，在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不能出重大事故啊。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恩来啊，你注意到没有？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台前来了。
0: 嗯，注意到了。他再次由台北飞到了广州，又由广州飞到了重庆，其目的有三：其一是公然取代李宗仁；其二是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其三啊，要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的共产党员和知识人员。
2: 娶李宗仁而代之，只不过是名位与形式。
0: 嗯，
2: 说到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说了算的。
0: 嗯，
2: 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也只是蒋某人一厢情愿的事。
0: 嗯，
2: 刘邓大军一进川，不出三个月，他就会改弦易辙。
0: 嗯，
2: 蒋介石此行所能做的事，只有你讲的第三条：报复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的共产党员和知识人员。
0: 要知道，蒋某人要屠杀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之士，他们就要看到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了，却又要惨死在蒋某人的屠刀之下。
2: 通知有关的同志，尽最大的努力，营救这些坐穿敌人铁牢的同志。
0: 嗯，
2: 特别强调一下，要设法营救发动西安事变的千古功臣杨虎城将军。
0: 嗯。

0: 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而今你我父子又来到这黄山别墅，大有您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感呐！
1: 父亲，我想在此住不了多久，我们就回东山再起的。
0: 我不是当今途川的刘玄德，他毛泽东。 也不是时下的曹阿瞒，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啊。
1: 父亲，那您此行的目的？
0: 尽人事，或者说假借桂系以及西南诸实力派的力量，和毛泽东来一场恶战，以此来消耗双方的实力，
1: 进而达到我们经营台湾。
0: 作为根据地的战略目的，晋国不是父亲不想经营大西南，现在我就要做出防御共军进攻大西南的军事部署。
1: 是，我懂了。
0: 我具体是这么安排的：以胡宗南部。 汉魏、川北、陇西连部屏障川东，华中所辖的黄杰兵团调援贵州，策应宋部作战，其余兵团则分防黔湘粤边区。
2: 报告总台，毛人凤奉命赶到。
0: 毛局长，进来。你花时间思考过？
2: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吗？背着我没有尽心尽力地完成好总裁交给的任务。这不是心里话，
0: 但是有一点，我要再告诉你，我们今天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很大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以往杀人太少。
2: 是总裁，这是根据您的旨意。 拟定的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第一批处决名单，请总裁批示。
0: 不用看了，名单上有杨虎城吗？
2: 杨虎城是重要的政治犯，是不是和张少帅一样押解台湾受审的？
0: 没这个必要了。
1: 明白了，我马上命令周养浩，让他在贵阳把杨虎城处理掉。
0: 不。 押回重庆，秘密处决。
2: 是。

0: 主席，刚刚接到杨主任的通知，说程前先生已经到达武汉，请示您如何接待？
1: 要高规格接待，告诉杨主任，为了慎重起见，命令相关人员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程前将军一行到达北平的时间，提醒我，我要亲自率中央领导前往车站欢迎。另外，请恩来同志安排好具体接待事宜。
0: 是。

0: 哥，你看他那么入神，一定有不少的感想吧？是有很多感想啊。你跟着我几十年，不知道过多少地方，何时见过北方的农民有过这样的收秋时光？
1: 从未见过。
0: 这些，就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的农民，的确变了样。
1: 哥说的对呀，这次在武汉，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
0: 共产党人真的是不居功不自傲，以礼相待我们这些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
1: 等你见到昔日的师兄毛润之先生，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昔日的师兄毛润之先生，哎呀，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2: 来啊，你看，主席到了，主席来了，主席到了，主席，啊，主席啊，任超先生啊，我的老乡长程颂公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啊，他率兵起义，为建设新中国做了很大贡献，您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
1: 可不要忘了欢迎我这位老乡长加入民革呀！主席请放心，昔日啊，我和宋公同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今天，我们一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就要成立的新中国建设好。好啊，让我们同心同德，精诚合作，为人民服务啊！好啊。
3: 主席啊，程前将军的火车到了。

0: 陈将军，
1: 主公，
0: 欢迎你啊！
1: 啊，主席，啊，
0: 你好，多年不见，您历尽艰辛，依然很健硕，真是鸿福不小啊！
1: 托福啊！
0: 我这次接老乡长来北平，是请您参加新政协，共商国家大事啊！
1: 为年近古稀，为国为民，定献余力。
0: 我在住处备薄酒一杯，为老乡长接风洗尘啊！欢迎大家同饮同乐呀！
2: 请，
3: 慢点
2: 啊，请。
4: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在领导长沙起义中，还有一位起了关键作用的裘敖先生。他感谢润之先生向他发出的盛情邀请，但因年迈体弱，不能恭逢其盛。来，让我借主人的美酒，并代表陈明仁将军和裘敖先生，感谢润之及诸位的盛情。嗯，干杯！
0: 啊，好，干杯！
2: 请，
0: 干，
2: 请，
0: 来，请，
2: 请，请，请。

0: 请坐，
1: 坐坐坐。
0: 哎，20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了父老乡亲们。蒋介石啊，把我逼成一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啊，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的经历啊，就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先是打了10年内战，又开始抵抗日寇的侵略，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战的胜利，蒋介石又想吃掉我们，没法子，接着打了4年内战，这才迎来了新中国呀。嗯，
2: 很抱歉啊，方才有事脱不开身，没能去车站迎接我的老乡长，但是非常欢迎程潜将军和我们合作共事，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啊。嗯，
3: 宋公和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对蒋介石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啊。你们为推进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敬意啊。
4: 我一生走的也是一条曲折坎坷的路啊，今天我们能走到一起来，这说明是历史的必然。嗯，今朝承蒙润之盛情厚待，我是深感受之有愧啊。不过上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追随诸位，为祖国建设，为民造福，做些好事。
0: 哎，民以食为天，来，咱们大家边吃边谈吧。
2: 好好好，
4: 请
2: 来，请吧，请。

0: 杨正中，请，请，去休息吧。
1: 杨虎城父子很好，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千古功臣的人，让他们不知道葬身何地。总裁，杨虎城的秘书宋启云夫妇该如何处理？
0: 这还用问吗？
1: 关键是，他们还有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

一个是杨虎城的小女儿耿桂，另一个叫小萝卜头。我明白了，斩草除根。

0: 李娜，
1: 哎，
0: 嘿，哎呦，站高了，哥哥都抱不动了。
2: 小严，
0: 江青同志，
2: 主席怎么没来接我们？是不是还在开会呢？
0: 江青同志，您是不知道，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主席特别的忙，现在连睡觉的时间都成问题了。
2: 李娜，爸爸在忙呢，我们先参观一下新家好吗？
1: 不，我要先去看爸爸。爸爸，
2: 哎，慢点。
1: 爸爸，我回来了。爸。
3: 啊，恩来啊，你接到邓丽群的电报了吗？嗯，好啊，好啊。
1: 爸爸。
3: 哎，江青和李娜回来了。
1: 爸爸。
3: 好好好，再见。哎呦，
1: 爸爸！哎
3: 呀，去了一趟苏联，我这个女儿怎么也没见胖啊？啊，
1: 苏联的饭不好吃。
3: 啊，那苏联什么东西好啊？
1: 它最好玩。爸，你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吗？
3: 几个呀？
1: 这里面还有。
3: 还有。
2: 主席，
3: 啊，江青啊，江青啊，身体好些了吗？
2: 好多了，可我这病啊，看一次可不行。
3: 药方带回来了吗？让他们从协和医院拿相同的药吃，不就行了吗？
2: 我的主席啊，你以为这是在乡下桥廊中呢？哦，拿着方子抓相同的药就行了。
3: 乡下怎么了？我们不都是从乡下过来的吗？哎，我是啊。好，好啊。容妈妈到北平之后，就直接送到我这儿来啊。好。
1: 爸爸，你说妈妈的病在中国能治好吗？
3: 我就不信乡下的郎中会治不好你妈妈的病。哦，这个还有，
1: 还有。
3: 哦哦，这哦呦，这么小啊。哦，在这儿呢。

0: 爸爸，爸爸。
1: 哎。啊，小李呢？
0: 爸爸。
1: 东西都带全了吧？
0: 带全了。
1: 小李呢？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让你拿这些东西吗？
0: 我猜了好半天也没猜出来。
1: 你还记得荣妈妈家的小牛哥哥吗？
0: 记得，他家是西柏坡的。
1: 嘿，小牛的奶奶是人民代表，这次来北平开会，我想把你这些多余的学习用具送给小牛哥哥。
0: 好。
1: 哦，小牛哥哥的奶奶到了，来来来，咱们去欢迎他。
0: 好的。
2: 你慢点。荣妈妈。
1: 荣妈妈，
3: 哎呦，主席呀，你好啊，
1: 你好啊。

0: 好，您好，
1: 主席呀、啊，您的工作那么忙，还出来迎俺？
2: 应该的，应该的嘛。我要是去了西柏坡，您老不是也要来迎接我吗？
1: 哎呦，那可就不是我一个人了。您要是回西柏坡呀，那乡亲们、男女老少、大人小孩的，都得出来欢迎您呐。
2: 那我可受用不起呀、啊。哎，
1: 您受用不起，那谁能受用得起呀、啊？哎，主席呀、啊，这是西柏坡的枣，这枣是又大又甜呐，您尝尝，来来尝尝。哎，爷爷尝尝。
3: 谢谢奶奶。
1: 哎，不用谢，乡亲们呐，让我给您送来尝尝，您可得收下呀。嗯，
2: 谢谢容妈妈，哎、
1: 还不谢？
2: 谢谢乡亲们。哎，
1: 主席呀、啊，您和孩子都一样的好啊，没有忘了我们老百姓啊。
2: 忘了你们，那就是忘了本嘛。那共产党不就成了国民党了？
1: 您这话呀，说得好啊。嗯，老百姓啊，就是本，就是根。
2: 是啊，容妈妈，请你告诉西柏坡的乡亲们，将来的共产党，谁要是忘了你们，你们就团结起来把他们打倒吧。哎，啊，
1: 俺知道了，俺听您的，主席呀、啊，有您给俺们做主啊，俺就放心。啊，您看，您工作这么忙，俺打扰你这么长时间，哎呦，哎呀，小同志，咱们走吧，啊！哎，
2: 这怎么行呢？这样，先让小严陪着您老人家四处去转一转，看看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啊，哎、到了中午啊，咱们一块儿吃饭，聊聊西柏坡的乡亲们，还有你们家的事情。
1: 哎，啊、好。好啊，俺有一肚子话要跟主席说呀。
4: 容妈妈，
1: 哎，哎呦，周副主席，你好啊。
4: 容妈妈，哎，你好啊。哎、
1: 好好。哎呀，
4: 我说今天西花厅的喜鹊怎么满院叫呢？原来是来贵客了。
1: 什么贵客呀？
4: 容妈妈，主席和我们都想念您，想念西柏坡的乡亲们呢。
1: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西柏坡的乡亲们也想念你们呢。
4: 那好啊，以后就多来新家看一看，好吗？哎，
1: 你们干的是国家大事，俺可不敢打扰啊。不打扰，
4: 不打扰。
5: 容妈妈，我带您逛逛。
1: 哎，好好好。
3: 爸爸，我也要陪容奶奶一起去。
1: 哎，好，好啊、走走走。慢点啊，
2: 容妈妈。别忘了中午咱们一块儿吃饭呢。
1: 哎，忘不了。
5: 走
1: 走。
4: 容妈妈的身体还是这么好啊。
2: 是啊。
4: 主席，罗瑞卿同志告诉我，公安部截获了敌人的情报，新疆的包尔汉、陶之月正在积极的密谋起义。
2: 我从邓丽群的来电中也获取了同样的消息。嗯，我担心蒋某人狗急跳墙，下令潜伏在敌化的特务对他们下毒手啊。
4: 那我就电告邓丽群同志，如果情况发生到十分危急的时候了，可请苏联驻敌化总领事馆帮忙。
2: 嗯，这倒是一个万全之策。嗯，
4: 另外，为了加快新疆和平解放的步伐，主席可否请张治中先生从旁再助一臂之力啊。
2: 嗯，好啊，我是希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新疆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来，尝一尝西柏坡的红枣。
4: 啊，好。嗯，真甜啊。
2: 文白先生啊，你不久前写给包尔汉、陶之月的信，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主席还需要我这个联络员再做点什么？
2: 我解放大军已经决定从兰州和青海分路向新疆进军，枪炮无情，人有情啊。哦，希望你能够再次出面，给你当年在新疆的军政负责。

0: 各人去电，劝说他们越早起义越好啊！我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有啊，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相劝，会起到很大作用的。
1: 那好，那我就再试一次。好，那新疆各族人民就托文白先生的福，免遭战乱之苦了。
0: 主席，您还有什么话让我捎给鲍尔汗主席、曹植岳将军吗？
2: 你可以向他们直言，为了祖国真正的统一，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我毛泽东衷心的祝福他们能够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啊！
0: 主席啊，那我就先告辞了。好。
2: 拜托了，应该的。走了。啊，主席，蒋介石已经下了命令，要在大西南把一切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斩尽杀绝。你赶快去找李克农，让他利用一切关系，尽快通知杨杰和朱老总在讲武堂的老同学龙云。
0: 设法离开这个危险之地。是。另外，蒋介石还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要暗杀中央领导和各民主党派重要人士。
2: 罗长子，你是公安部长，要确保新政协会议期间的安全。
0: 是。还有，我们获悉了敌人最绝密的情报：毛人凤在北平设有一部万能台。 准备在建国前后发起重大的暗杀事件。
2: 找到有关万能台的线索了吗？
3: 还没有，不过我已下令尽快破案。
2: 很好，你是知道的。陈毅已经率上海代表团来到了北平，在这期间，要通知留沪的潘汉年同志，一定要把潜入上海刺杀陈毅与其他领导同志的敌特，全部给他挖出来。
3: 总裁。
4: 我在九月九日那天在昆明突然搞了一个整肃行动，把卢汉身边的左翼分子一网打尽。
5: 好，昆明政界有什么反应吗？
4: 卢汉等当权者抱怨，事前没有和他们打个招呼。警察局向我们的人叫苦，说昆明的监狱人满为患，总比让共产党跑到大街上去鼓动老百姓造我们的反好吧。 还有我的老政敌杨杰落网了吗？
5: 不知何故，他事先得到了消息，据说已经逃到香港去了。你一定要查清楚，绝不能放跑这个杨杰。
4: 是。我告诉你，杨杰还有前些时候逃到香港去的龙云，他们都是毛泽东召开的新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
2: 我已经命令叶翔之等人立即赶往香港，一定要把杨杰解决在香港。其他的计划呢？至于云南王龙云，我已经在他身边安排了我们的人，准备用药物把他给解决掉。主席。 杨杰将军在香港被敌人暗杀了，真是无耻之尤！中国有5亿老百姓，他蒋某人杀得完吗？龙云将军已经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卑鄙无耻的暗杀行为，请我们的人转告龙云先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尽快北上，只有来北平才是最安全的。
6: 好，
7: 主席。
2: 周副主席，有个好消息啊！讲，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等人，在包头通便起义，
7: 宣布正式脱离蒋介石集团。
2: 好啊，杨杰将军被暗杀，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都是发生在9月19日，建国前夕。
4: 就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蒋介石倒行逆施。

0: 与人民为敌的必然结果。嗯，主席，我准备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把杨杰将军被暗杀的内容也写进去。
1: 嗯，同时啊，请乔木同志组织一篇有关杨杰将军被暗杀的专论，由新华社向中外播出。好。杨杰将军惨遭杀害之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临时动议，由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家属致唁，除一致决议向贵会表示哀悼外，深信杨杰将军的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讲到，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分子们绝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中国人民在为革命事业的奋斗中已经流了大量的鲜血，杨杰将军便是一群先烈中最近的一个。

0: 同学，新华社的广播，你听了没有啊？听了。政协代表在听完广播以后，对蒋介石的行为义愤填膺，有的甚至破口大骂：“蒋介石无道无义，
1: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哼，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卑鄙的毒夫民贼。是啊。
2: 另外，今早罗瑞卿他们抓获一名刺客，破获一起性质很严重的爆炸案件。
1: 哦，来，坐下来跟我说说。
2: 是这样，今天清晨，一个化妆成菜农的特务，推着一车新鲜的蔬菜，来到政协代表下榻处的门前，说是来送菜的。 引起了我们便衣人员的警觉，他们发现，这个人手腕以上全是白白的，而且有戴过手表的痕迹，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菜农。于是，他们把这个人控制起来。经过仔细的检查，才发现，新鲜蔬菜下面全是黄色的炸药。
0: 真够歹毒的。
2: 是啊。
0: 另外，据我们的情报部门侦查，辅仁大学里面前伏有特务，而且气焰十分嚣张。他们把迫击炮拉到学校的操场上，炮口就对准中南海和天安门。呵，好嘛，跟我们搞起地下工作来了。本来，你告诉克农和瑞卿同志，先不要声张，内紧外松。
2: 不要破坏了建国前后的欢乐气氛。好，我已经命令他们，一定要顺藤摸瓜，搞清楚辅仁大学里的特务和毛人凤潜伏在北平的万能台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嗯，这方面你是专家。所以，
2: 鉴于这种情况，今天下午主席游天坛的计划，您看，
0: 不变。 啊哈！这几天，大家一方面商量如何开好大会，一方面会心访友，十分辛苦啊！啊哈！以后大会开幕，大伙儿就会更紧张的不得了了。所以啊，今天我是钻了个空子，请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游览，无非就是。 调剂一下生活，让大家喘口气儿啊！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前清的翰林，一位是张元济先生，一位是陈叔通先生。张老先生，你给我们大家讲一讲，你是如何。

0: 我考翰林的，见过慈禧太后吗？啊，她摆不摆架子？这清朝的翰林啊，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授。那个时候，一个教授能随便见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
1: 哎，张老先生，你陪着皇帝游过天坛没有啊？
0: 这是皇帝祭天之所，我这样的小兵岂能来得？
2: 陈翰林到此有何感受啊？我和张老可谓是三朝元老啊，参拜过清朝的皇帝，见过袁世凯和蒋介石也打过不少交道，觉得这些最高统治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唯有我们的毛主席啊。
0: 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使不得呀，陈老，你可千万莫要奉承我呀，一定要警惕鲁迅先生说的捧杀呀，啊！下面，我建议咱们大家在这儿合个影，然后啊，自由找对象游天坛，好不好啊？
3: 好，走走走。
0: 当年考翰林，您老进过那道门吗？
4: 没有，没有。
5: 来来来，
0: 张丞相啊，大家，往中间靠。哎，靠近点，好嘞。
5: 张老，慢点走啊。
4: 陈明仁将军，来，咱们单独照个相吧。
5: 哎呀，这，哎。
0: 我说陈将军，你个毛主席都是湖南老乡，哎，主席请你，你就不要假装斯文了啊，快去吧。来看这儿，陈将军啊，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呀，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在香港等地有些国民党反动分子。 说你已经被我们软禁在长沙，做了狱工。<笑>我想啊，请你这次开会之后，把情况向外宣传解释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不仅谣言可以不攻自破，还可以促使他们觉悟，早日归来。啊，
4: 我一定照办。
0: 好啊，你可以把我们两个的合照分送给你的黄埔同学和其他亲友，只要能送到的，都送一张。啊，
4: 好。
0: 估计要洗多少啊？
4: 洗10打就够。
0: 太少了，洗他50打吧。啊，<笑>来啊。
6: 或许是老天爷有意的安排。我从天坛回来，就收到了新疆包尔汗主席的这封密电。<笑>是啊，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今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
0: 自
6: 己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比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
0: 本来，有何感想？哎，
6: 三个字：天心顺啊！<笑>主席，我建议你该亲自给包尔汗主席写封信，以增加他们起义的信心。
0: 好。 我现在就写，
6: 好。

0: 包主席，深号奠基，极感胜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
1: 上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不负，敬送。

0: 军旗，毛泽东。
1: 陶司令，有了毛主席这封信，我们还怕什么呢？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一定要谨慎处理老蒋派到新疆来的人。
1: 你是说对罗树人、马成祥他们的处置吧？
2: 对，罗马二人迫于王震将军率部火速入疆的形势，向我正式提出想把军队交出来，前提是答应他们安全地离开新疆。
1: 你是如何答复他们的？
2: 我说你们要走我同意，希望你们好来好去，把一切后事都安排好。
1: 这是不是有放走战犯之嫌呢？
0: 不，毛主席来电说，只要有利于咱们新疆和平解放，咱们就可以请求苏联要求派专机把他们送往国外。
1: 那我们就按毛主席说的办。陶将军，你我什么时候通电起义？
2: 我于9月25日率领新疆部队通电起义。
1: 好，我于9月26日率领新疆政府通电起义。
0: 太好了。
3: 在这里，我无比高兴地宣布，新疆和平解放了。

0: 我代表新疆和平起义的部队的全体官兵，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新疆的和平解放意味着我们新疆人民将远离战争，人民免遭生灵涂炭。
1: 让我们为了新疆的和平解放，大家尽情的欢呼吧！

0: 既随员的董其武、通电叛变之后，新疆的鲍尔汗、陶志远也通电降供了。
1: 总裁，刺杀龙印的计划没能实现，
0: 又失败了。
1: 是，
0: 但你必须阻止龙印北上，去参加毛泽东的政协会议。
1: 本来啊，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希望能够在建国前和平解决绥远和新疆的问题。
2: 是啊，
1: 现在你的愿望实现了。为建国而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的怎么样了？
2: 不是，已经筹备就绪，就等全国各地的代表到达北平以后宣布开始。
1: 好啊。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0: 端起你的酒杯，你我父子要为在北平天安门的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杯。
1: 我绝不为毛泽东的胜利干杯。父亲，您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他而庆祝吗？
0: 先总理中山先生可有过胜利的宣誓？
1: 有。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
0: 那么父亲也应该有过辉煌的胜利史吧？
1: 啊，是的。那就是在1927年，父亲也是在南京向中外昭示成立了与武汉对立的国民政府。1948年，还是在南京，父亲宣誓就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大总统。
0: 先总理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可没过多少时日，他就无奈地让位给袁世凯，而你父亲宣布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还不到一年，也不得不让位给李宗仁，也或许是他毛泽东比你父亲经历过更多的挫折，所以他深知打江山不易，守江山。

0: 更不易呀。在他还没进北平之前，我就听说他明确地昭示党内绝不做李自成。但是说归这么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他们在宣布得到天下那天开始，随即就变为失之天下的开始。
1: 父亲，我明白了，因为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干杯的真谛了。来，父亲，干杯。
0: 不用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2: 主席，周总理到了。
3: 哎，周总理。嗯。
4: 啊，主席。
3: 对对对，周总理到了，请吧。
4: 哎呀，主席啊，你叫我总理，说的不顺口，我听着也不顺耳啊，你还是叫我恩来吧。
3: 这怎么行呢？我们搞了28年的革命，不就是希望有自己的政权吗？不顺口也得叫，听不顺耳也得听啊。从现在起，你就是全国人民的周总理了。
4: 主席啊，我一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不辜负党和人民还有那些牺牲烈士的期望，尽量把工作做好，当好这个总理。
3: 不是尽量，是一定可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们选的总理姓周，他一定是人民信任的周到的总理啊。
4: 我一定努力。
3: 这是我起草的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请总理审阅。
4: 主席啊，不敢当啊。很好，我看过之后就交给胡乔木同志，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中外播发。
3: 完全正确，我们就是要利用和苏联建交的时机，在国际上展开一个强大的外交攻势，争取有更多的国家跟我国建交啊。
4: 据我估计啊，苏联和我国建交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和我国建交的。
3: 我们还要通过这连续不断的建交宣传，争取更多的国家，尤其是跟我国相邻的亚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4: 我想会按照主席的估计发展的。主席啊，关于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的人选拟定，你看。
3: 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不就定了吗？王稼祥同志。
4: 对。

0: 自从黄埔建校还不到25个年头啊。
1: 父亲，我想起了当时您给我买的自行车，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骑着玩，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5岁。
0: 当年建校的中山先生驾鹤已去，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被暗杀，汪精卫当了叛徒，当年从这个大门走出去的周恩来却和我唱对台戏，叶剑英、徐向前、林彪、聂荣臻、陈赓、周士第等一个个的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时下可堪大用的黄埔弟子也只有胡宗南、宋希濂

0: 难道真的是我蜀中无大将，只有廖化为先锋吗？父亲，胡宗南、宋希濂一定能够为我们守住入川的北大门和东大门。
1: 是啊。

0: 喂，我是蒋中正。
1: 总裁，您都知道了吧？
0: 李宗仁已经发表了声明，说您是下野之身，如同百姓。
1: 他身为代总统，绝不允许您越
0: 权任命我为福建省主席。
2: 放心，我尊重他，李代总统。
1: 但别人是否尊重，
2: 我做不了主。我现在虽是下野之身，但还是国民党总裁、非常委员会的主席。
0: 可是这个代总统李宗仁他……
1: 好了，
2: 我现在就去找他，会亲自聆听他李代总统对我提的意见。

0: 父亲，这是您牵动中国革命大事的发祥地，它也是您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新起点。
1: 我希望你能学习整军习武，学习治理国家，这才是新的起点。
0: 是，谢谢父亲教诲。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当今国家这盘大棋上只能看他毛泽东如何出棋了。
2: 今天请你们二位来，是想和你们交换一下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单位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以便提供一个供政治局讨论的名单。
3: 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员在西柏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并征求了有关人士的意见。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名单之前，首先应该考虑阻隔的原则。
4: 阻隔的原则确实很重要。我认为呢，应该充分体现国旗的精神。换句话说吧，新的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
2: 对，还有一个原则是要讲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真正要做到放权，要给参加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以实权，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实权是属于蒋家王朝的，其他的人呢，只不过是个排位摆设而已，供人看的嘛。
5: 首长请喝茶。
4: 好啊。
5: 主席，您的那位老乡长打来电话询问说，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准备来拜访您。
2: 啊，你告诉他，我一会儿打电话给他。
5: 是。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单可以提供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思想准备。尽管我们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很可能啊，还有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在我们的内阁中任职啊。
4: 是啊，就目前这种状况看，确实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3: 那我们就努力做工作吧。还是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我看我们这个班子应该把它组成一个能干的、团结的、以和为贵的班子。
2: 我相信我们周到的总理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
3: 大家一起努力吧。
4: 实在不行啊，我们还可以请主席出面嘛。
3: 哎，对，
2: 总理总理嘛，我们也就跟着悄悄。

0: 要编舞
1: 哈
0: 吧。
1: 哈哈哈哈！主席十分的念旧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他还把我这个小师弟请进了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宋公字宋云，你的别府却是步云，我的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啊？”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2: 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妙论，真是非常人所能比啊。
1: 哎呦，我也说了很多类似的话语，可主席呀，却严肃地批评了我。
2: 为什么？
1: 他严肃地跟我说：“你也不要奉承我，奉承我、恭维我的人多了，我可能就晕头转向。”搞不好啊，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嘛。
2: 从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大都能做到求贤若渴。可是他们一旦登上了九五之尊，谁还能像润之这样礼贤下士呢？
1: 就说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林彪是年轻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哦，还要先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晚上。
2: 喂，我是程潜，请讲。好，我立即告知姓林。
1: 菊香书屋，
0: 行灵啊！
1: 哦，主席，啊，哎，请
0: 来。行吧，
1: 哎。哦，哎呀，哎呀，主席，博览群书，文韬武略。心灵敬佩之至啊！可是进了这菊香书屋，只见满屋子的书啊，不曾闻到菊花的香味。您看看，连盆像样的鲜花都没有啊！
0: 啊，原来是有的，有些盆景还很好看呢。
1: 那不是很好吗？眼下呢？
0: 啊，我叫他们搬走了。
1: 哎呦，这可实在是可惜呀。
0: 其实啊。我也并不反对种草养花，只是开国伊始，政务繁杂，我忙大家也忙，实在是没有时间打理它。与其养不好，还不如送走呢。眼不见心不烦。再说，我是主席，每天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上行下效，养成这种无视种花的风气，岂不是误事吗？
1: 主席说的有道理啊，现在国家还很穷，百废待兴，得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不能玩物丧志。
0: 将来国家安定了，富强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都得到了改善，那锦上添花也是求之不得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来，
1: 啊，来，坐坐坐，啊，哎，坐。主席啊，您对我兄长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我的兄长感激不尽，也使我终生难忘。
0: 星灵啊，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谈对你的工作安排，怎么就终生难忘了？
1: 工作安排不用征询我的意见，什么都可以。不过，我有个愿望，不知当说不当说。
0: 不管什么愿望都当说。
1: 我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格不够格。
0: 啊，这个愿望。
1: 对。
0: 你早年。

0: 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后来，你一直同情支持我党，早已经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吧？不过，从全局考虑，你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还是暂缓为好。你最好啊，还是参加民革。
1: 为什么？
0: 民革大都是早年参加国民党的左派，是革命组织。你参加民革，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大的作用。
1: 我听主席的安排。不过，我再次向主席说明，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是早就定下了的。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忘了。
0: 小同学，我会记住的。君子坦荡荡，我们的合作是真诚的，绝不像蒋介石昔日对你的兄长，今日对待李宗仁那样，口是心非，过河拆桥啊。
2: 德公啊，你还有什么可叹气的呢？
3: 毛泽东把北平已经改成了北京，向中外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我作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能不为之叹息吗？
2: 哎呀，德公啊，你可真是一位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谦谦君子啊。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德公啊，老蒋父子自打从山城来到花城，根本不去考虑未来中华民国向何处去，他们每天只做一篇文章，
4: 就是如何取德公您而代之。
3: 这不可能。只要我一天不宣布辞职，他就如同一介平民。
2: 时至今日，有谁还会听德公您这番话呢？
3: 哼！至少建生是这么看的。
2: 建功未必会站在德公您这一边。

0: 我是李宗仁，请讲。老蒋会赏光吗？那好，那我今天晚上就设宴款待老蒋父子。对。
1: 宴请蒋氏父子，朱家华副院长为了缓和我跟老蒋之间的关系，希望我的姿态能够高一些，能主动请老蒋父子吃顿饭。子元，你是中央常委，今天晚上可要与宴作陪呀。哼，这种饭我是不会去吃的。德光，我提醒你一句，冷静。
2: 不要被老蒋牵着鼻子走。广州陷落在即，李德林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专门为我设宴呢？
3: 我也在思索其中的奥妙。思来想去，无外乎这两种可能。
2: 两种可能，
3: 父亲。对，第一，是向中外做个姿态，国难当头，风雨同舟；第二，就是另有他图。
2: 另有他图，
3: 比方说，他把。 宴会变成鸿门宴，在广州再上演一幕西安事变。

0: 还有，他为了向毛泽东邀功，会不会在饭菜中做手脚呢？
1: 谭立德林不是当代的张学良，也没有荆轲的勇气，他演不出博浪一击的好戏。啊，父亲，我已经让毛局长拟好了一份关于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0: 具体的就由你来办一下吧。

0: 主席到了。
1: 老总啊，
0: 来坐。
1: 石狮班禅发来的国庆贺电你看了吗？
0: 看了。石狮班禅在电文中称颂我们是以师所至，全国腾欢。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我认为啊，他表示盼望西藏早日解放也是真心的。
1: 你看我何时给他复电为好啊？
0: 最起码现在回电还不是时候。
1: 老总是不是担心住在拉萨的达赖会有什么想法呀？
0: 自从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以来，他们在西藏的上层培养亲帝国主义的势力，破坏西藏和祖国的关系，制造西藏内部不和。而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的不和，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分裂所造成的。
1: 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多做双方的工作，以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总之，有利于西藏的稳定，有利于西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工作的大前提。
2: 报告，报告，主席、总司令、李部长求见。
1: 好啊，一进城就变成李部长求见了。
0: 可农来了。
3: 主席，总司令啊。
1: 可农，你是找我还是找老总啊？
3: 既然你们都在，
0: 正好通吃，你也省事儿了。
3: 总司令，西安来电说是有一位叫格达的藏族活佛认识朱老总，也认识刘帅还有贺老总。
0: 对对对，他现在在哪儿？
3: 没说，只是说格达活佛派出的两位使者已经到了西安，说是有什么大事要面告朱老总。
0: 电告西安，速把格达活佛派来的使者护送到北京来。
1: 再加上一句，沿途加强保卫，不准发生意外。
3: 是。另外，最近我们从破译的敌情中获悉，蒋介石已经向毛人凤下达了刺杀我党内外要人的密令。
1: 那第一个肯定是我毛泽东啊，第二个就是你朱老总，总司令嘛。
0: 都20多年了，那老蒋不是天天叫嚷杀猪宰毛吗？结果啊，朱毛进了北京，剑指南京，他倒成了被缉拿的匪首了。
3: 主席、总司令，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啊。
1: 这些特务平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啊？
3: 教堂、学校、烟馆、妓院。最不好办的是他们还和反动的会道门搅和在一起。
1: 好啊，白天搞暗杀，晚上宿妓院抽大烟，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看来啊，我们是非动大手术不可了。

0: 欢迎蒋公到来啊，
1: 德林兄，你现在可是国事缠身，还如此正式，礼重了。
0: 哎，蒋公能来，不胜荣幸，不胜荣幸，请，
1: 请。

0: 对，现在是国难当头，难以饮下这杯美酒。今晚，为了欢迎蒋公的到来，我提议，为了借酒盟志，共赴国难，干杯！
1: 来，德林兄。
2: 下面，请蒋公发表共赴国难的演说。啊，多请坐下吧。诸位，现在东南厦门、中南广州很快就会落入共军之手了。我希望我们的戴总统德林兄能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
0: 蒋公，我们不是要誓死防守两广吗？
2: 啊，连白剑生都说了，两广守不住啊。难道德林兄有什么回天之力吗？
0: 蒋公是如何获得这一消息的？
2: 啊，这是剑生。
0: 亲口对我说的，难道你们之间没有这方面的沟通吗？他不是说要？
2: 他还说他要肩负起国防部长一职啊。
0: 可是我这个戴总统，怎么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呢？
2: 啊，剑生说。
0: 他就任国防部长，
2: 你德林兄是不会反对的。啊，我明白了。那么，德林兄就尽快把首都迁往重庆吧。好。
0: 好，金国今天怎么没来？不用管他，请。啊，请安。
3: 祖国工作还顺利吧？啊，基本上顺利。我登门请傅作义将军出任水利部长，他说我去西柏坡的时候，主席就邀请我出任水利部长，可是我怕自己干不好啊。看来傅将军还是有些难言之隐呢。可以理解，你对他说，第一。
4: 要做到有职有权。第二，我们可以给他配助手吗？嗯。第三，他也可以举荐贤人吗？我就是按照主席的精神去办的。第一，调李宝华同志任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他表示十分欢迎。第二，他推荐了原国民党曾经治理黄河的技术专家张含英。
3: 原北平市长刘耀章，我也愉快地同意了。他决定走马上任。
4: 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定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啊。好，还有啊，新任农业部长李书成、林肯部长梁希等人，不仅愉快地接受了委任，而且还表示。

0: 愿意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好啊，李书成是我力主推荐的，他是老同盟会员，又是辛亥革命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
0: 嗯，对，
1: 我清楚地记得，中共一大就是在他们家召开的。入阁当农业部长，是人尽其用。
0: 哦，主席啊，我马上要去登门请教黄炎培先生，让他出任政务院的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1: 黄任老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知识分子，对革命又做出了贡献，我是赞成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但是黄任老有出世的思想，曾经数度拒绝当官，恐怕你们要多做些工作呀。
0: 是啊，我有思想准备。

0: 归队五星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大气磅礴，好诗，好诗啊。
1: 这算什么好诗啊？这是10月1日那天，我在天安门上望着游行的人群，我久久不能忘怀。所以天安门为标题写了8阙颂歌，也就是打油诗。
0: 黄仁老谦虚了，我特别欣赏这两句，是自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武装。
1: 来来来，请坐下批评。
0: 哦，岂敢，请。
1: 上茶。
0: 哦，黄仁老请。
1: 啊，请。总理，开国伊始，日理万机，你怎么还有空来看我呢？

0: 黄任老，我是奉主席之命，请黄任老帮我分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1: 哦，替总理分忧则无旁贞。哈哈，但不知让我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呀？
0: 请您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卿工业部长。
1: 什么？我？
0: 这不仅是主席点了您的将，也是和其他各党派共同商量确定的。
1: 请黄任老务必出山。就像您诗中写的，自家的政府嘛，还得自家来管。哎呀，我真诚地谢谢主席和同志们的信任。但是我已经是年逾70的人了。再说，谁不知道我黄炎培从来都不想当官。
0: 这我很清楚，北洋政府曾经两次请您出任教育总长，您都坚决地拒绝了。就说蒋介石政府吧，也曾请您出山，而您安贫乐道，一笑了之。<笑>
1: 说句老实话，1946年我才68岁，但是已经感觉老了，做不动官了。<笑>
0: 如今我已经70多岁了，我还能做官吗？
1: 能啊。古代贤圣廉颇就不说了，就说革命前驱孙中山先生吧，为了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抱病北上，死于北平。我想黄任老不敢不记得吧。话又说回来，诚如您诗中所说。

0: 我们的政务院是自家的政府，在自家的政府里做官，不同于旧社会，在衙门里当差。一句话，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1: 嗯，黄仁老，答应出山入阁了？
2: 不，你容我再考虑考虑。
1: <笑>好，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哎，看您说的，黄仁老，有话就说。我听说政务院的一位委员曾经问过你，为什么不给贵夫人邓颖超女士在政府中安排个职务呢？可有此事啊？
0: 有，实事求是的说，近一段时间，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提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想不通。哈哈，
1: 是，你是一国总理，那为什么你的夫人就不能够在你的内阁中任职呢？
0: 我是政务院总理，如果邓颖超在政务院里任部长，他这个部长和我这个总理就分不清楚了。
1: 人家会以为他这个部长说的话、做的事是我支持的。我跟你说这个理由啊，连我都说服不了。据我知道啊，邓颖超女士是位了不起的革命家，无论从资历上看，还是从能力上说，出任一部之长，那都是当之无愧的。<笑>
0: 我代小朝，谢谢黄仁老。
1: 不要说了，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一方面是要我这个老头子出任要职，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自己的夫人在政府中任职。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啊。
0: 黄仁老，应该的。

0: 主席，有什么事情吗？
1: 把我这几封家书寄出去。
0: 主席，您家里不是没有人了吗？
1: 家里没人了，不等于韶山冲也没有人了吗？他们听说我当了国家主席，有的来信向我要官，有的来信向我要钱，大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意思。
0: 主席，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1: 我毛泽东就是一定要破一破这个人之常情，要官一个不给，家中实在有困难，那就从我毛泽东的薪水当中拿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吧。
0: 主席，我听岸英说，他回了一趟湖南，也遇上了不少类似的事情。
1: 我听说了，一会儿他就来我这儿，我要当面问问他，有没有搞这些人之常情啊。
0: 主席，我先去寄信去了。
1: 好吧。

0: 这表舅向三立的，
1: 是表舅向三立的。
2: 写了些什么内容啊？
1: 他说我们的另一个亲戚，希望在长沙能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想通过你这个所谓的太子的关系，设法在长沙能谋一个所谓厅长的位置啊。
2: 是啊，
0: 是啊。
1: 那，请问主席同志，您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0: 你是怎么答复他的？
1: 那您看看吧，一封是表舅向三立写给我的，另一封是我写给他的回信。
0: 给我念一念。
1: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则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爸爸，爸爸，您觉得我写的可以吗？
0: 好，像我的儿子，把信尽快寄出去。
1: 好，
3: 好，阿英啊。
1: 周叔叔，周叔叔好，
3: 来看爸爸了。
1: 是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聊，我先走了。
0: 哎，阿英啊，在信尾加上一句，标明这也是我的态度。
1: 是。
3: 啊，好。主席，怎么回事啊？
0: 近水楼台，想要官做。
3: 这想要官的，都不是好官啊。
0: 对了，黄仁老答应出山了吗？
3: 答应出山了，他这次是经过慎重考虑，而且征询了一些好友的意见，才最后决定的。
0: 我看呢，黄仁老答应出山，多半是你三顾茅庐的精神感动了他呀。
3: 这也说明，黄仁老出山入阁是认真的。为此，他还写了一封为参加行政工作的一封公开信，你看看。
0: 哦，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事，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自己编了剧本，自己不应该拒绝唱。黄仁老说得好啊，自己编了剧本，不应该自己拒绝唱。
3: 是啊，主席，这样一来，我们政务院就有四位副总理了。共产党方面，董老和陈云同志；民主人士方面，郭老和黄仁老。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你设几位副主席啊？
3: 目前是四位：朱老总、刘少奇，我和彭德怀同志。
0: 我看。

0: 革命军事委员会不要搞清一色嘛，可以再加一位国民党的元老来任副主席，你看呢？
1: 嗯，请程潜将军出山怎么样？
0: 嗯，主席，你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请程潜将军就由您亲自出马了。<笑>
1: 好啊。
0: 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好啊，<笑>
2: 顺治，我是国民党的老人，怎么可以出任你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0: 宋公怎么也分起你们我们来了？
1: 军权从不旁落，自古皆然。
0: 我毛泽东从不镇个人军权，只要有利于安定和发展。 陈明仁将军可以当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宋公出任新中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那是理所当然嘛。
1: 我怎么能忝列朱总司令、周总理这些开国元勋之后呢？
0: 在中南让宋公位列林彪之下，到了中央又在我毛泽东的领导之下。说起来呀，我们是很对不住宋公的，为此。 被你们称之为周到的总理说，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喽。<笑>怎么样，老乡长，给我这个面子吧。
1: 哎呀，我还能说什么呢？<笑>那我就算完成任务了。<笑>润之，湖南刚刚解放，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你看。
0: 我什么时候回乡理政呢？等俺来祖安哥以后吧。
1: 嗯，好。
0: 宋公回到长沙以后，请带我去看看裘翱先生，告诉他我很忙，抽不出身来南下拜访他，欢迎他来北京一聚啊。
1: 您放心，我一定把裘义山先生请到北京来。

0: 何老总啊，
1: 啊，
0: 总理向你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了吗？
1: 总理向我传达了，让我率部入川，与小平同志、伯承同志一起经略四川呐。
0: 啊，你希望带哪一支部队入川呢？
1: 我还是那句话，听你毛大帅的。
0: 啊，
2: 贺龙同志
1: 啊，
2: 这次主席说了，要破例，你贺龙要什么部队就给什么部队。
1: 主席真是关爱有加呀。我看，就带部署在秦川天水一带的18兵团吧。
0: 你为什么不带跟随你多年的老部队呢？
1: 第一，我熟悉的部队是一野的主力，目前正在彭老总的指挥下解放大西北。如果这个时候调这支部队入川，一定会影响西北的战局。第二，18兵团司令兼政委是周士第同志，自南昌起义就很熟悉，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
0: 啊，当年保卫延安的时候，我请你当萧何，把跟随自己的部队交给了彭德怀指挥，你二话没说，立马就答应了。
2: 这一次，你和老总为了顾全大局，自愿带不熟悉的18兵团入川，
0: 大将风度，高风亮节。
2: 这就是我们的贺老总啊。
1: 如果我为了个人的得失斤斤计较，我贺龙还算是共产党人吗？啊，
2: 好，
3: 主席，总理，贺老总，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了。
1: 好，
2: 好啊，
0: 好啊！电告林彪同志，嘉奖所有参加解放广州的有功之臣。
4: 是。
2: 主席啊，我建议召开一次军委会议，研究部署一下解放大西南的战略。
0: 好啊，
1: 啊，
0: 他不仅是我们周到的总理。而且还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代理参谋长，由你全权处理了。
5: 广州解放之后，国民党把所谓的政府迁到了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从幕后完全走到了台前。同时，恒宝战役结束了，被蒋介石垂为固若金汤的厦门也解放了。因此

0: 在我看来，除去广西、海南岛，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这些局部战役之外，就全国而言，以四川为中心的解放大西南诸省的战役开始了。
1: 下面请恩来同志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
2: 好。
3: 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同志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委，刘伯承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根据大西南解放的情况，我们再向全国公布这项任命。
4: 看来我们华东野战军就只有攻打金门和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了。我的家乡呢？
5: 放心，就交给我和伯承、贺龙喽。
1: 陈毅同志，你们千万不要小视解放金门和舟山群岛战斗啊，这可是我们这些旱鸭子从来没有打过的海战呢。
3: 哎，再说啊，你陈老总还要指挥一场经济大战，能否打胜事关全局啊。
4: 哎，有主席和总理亲自指挥，哎，我这个上海市长啊就有信心了。
1: 可是我跟总理的心一直是悬着的，你知道吗？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入川，将在中国战争史上重重的写下一笔呀。嗯，那就是三龙闹四川。
4: 不晓得。
0: 主席啊，我也是四川人呐。哎，何为三龙闹四川？
1: 让恩来告诉你们吧。
3: 啊，是这样，贺龙是一条龙吧。伯承同志被蒋介石称为独眼龙。小平同志呢，你的属相是大龙。你们三人率部入川，岂不是三龙闹四川吗？
0: 哎，主席啊，依我看啊，这三龙闹四川应该改为三龙洗狗，主席同意吗？
1: 同意啊。世人皆知，张群乃是蒋介石的一条走狗嘛，所以叫三龙洗狗，名副其实啊。恩来，是天意还是巧合呀？未来国共在四川战场上对垒的将领，有四位都是你在黄埔军校的学生，而且都是第一期的学员。一边两位，对不对呀？
3: 对啊，敌方是在四川握有兵权的宋希濂和胡宗南，我方呢，是随贺老总入川的十八兵团的周士第，以及二野四兵团的陈赓同志。
0: 这历史啊，竟是这样的巧合呀、啊！没想到，国共在大陆的最后一仗，竟然是黄埔一期的四位同学在较量啊。
6: 主席，饭好了。
3: 有人在催我们吃饭了。这样吧，我们到主席那里边吃边谈。
1: 好。你们就要南下了，今天请你们吃顿饭，啊，给你们三位还有陈毅同志送个行。今天就不喝酒了，等着解放了大西南，咱们再举杯开庆功会，怎么样？
2: 好。
0: 对白崇禧的桂系和西南诸敌的作战，主席早有明确的指示，那就是采取大迂回的动作，插至敌后，先进行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战略方针。因此，你们这三条龙啊，一定要吃透主席这一战略部署，啊！
7: 主席，我何时率十八兵团入川呢？啊？
1: 贺胡子机不可待啊。歼灭胡宗南。

0: 咱的时间不能太早，应待刘邓进军叙府、泸州、重庆之后，你们再发起攻击。
1: 嗯，
0: 据我的估计啊，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吧。

0: 大迂回的提法是林彪首先发明的。我所强调的是，大迂回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对胡宗南、宋希濂等部的大包围。
1: 大迂回、大包围，就是为了在四川完成对敌人的最后大歼灭。
0: 我希望明年一月，敌人，尤其是胡宗南残部。 被我们压缩到川西雪山草地一带，逼迫敌人沿着我们当年长征的路线向南败退，把他们消灭在川滇一带。
1: 好啊，让当年追赶红军的胡宗南也走一次长征路。
0: 有所不同的是，当年我们是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走向胜利。 今天，胡宗南残部则是由北向南节节败退，走向灭亡啊！刘鑫，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2: 好，
0: 陈一啊，罗瑞卿让我转告你，江某人盯上你了，非要取你的项上人头。毛人凤一批又一批的向上海派遣杀手，陈老总。 你要注意安全。
2: 嗯，好，
0: 千万不能发生什么闪失啊！
2: 好。
0: 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三大害，那就是妓院、烟馆、黑社会。虽说在北京已经滋生多年，但是比起你陈老总管辖的上海滩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啊！你回去以后。 不仅要当除三害的英雄，而且还要为北京、天津提供一些除三害的经验。
2: 是。
0: 哦，来吃饭吧，再不吃都凉了。
3: 来来来，吃吧。
4: 好重啊！

0: 送给我的礼物不轻哦，陈市长，陈市长，这是敌人刚寄来的一颗子弹，哎，他们就想用这颗子弹把你们这个身经百战的陈毅市长给杀回去。
1: 也太小看我喽，陈市长，这是敌人在小试牛刀啊！
2: 那好啊，那就让他们把机枪、大炮都搬出来吧，看一看是他们厉害，还是我这个共产党的市长厉害。嗯，
3: 这可和机枪、大炮差不了多少。杨潘同志，
4: 到，
3: 你向陈市长汇报一下有关的敌情吗？
4: 是，在陈市长去北京开会期间。 据公安部通报，毛人凤派出的第一批执行暗杀的特务共计28名，他们在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启增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
0: 破获了吗？
4: 还没有。
0: 携带了什么武器？
4: 据公安部通报，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另外还配有电台设备。
0: 那第二批刺客到了没有？
4: 第二批刺客由大特务朱山元带队。
0: 除了枪支、电台设备以外，
4: 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的氰化物等。<笑>就这些武器啊？嗯啊，就想要我陈毅师长的命，嘿，放送他们两个字，做梦！嘿，
0: 这还有更厉害的呢。
4: 说说看，
2: 陈师长，这是前几天接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
0: 念。
4: 是。
2: 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部队行动组上校组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西吉注意提防。
0: 近期收到公安部的密报了吗？
2: 收到了。
0: 念。
2: 是。刘匪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人，西吉布置。

0: 真捕。
1: 还有吗？
2: 有，在另一份绝密的情报中说，刘全德是您当年的传令兵。
1: 哦，哎，有意思，有意思啊！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有刘全德这个传令兵呢？
2: 一是年代久远，您不记得了；二来，这个刘全德是新改的名字。
1: 哦，那就交给你们处理吧。
2: 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决定：一，增加警卫人员；二，努力破案。
1: 哎呀，你们积极破案，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警卫员不仅不能增加，而且还要大大的减少。
3: 陈师长，你警卫员绝对不能减少。
1: 这是命令，现有警卫16人，立即减为6人，
3: 一个都不能减少。
1: 这叫抗命不从。请问上海金融风潮如何平息啊？上海有500多万人天天张着嘴吃什么？在积极配合破案的同时，我们要在全国带头除三害。
4: 走。包局长，我回到上海以后稍经化妆，就在光天化日下进了陈毅市长的办公大楼。从楼上到楼下，从会议室到市长办公室看了个够。遗憾的是陈毅不在。等我回到住处以后，我又把市府大楼的详细位置画了下来。总之门卫很松，进入不难。请等着我刺杀陈毅的好消息吧。

0: 好了，别跑了，坐下陪我说说话。我是要问你，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
1: 父亲，我记得10月31号是您63岁的大寿。
0: 快告诉我，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1: 我啊，亲自制定了一个上海金融风暴计划。按照马克思列宁理论，经济是基础，搞垮了他们的经济，那毛泽东的政权自然就垮了。
0: 书生之见，你搞垮了上海的经济，那么全国呢？尤其是北平、天津、长春，他们的经济会垮吗？
1: 父亲，我是想先在上海开始，然后慢慢的腾出手来，再从其他地方逐一。
0: 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上海的金融风暴一起，全国的城市都会跟进的。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1: 父亲，那您对于我准备的礼物还满意吗？
0: 我当然满意了。但是经过你得思考一下你我父子重生这个大事啊。
1: 请父亲明示。
0: 父亲要在台湾创办革命实践研究院。
1: 进而明白。
2: 总裁。总裁。
0: 他这样跑上山来，是来报喜啊还是报丧啊？
3: 报告总裁。
0: 别急，把气喘定了再说。
3: 是。

0: 我手下刘玄德把陈毅差一点就刺杀在他的办公桌前，请您过目。
1: 秦国，你看后有何感想？
2: 父亲，还是您料事如神，
1: 说说你的期盼吧。
2: 我的期盼，第一，刺杀陈毅和我的金融风暴同时在上海发生，这样可以起到双面发酵的作用。
0: 嗯。
2: 第二，搞垮中共的经济，让他们失去民心。
1: 第一，我怀疑这个暗杀陈毅的计划能否成功。
0: 总裁，请您放心，绝无问题。
1: 但愿如此。第二，我是真的猜不透他毛泽东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这场金融风暴。

0: 主席，我到了。啊，陈云同志，坐吧。好。还是你讲我听。好，主席，从10月中旬开始，以上海、天津为先导，华中、西北等地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1: 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呢，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一些投机的资本家在背地里兴风作浪。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再一次向我们发起的进攻啊。
0: 嗯，是的。
1: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0: 还是上海。
1: 辅助战场呢？
0: 天津。
1: 南沪北京，遥相呼应啊。是啊，上海主要是纱布，而北方，则是粮食。嗯，南沙北粮，囤积居奇。20多年前，我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三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屯，屯不如投机呀。
0: 若想以投机谋取暴利，那就必须奇货可居。比如上海的投机家认为我们是土八路，手里啊没有所谓的洋布，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集中攻击我们的纱布市场。
1: 奇货可居，然后再哄抬物价。
0: 是啊，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估计到11月初，棉纱的价格至少会上扬。
1: 近4倍，而棉布至少也得上涨3倍。居心险恶，贪得无厌。陈云同志，电告陈毅，要不露声色的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一个打垮投机商的措施和方案，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不法投机商。都说秋后算账，我看用不着等到秋后。一旦时机成熟，老账新账一起算，就是不搞得他们倾家荡产，也要打得他们10年抬不起头来。让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是。
2: 死丫头！我让你回去看，你还跑，你往哪儿跑去？我回来别！死丫头！别打了！你干什么？别打了！别打！回来！打死你我！臭丫头！啊！你反了你！啊！你气死老秦杰克！你跑！我看看你往哪儿跑！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了！太不像话了！他下手这么狠！ 怎么能这么打人呢？
1: 不，那是春兴楼的老鸨子。

0: 老鸨子是干什么的呀？
1: 又哪儿跑你？
2: 就是妓院的老板娘。
0: 啊？反
1: 了你
0: 了！那他们是妓女啊？
1: 打死你！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接不接客？
3: 啊？我不接。
1: 说，接不接客？
3: 我不接。
1: 我打死你！
2: 通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来见我。
0: 是。

0: 罗部长，你怎么也到了？我也有点奇怪啊。昔日的老领导，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你怎么也来了？
1: 这不是咱们，
2: 您二位都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0: 对呀，哎，罗部长，今天主席会不会再向我们了解晋察冀的情况啊？
1: 不清楚，见了主席就知道了。老领导，
0: 你先请。
1: 好，
2: 二位首长留步，主席不在房间里。那。
0: 他什么时候召见我们这二位下属呢？主席去后山散步了。二位首长稍等，我请他回来。哎哎，算了吧，我看我们俩一块过去吧。眼看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聆听主席教诲。
1: 好啊，
0: 请。
2: 也好，这边请。
0: 好，走。
1: 主席，彭真同志和罗部长到了。
3: 知道了，主席，主席，你们都来了啊，我们就在这里谈吧。
0: 好，
3: 彭真同志，北京是你的地盘，你先起个头，说说看。
0: 好，主席，刚才我跟罗部长商量的时候。
3: 看您对这皇宫出神，一定是在考虑和皇帝有关的事吧？啊，你猜对了，你是今天北京市的父母官，也应该知道皇帝年间的一些事嘛？有没有听说过？皇上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啊，这才是法定的。所谓后宫三千，都是供皇上玩弄的女性啊。
0: 除此之外，大小宦官还为他们在宫外设宅，幽会各种情人，上行下效，就有了金屋藏娇、勾栏妓院，把整个封建社会搞得是乌烟瘴气、龌龊不堪。
3: 是啊，我终于悟出了这么个道理：这形似威严的皇宫，原来啊，却是妓院的衍生之所。 皇上要干那种事儿，美其名曰叫宠幸，可是到了下层呢，随着时代的推进，妓院又与烟馆、黑社会同流合污，把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而最深渊底层的，就是中国的妇女呀。是啊，嗯，我说完了。 这就是我找你们二位来的目的，懂了吗？
1: 懂了。
3: 嗯，下面的事，咱们回去谈吧。

0: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妓院、烟馆、黑社会，这是附在旧中国身上的三大毒瘤啊！我称之为当今社会的三害。
1: 嗯，
0: 不下决心清除他们，红色的中国就会一步一步的变黑。
1: 嗯，主席，我们一定从政治的高度认识这三件大事的意义。 同时，我们还要采取断然措施，落实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三大任务。
0: 嗯，彭真同志啊。

0: 你知道当今北京有多少妓院吗？公安部长同志，你知道时下的北京有多少妓女吗？
1: 我主席，我。
0: 我向你们二位传授一下上海这方面的经验。
2: 主席，
0: 我亲自向陈毅同志做了调查研究啊，他告诉我，刚进上海的时候，登记在册的妓女有2000人，暗娼不计其数。有天晚上，有些妓女拉客，居然拉到他的警卫员头上。为此，他和市委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决心查封妓院，收容妓女。
2: 那具体的经验呢？
0: 经验嘛，当然是从调查研究入手啊。再加上民政局、公安局携手合作，陈毅同志说啊，公开的妓院好办，就是这暗娼很难对付啊。
3: 请主席放心，我跟罗部长回去以后，立即搞出一个查禁妓院、清除暗娼的行动方案来。
0: 这个我完全相信。但是我请你们二位来的真正目的，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搞出一套教育改造妓女的经验来，然后啊，向全国各城市推广。
1: 好。
4: 主席啊，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完成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但是，他并没有让一个腐朽没落的旧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共和，反而又让袁世凯、张勋等人复辟了帝制社会。
0: 哎，这就是历史悲剧啊！封建势力是很强大的，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铲除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体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形成了思维定式和封建思想的土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
4: 是啊，纵观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好皇帝和坏皇帝、王朝交替的历史啊。
0: 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史学家们的立场和历史的局限性决定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如果这些好皇帝不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那他们的宏图大业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戴，他们也只能是孤家寡人，无所作为。表面上看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4: 主席，那李自成、洪秀全算不算是代表了人民呢？
0: 来，客观上讲啊，他们在造反之初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胜利之后，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自己的反面，推翻了一个旧皇帝，又兴高采烈地当了一个新皇帝。
4: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封建社会怪圈，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剧所在。
0: 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共产党人有了光明正确的理论基础做指导，发动群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
4: 主席啊，我们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自然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也一定能够坐稳天下。
0: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堕落成为独裁的蒋家王朝，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出的是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当然了，前进的道路上

0: 还是艰难曲折的，我们的党缺乏搞经济建设的经验，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人民的觉悟水平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1: 主席，我认为，除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政府为民服务意识之外，同时还应该提高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如果人人都为新中国出谋划策、竭尽全力，那我们的祖国一定会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也一定会幸福美满。
0: 佳莹啊，你这番话讲得很有水平啊。
2: 要树立人民的主人翁思想，只要把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支持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就不会滋生官僚主义作风，就会多做实事，少犯错误。只要人人都关心国家大事，担负起责任来，就不会人亡政息，政代患成啊。
3: 主席，
0: 啊，
3: 周总理来电话说。
0: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代表苏联政府向您递交国书，请您准备一下。好啊，请总理安排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接受国书，一定要按礼仪办，简洁庄重。
3: 是。
0: 佳莹啊，
3: 主席，
0: 旧中国的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少数人服务。 看杨大人的脸色行事，而我们新中国要建立独立、自主、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外交路线。
3: 是，主席。

0: 我们将为大使在华工作提供一切方面。罗申大使，这位就是我们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你好。罗申同志 передать, что его очень радует достигнутый Китаем успех. Как мне известно, целая страна празднует, и мы пригласили глав все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к нам.
1: А, 早在延安时期, 我们毛主席就为斯大林同志60大寿写过文章。 这次如能恭逢其盛, 代表中国人民, 向斯大林同志祝寿, 将很有意义啊。
0: Да. Это тоже честь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Хорошо.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1: О, 主席, 罗晨同志, 今天很有意义。 我们是不是合一个影, 留个纪念啊? 好。

0: 陈雷，我们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同志何时赴任的？
1: 主席，10月20日，
0: 王稼祥同志正式赴任之前，我准备和他。

0: 谈一次话。
1: 嗯，
0: 你安排一下。
1: 主席放心吧，还有一件事要跟主席汇报一下。日前，新疆代表赛福鼎同志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中央组织部拿不定主意，想请示一下主席。
0: 啊，好要求嘛！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我们也应当欢迎啊。
1: 是啊，
0: 你安排一下，我想请赛福鼎同志来我家做客。
1: 好，主席，我马上安排。
0: 好，
1: 没有其他事，我先走了。使者，走吧。
0: 贾祥同志啊，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而且还是驻苏联大使，万事开头难，你重任在肩呐。
2: 是啊，自从和主席在西柏坡谈话之后，我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苏联方面。
0: 这还不够啊，总理想的比我周到，他提议由你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这对苏联而言不仅是一种外交规格，更重要的是你身在苏联还要做好第一副部长的工作呀。
1: 嗯，贾祥，主席再三强调你还要兼任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因为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这些国家。
2: 知道了，我努力完成主席总理交给我的外交工作。
0: 今天我请你来的目的是还要交给你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和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2: 行，这需要主席以个人或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苏共中央。
0: 嗯，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你递交国书的时候当面交给斯大林同志。
2: 好的。
1: 贾祥同志，你这次重任在肩啊。
2: 啊，是啊。
1: 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的经验太少了。你上任之后一定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2: 明白，总理。有主席和您的支持，我一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1: 好，无论从我国大局看，还是从外交需要来分析，实现毛泽东主席成功访问苏联，是你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

0: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赫迈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同志、阿卜杜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利利汉、苏古尔巴耶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毛泽东，1949年10月22日。
1: 主席，塞夫鼎同志到了。
0: 哦，塞夫鼎同志，你好啊。
2: 主席你好，
0: 请坐吧。这是我为阿赫迈提江等五位代表不幸遇难写的碑文，你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我再重写。
2: 主席，以我们维玉奖

0: 阿赫麦迪将当武威烈士能得到主席这样高的赞誉，也可以安息了。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遗憾的是，他们来北京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因为飞机出了故障，不幸遇难了。这是新疆人民的重大损失。 这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哦，对了，主席，不久以前我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听说今天主席让我来做客，我又重新抄写了一遍，当面交给主席，看我赛福鼎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笑>
1: 好啊，赛福鼎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主席，我会继承阿赫麦提江等烈士的遗志，把新疆的革命进行到底。
1: 阿赫麦提江等五位烈士可以安息了，我那位牺牲在新疆的弟弟毛泽民也可以安息了。
0: 主席啊，您工作忙。
1: 我就先告辞了。哎，不是说好了吗？吃完饭再走啊！
0: 不麻烦主席了，我是穆斯林。<笑>
1: 这我早知道，一早我就让秘书去了北京饭店，请了回民厨师，由他选了上好的牛羊肉，不吃岂不可惜了？
0: 主席，我吃，我一定吃。<笑>

0: 主席，您最近的气色不太好，应该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对我来说，看书就是最好的休息。啊，对了，佳英啊，你把这稿子交给乔木同志，让他明天上午到我这儿来一趟。是。
1: 小严，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2: 顺利完成任务。
1: 嗯，说说吧。
2: 恒臻同志和罗部长亲自坐镇，民政局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在12个小时之内，查封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8人。
1: 嗯，春兴楼的那个老鸨子抓起来了吗？
2: 抓起来了。听说那个老鸨子的后台是一贯道，那个春兴楼啊。
1: 还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收容处呢。嗯，那特务都抓到了吗？
2: 全抓到了。清查出
1: 的妓女呢？啊，
2: 彭臻同志说，他准备把这些妓女组织起来学习。
1: 嗯，天津、上海等城市除三害的情况进展如何呀？
2: 跟北京一样，大获全胜。
1: 好啊，给我接彭臻同志。是。你好，请给我接彭臻同志。哎，我是彭臻。我是毛泽东。主席，有什么指示吗？你把那1000多名妓女集中起来学习，是个很好的办法呀。
3: 我认为，同时，
1: 你还应该请高明的大夫。
3: 给他们做全面的检查。
1: 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有50%的妓女都患有性病啊。一定要把他们的性病根治好。
3: 可是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那么多的进口特效药青霉素啊。
1: 那就动用外汇去买。总之，要想方设法恢复他们的健康，等有朝一日能够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啊。是。
3: 主席啊，我们如何才能在我们的国家根绝妓女的出现呢？
1: 要立法，准确地说啊。

0: 我们必须尽快制定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法。
1: 是。
0: 好吧，那就先这样了。
2: 喂，是，请老总放心，我这就向主席汇报。主席，祝老总说，西藏格达活佛的特派使者今天就要到北京，他准备亲自迎接，问您有什么指示？
0: 哎，老总啊，哎，我这几天要和总理商量这个。 处理上海金融风潮的事，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呢。请老总代我向格达活佛的使者表示敬意。
3: 好，我一定转达。

0: 曾司令，我代表甘孜人民来为红军送行，这些马和粮食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1: 戈达霍夫，你这份礼太重了。
2: 是啊，近半年来为了保证红军的给养，你动员群众吃野菜，把青稞豌豆省下来支援了红军呢。
3: 经活佛主持的白丽寺献出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134担，豌豆22担，支援的军马15匹，牦牛19头啊。
0: 快不要说这些了，红军和我们藏民是一家，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你们又要远行了，把这些马和粮食带上吧，日后会有用的。
1: 那我们就收下了，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会加倍还给藏族兄弟的。
3: 是啊，
0: 谢谢总司令。任政委，这些病号就交给我吧，我负责用藏药把他们医好。
4: 那西特雷。

0: 我朱德和所有的红军都没有忘记他的恩德。请再告诉戈达霍夫，毛主席非常关心藏族人民的解放和自由。
1: 扎西德勒，
2: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

0: 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1: 老总啊，
2: 主席啊，为了加快和平解放西藏的步伐，我建议，请几位像格达活佛这样的佛教大师，出面游说西藏上层，
1: 尤其是像达赖这样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啊。
0: 这个主意好啊。
2: 好，那我就如实照办了。
0: 好嘞。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这泰山之巅，也未必就是凌绝之顶啊。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宇宙万物，想必任何事情都是无穷无尽的。既知人生之事无穷无尽，又何必要自寻烦恼？人活在世上。 除了小我之外，还有一个大我呀。佛家讲，普度众生。我们共产党人讲，为人民服务，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从一部闲书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以入世的精神造就事业，用出世的思想对待工业。 哦，这倒是一种。
0: 大彻大悟的境界啊！如果说大彻大悟是一种境界，那么超凡脱俗就是这种境界的表现形式啊，对吧？
1: 然也，然也。
0: 就说先生吧，遁入空门，应当算是超凡脱俗啊。但在我看来，先生。 依然没有脱俗啊！我听说傅先生一生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故宫。当然了，谁都不愿意重游伤心之处啊。如果释迦牟尼在世，他一定会重游，并从这伤心之处悟出更深彻的佛理。 由此再探究傅先生遁入空门的缘由。我认为啊，不是受大彻大悟境界的驱动，而是你刻意的寻求避难之地呀。毛先生，喜怒，喜怒。儒教提倡闻过则喜。
3: 我想佛门也要兼听则明嘛。那自然是。为了抑制因缺粮而引起的京津地区通货膨胀的问题，中央财委根据中央的精神，我已经命令曹徐如同志坐镇沈阳，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保证供给的同时。
0: 让北京市委的同志在天坛打席囤粮，给北京市民吃个定心丸。同时呢，也迫使那些粮食贩子不敢再做粮食的文章。只要我们做到手中有粮，老百姓自然就不会心慌。
3: 陈云同志，上海的纱布问题，你计划怎么解决啊？根据中央和主席的指示，我已中央财委的名义，已向全国发出了指示电。
4: 同时，为了保证江南纱布的供应，特委派了钱之光同志先到上海，然后去汉口，适当的调整两地的纱布存量。
0: 嗯。
4: 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有了充足的反吉子弹了吗？在政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前一段紧张的准备，我们手中已经储存了大量的物资，而且。 有足够的纱布。

0: 可以说，与不法投机商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陈云同志，快拿出你亲自制定的决战方案吧。这次商海决战，供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抛出我们库存的冷货，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二步就是随行就市，按照时下市面上的行情。
1: 抛售纱布，再次供那些投机家们来抢购。第三步就是，当那些投机家们吃得快要撑死的时候，我们再全面的压价抛售。
2: 这样一来，这些不法投机商吃到肚里的纱布，吐吧赔老本，不吐吧就会胀死，最后只有跳楼一条路。
1: 投机商们哪来这么多钱？抢购这些东西呢？
2: 一是借高利贷，二是向银行借贷。
1: 他们也会向人民银行借贷吧？
0: 是的，而且是他们主要的借贷银行。
1: 通知我们的人民银行，要严格借贷手续。到时不还钱，就以实物做抵押。
0: 是。
1: 既然是战场较量，就要严格封锁一切消息。 在他们还来不及反抗的时候，就让他们人仰马翻，变成阶下之囚。电告陈毅同志，要想大获全胜，就要注意保密呀。
3: 是。
4: 主席，我是罗瑞卿，有紧急情报
1: 向您报告。
4: 请讲。方才内线的同志从台湾发来绝密电报。 说蒋介石即将在上海搞出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近期将要成功的刺杀陈毅市长；二，借着陈毅市长被刺杀的混乱局面，把上海的这次金融风潮变成十二级台风，把共产党新建立的政权彻底摧毁。
1: 痴人做梦，罗成子，
5: 你的任务是立即命令
1: 潘汉年。
5: 配备充足的军政干警，在确保陈毅同志安全的同时，尽快把那些搞暗杀的特务给抓起来。
6: 请主席放心，绝无问题。
5: 中央已经任命陈云同志任这场反击上海金融风潮的总指挥，他很快就会向陈毅同志下达作战命令的。
6: 根据中央和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 歼灭此次上海风潮的战役啊，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由曾山和许涤新同志今夜悄然下令，从明天开始，把我们仓库里的这些冷货全部抛出，供这些投机分子任意抢购。
7: 是是。
6: 这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战役核心啊，就是随行就市，把我们储备的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 按照现在市场上的价格，全部抛出去。这个投机分子们啊，要多少我们就供应多少。嘿嘿，直到把他们口袋里边的钱全部掏出来为止。哎，但是要记住啊，沉着应战，含而不露。
7: 是。
6: 第二阶段战役结束之后啊，我们再试行下达第三战役的命令，全面压低纱布的价格，向市民抛售。
7: 是。
6: 同时命令啊。 这个上海国有银行一定要严格借贷手续。还是按主席的话说，啊，没有现钱还，用实物抵押。
7: 是。
6: 前线总指挥是曾山同志，一定要把握火候，准确掌握战役的三个阶段的衔接。
7: 是。
6: 此次战役的部署啊，是高度保密的，仅限于你们二人知晓。
8: 是。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守株待兔的被动打法，变为主动出击。
9: 我赞成潘副市长的意见。
10: 我也赞成。你们的潘副市长有什么高明的意见啊？
9: 陈市长，陈市长，
10: 我们呢，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掌握了刘全德留在上海的关系，既有四家。
9: 是哪四家呀？
10: 一，是住在长乐路的江冠球家；二，是在西藏路开戏院的老板张春帆家。

0: 是山西路石小峰家，四是大同路的刘林鹤家。经群众揭发反映，刘全德在上海解放前经常出入这四家吃喝玩乐。
1: 那刘全德跟哪一家最近呢？
2: 和江冠球家最近。
1: 有何根据？
2: 据我调查，这个江冠球的母亲是刘全德的干妈，他还为自己这个干儿子找了一个拼妇，并且提供了他们在一起鬼混的方便条件。
1: 汉宁啊，你准备如何主动出击啊？
3: 我们有一位姓陆的特勤，昔日跟刘全德、江冠球很熟，我们准备启动他为我们探亲。
1: 可靠吗？
2: 还比较可靠，前几天我和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戴罪立功，他自己也答应去江冠球家刺探刘全德的虚实。
3: 我们准备利用陆某主动出击。
1: 可以，但是呢要晚一点下手，等上海金融风潮这场战役基本打胜了以后，我们再抓捕刘全德。
3: 可以，陈市长，为了您和市委领导的安全，罗瑞卿部长命令我们要增加现役军人执勤。
1: 可以，明天这次平息上海金融风潮的战役就要打响了，你们一线的同志啊都要给予配合啊。
3: 绝无问题，
4: 我们是国家商店，足额供应，
5: 要是到下午就没货了。
4: 是，哎，那你就卖到手的货嘛。
6: 还是我卖到？
7: 卖布的，你还有多少布？我全都包了。
4: 哎，
7: 我的货多着呢，你手里钱够吗？
6: 不够，不够，我可以向银行贷款去呀。拿你们银行的钱，足够买你们纱布了吧？啊？
4: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8: 不行不行，哎，不要吵架。
0: 总裁，刘全德发来了密电，上海金融风潮的第一天的发展完全是按照总裁您的指挥进行的，共产党放出了一批货，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待到下午，共产党把压库底的货全都搬上了货架，我们做投机生意的朋友一哄而上，很快就又一扫而空。
9: 说了半天，今天价格到底涨了多少？
0: 据刘全德报告，比昨天涨了50%还多。
9: 金国，你看明天价格还会涨吗？
10: 好，那要看共产党到底有多少存货了。多呢，货值就会降低，如果少，甚至是被清了仓，别说涨幅几倍，就是十几倍也可能打不住。
9: 某人凤通知上海业界的朋友，让他们无论共产党有多少货就吃多少货，一定要逃进共产党的仓库。
0: 是。
9: 还有，对陈毅、刘全德何时出手？
0: 据刘全德报告，不知何故，上海市府大楼的门口增岗加哨，很难进入室内进行刺杀，只能是守在大门口等待陈毅上班下班。
9: 让他抓紧时间，必须按原计划进行。
0: 是。
10: 啊，还有，告诉留在大陆的部下，从明天开始密切注视沈阳、天津等大中城市金融风潮跟进的情况。
0: 是。
9: 当年我在上海金融界操纵股票的时候，他毛泽东在长沙还是个读书郎。
2: 前几天上海滩的大小投机商把我们压库的冷货全都吃下去了，从今天起他们又开始疯狂地抢购各种纱布。
1: 哎，我们快把投机商手中的钱都吸纳光了吧。
2: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本钱的，只有极少数所谓老大性质的投机商手里才有钱。
1: 嘿，买空卖空，借银行的钱发财，他们还美其名曰借鸡生蛋。
3: 几十年来上海滩靠借鸡生蛋发财的人太多了，但是像这次这样多，连我这个老上海都未曾见过。
1: 曾山同志啊，如今这个上海滩啊，搞投机生意发财的人还有多少？
2: 少说也有20万。
1: 那就对不起喽，要注意银行信贷的发展，等他们再掀起借贷高潮的时候啊。

0: 我就下达反击令。
1: 巨额信贷是要实物抵押的，没有抵押的实物，我行拒绝贷款。我已买进的纱布做抵押。

0: 陈师长，你再不下令，打击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投机商们，同志们都快气疯了。哼，
1: 莫急，莫急嘛，怎么能不急啊？你要是到现场看看、听听，说不定啊，当场就下令严惩这些投机商了。哎呀，由着这个性子来啊，没有不打败仗的。 战场上如是，我想这商场上更应如是。因为我们没有打败投机商的经验嘛，一定要慎重啊！嘿嘿，徐地新同志啊，起草的这份文件，我看很好，有理有据，有说服力。
0: 陈师长，你说，
1: 该怎么办呢？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我们仓库的这个纱布啊，全部推向市场，以最低的价格销售给人民。

0: 尔曹身欲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
1: 可是这些不法的投机商们视钱如命，利欲熏心，他们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一定会寻找时机卷土重来的。
2: 陈云同志说的对啊，主席，陈毅同志报告说，上海那些失败的投机商们认为，红盘开始以后，上海的物价必然飞涨，他们准备在春节过后和我们进行第二次较量。
0: 好啊，我们严阵以待，绝不挂免战牌。爹令陈毅同志把子弹也就是商品准备充足，在春节过后的红盘开市上我们再来较量一番。
2: 好，
0: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3: 主席，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宣布起义了。那
0: 哦，好，
3: 这两行起义震惊了港九各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改造国民党驻港机构，像物资委员会、招商局还有中国银行等二十几个机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好啊，两行起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它切断了国民党的西南航空运输线，为我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啊。
2: 两行起义不仅震惊中外，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也一定会震撼国民党军政各界，而且是新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啊。
0: 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的名义向他们发电致贺。
2: 好，
4: 慢点，父亲，小心脚下。

0: 父亲，有什么话您就说出来吧。
1: 我能有什么呢？上海金融风潮就这样被毛泽东化解了，现在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已经公开宣布投共。看来我蒋某人的气数要尽了。
2: 不会的，

0: 凡事都要向前看。眼下的时局，也许正是我们东山再起的时候。这次上海金融风潮虽然失败了，难道会比我们丢失南京更可怕吗？
1: 我又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好，全体都有，听我口令，坐下。同学们，下面我们有请蒋院长亲自为同学们授课。
0: 同学们，今天是我63岁的生日，但作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授课老师，今天我只希望大家能认真听课，而不搞什么祝寿的活动，好不好？
2: 好。
0: 在我授课之前，我要先宣布一项决定。由于我国事繁多，现由陈诚先生代理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之职。现在授课开始。
3: 总裁，
0: 同学们，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讲习宗旨。
3: 好好好，好了好了，坐坐坐下吧，坐下坐下。
0: 这过生日的习俗啊，自古就有之，对孩子们来说不过是图个热闹，对大人而言呢是希冀长生，要是对政治家而言，那就是一种手段。举例来说，对皇帝而言，是想通过祝寿真的达到万寿无疆，可是对祝寿者来说呢，就是想通过给皇帝祝寿，为自己谋取飞黄腾达。所以我历来都不喜欢祝寿过生日，但是今天我为什么特意把你们几位邀到这日月潭的边上和我一块儿过生日，我就是想听一听你们心里有哪些想法。来，金国，你先说。
4: 啊，此时我就是想起了一首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吴州春草蓝杜芳，感悟思归怀故乡。
5: 罢君山袖望垂杨，两行泪下思故乡。
0: 你们都如此的情绪低落，我今天也给你们念一首颇有古风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

0: 守四方。
1: 陈诚，此时你应该能明白我的内心在想什么吧？
0: 明白。安得蒙世系守四方。
1: 好，坐下吧。嗯，今天你们只会坐在这日月潭边低吟哀怜思故乡，可由此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真的悲情上演《霸王别姬》了。好了，我希望你们都能振作起来。
2: 总裁，好消息，好消息呀！
1: 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
2: 报告总裁，是真的好消息。
1: 说，
2: 据外电报道，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过70大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齐聚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我们猜想，毛泽东也一定会去莫斯科，凑这个热闹。
1: 他毛泽东不是去凑热闹，而是要和苏联结盟，抵抗美国。诸位都听到了。告诉我，有什么想法吗？
2: 报告总裁，我有个计划。第一，我已密告潜伏在北京的潜伏台台长，密切关注毛泽东准确的行动。第二，我已经下令段云鹏，让他即刻动身潜回北京，组织人马搞刺杀。
1: 一定要关注他毛泽东去苏联的准确时间。
2: 是。
1: 刘全德刺杀陈毅的计划进行得如何了？
2: 报告总裁，他正在寻找机会下手。

0: 刘全德，哎，杨帆同志，
1: 到，
0: 何时抓捕刘全德？今天晚上，我们的特勤人员已经开始踩点，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等刘全德落网以后啊。
2: 我要亲自审问，我要看一看这个传令兵是如何拿枪对着我陈毅的。
0: 是。
3: 这里就是石小峰的家，一层是店铺，做生意用；二层是他们家的住处。好，你去吧，随时保持联络。
4: 是。

0: 哟，高师弟，还有日子不见了啊，快请进。
1: 好啊。行动。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想起来看我这个师兄了。
1: 师兄啊，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到你这儿讨口饭吃。
0: 你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老师就在楼上呢。我呀，买两瓶好酒，烧了几道拿手的淮扬菜，

0: 他们师徒三人呢，来他个一醉方休。嘿嘿，哎，走，
1: 不是
0: 上楼。
1: 真的假的？刘老师也在楼上啊？
0: 对，
1: 什么时候来的？
0: 今天刚过来。
1: 嘿，真巧啊！
0: 刘老师，你看谁到了？
2: 这不是我的学生高香普吗？
1: 刘老师好，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1: 是老天爷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2: 老天爷？是老天爷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0: 对，他肚子饿了，嘴也馋了，到我这里讨碗饭吃，讨杯酒喝，这不还跟以前一样吗？有口福，又让他碰上了。
1: 好。小峰，换大杯。
0: 行，听老师的，
1: 坐。哎，
2: 今天啊，我们师徒三人来个一醉方休。
1: 好啊，一醉方休。

0: 很久没有闻到酒香味了。老师，师兄，我今天又要在你们面前丢人了啊！舒服。
1: 没想到我的学生穷困潦倒到这个地步，这杯酒是老师敬你的。
0: 哎，谢谢老师，来，我敬您。痛快，痛快，痛快！
2: 哎，师弟，老师来了，咱给他接风洗尘，啊！来，师兄给你倒一杯，咱喝一个。
0: 好。哎，
2: 来，老师，
0: 老师，
2: 来，
0: 敬您一杯，
2: 来，
0: 谢谢，
2: 别干了啊！
3: 哟，好。
0: 师兄，好酒量，我也干了，老师。啊，
2: 来吃点菜，尝尝我的手艺啊！啊，
4: 哎，他喝醉了，改天再聚。我走了。
2: 哎，别呀，刘老师，
0: 老师，不要走。你刚才说不，
2: 你看你喝成这个样子，不能喝就别喝。我看你醉成这个样子。
0: 我你把老师看好了，不许走，我下去关门去。
2: 哎呀，你瞧你，哎，慢点啊。哎，刘老师，你不能走，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来一次，还没喝好呢。咱们
4: 他来得太巧了，我必须马上走。
2: 哎，你看他喝成那样，他像是来抓你的吗？
4: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2: 哎，刘老师，

0: 好起来，
1: 陈师长，
2: 押进来。

0: 把头抬起来，你好好看一看。我就是陈毅。我知道。
1: 我记得，你14岁的时候，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是我陈毅收留了你。我记得，你刘全德是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 为什么要投降敌人啊？我，你打吧。我真恨不得重重的打你耳刮子，从他身上

0: 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算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人，一旦失去了信仰，也会变成人民的敌人。带下去。
1: 陈师长，我们如何处置他？
0: 方才啊，罗瑞卿部长打来电话，让我们把刘全德押回北京，他要亲自看一看这个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人，为什么会把枪口对准他的救命恩人陈一师长。
2: 主席，上海金融战线上的这场战斗，也真够惊心动魄的了。恐怕这才仅仅是个开头啊，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嗯，如果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打了败仗，那政权也有可能得而复失啊。
3: 我想这是一定的。
2: 昨天罗长子 跟我谈了刘全德变质的全过程，警钟长鸣啊！是啊，我联想到一个现实问题：当年和我们一起打天下的战友，在未来坐天下的时候，会不会腐化变质，成为我们的敌人呢？
4: 我的结论是肯定的。嗯，就说汪精卫吧。
3: 当年啊，他也算是叱咤风云的英雄才俊，最后不也落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吗？
2: 是啊，事物往往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也如此。
3: 主席，我们的队伍中工农干部较多，他们的革命热情往往很高，但是缺乏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面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困惑和茫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2: 是啊，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要尽快培养一支有文化、有能力、有技术的干部队伍，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送出去，请进来。除了选拔优秀的人才去苏联学习深造之外，还要请一些外国的专家 来实地传授他们的先进经验，鼓励支持我们的干部尽快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这样新中国的建设才有希望。
5: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未雨绸缪嘛，这件事应该尽快提到议程上来。
2: 嗯，
6: 主席，斯大林发来正式邀请电报，欢迎你借祝寿的机会访问苏联。
7: 斯大林的生日是12月21号，我想提前5天到达即可，再除去10天坐火车的时间。我看12月初动身就可以。
3: 我看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的，一是出于礼节，另外呢，也出于对斯大林同志的尊重。嗯，
7: 但是我觉得主席还是要给斯大林亲自发个电报。
3: 嗯，另外，
2: 主席还应该亲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告王稼祥，让他们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我这次出访苏联有3件事：第一，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第二呢，和苏联签订新的条约；第三，就是向苏联借款。据我个人判断，
3: 最难办的就是第二项。可是呢，这又是我们最需要的。这也是由国内国际形势所决定的。如果我们与苏联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那他们就必须宣布废除1945年以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没有条件可讲。斯大林会同意吗？
7: 就常识而言，新的中国成立了， 就等于宣告国民党时代所签订的一切条约都应该失效。就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没有理由再去维护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
2: 少奇同志啊，你不要忘了，当年蒋介石指派宋子文与苏联签订的一纸条约，

0: 出卖国家主权利益的交易，就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等地，我看斯大林不会轻而易举地全都归还我们的。那就请主席再继续给斯大林做工作。这样，如果斯大林同意废除中苏条约的话，那我们再请总理去趟莫斯科。
1: 但是如果斯大林顽固坚持，
0: 那主席也不要立即回国。那我待在那儿干什么呀？借口休养，找机会再去劝说斯大林同志吧。
1: 那我也只能见机行事了。
0: 另外有一点啊，主席出访苏联呢是一件大事情，在准备阶段，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
1: 嗯。
2: 蒋某人欺人太甚了，目无法统。在此国难之际，竟然学着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样子，在山城搞起圈禁来了。老蒋之所以敢如此而为，还不是得到了我们桂系建功的支持。你看，这是建功提出的，您退他进。
1: 再进，而换取老蒋复出的方案。一，蒋介石宣布复职；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有胃溃疡，急需赴美就医，并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三。 白崇禧授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这不仅是失节之位，而且也太恬不知耻了。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的。不过，德公，老蒋既然能利用建功把您逼向国外。
2: 也同样能够使拥兵自重的建功，最终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思远，下一步棋我们该怎么走啊？一，欢迎老蒋回重庆复职；二，在老蒋回重庆之前，我们回南宁，从长计议。
1: 我绝不在山城见蒋某人。
2: 好，德公，我再提醒您一句：即便是出国，也绝不把总统的帽子碰到老蒋头上。

0: 我可没有白剑生那么下贱。这个李宗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为什么还要逃回老巢南宁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愚钝了些，但也不会等着父亲去。
1: 取他而代之吧。哼，这个李宗仁，他比桂系的白崇禧，人品还是要好的。所以啊，
0: 父亲在利用白，挤走李，以后对白也不可重用。还有，咱们这次山城之行，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2: 尽人事，听天命。
3: 少奇啊，
2: 我很快就要出访苏联了，国内这副重担又要交给你来挑了。
3: 好在苏联通讯先进，主席依然可以在莫斯科指挥全国的军政大事。再说，留在国内的还有恩来、老总和毕时同志嘛。
4: 恩来啊，也有可能去莫斯科。
3: 因此啊，内政外交你都要抓起来，我随时请示主席啊。随着全国的解放，新区的土改势必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现在如果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既不利于新建政权的巩固，也会影响春耕啊。是啊，主席啊。
4: 另外，江南的地主和富农，他们大多与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那些小手工业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弄不好的话，会影响城市金融的稳定啊。嗯，我想了很久，新区的土改可以分两步走：一，减租退押；二是等全国解放之后，再进行彻底的土改。
1: 好，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总之啊，我们既要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又要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的生产。这一点我也赞同。父亲，宋希濂所部溃不成军，这重庆就要落入刘邓所部之手了。
5: 电告苏希濂，让他速来山城，随我们去成都吧。他让我转告父亲，决心杀身成仁。
0: 真是我的好学生。
1: 如果我当将士能有宋将军一半的精神，成人去义，就不会沦落到如此局面了。还有，胡宗南所部被压迫在川西一线，他向父亲请示撤退的方略，难道是天意？15年前。
5: 毛宏军被我赶着由川西北上，而今天他毛泽东利用重兵，又在同一个川西把胡宗南所部赶至南下。15年就一个轮回，真是造化呀！那我就电告胡宗南，让他沿着当年毛泽东长征的路线。
6: 向南撤退。如遇到陈赓所部的阻击，让他们退往缅甸。是。
7: 总裁，经过先生。
6: 毛局长，现在重庆有多少在押的所谓政治犯？
7: 报告总裁，仅中美合作所内的白公馆渣滓洞就有400多人，
6: 但不一定都是共产党。
7: 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
0: 那就是拥护共产党。
2: 是的，
0: 在我们父子的辉煌时期，他们试图谋反，而今又大势已去，他们还会改变吗？
3: 不会。
0: 既然如此，那留着他们有感化吗？

0: 多行不义必自毙。就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的诞生是被蒋某人杀人杀出来的。
1: 是的，主席，邓丽群同志报告说，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白天在迪化散布谣言，晚上出来放黑枪，搞得人心惶惶啊。
0: 鲍尔汉先生也给我发来急电，请求我们尽快入疆。
1: 那就电令王震同志加快进军新疆的速度。
0: 同时啊，我想请文白先生随彭老总一起入疆，压一压这帮捣乱的小鬼。
2: 总裁，看来你有什么好事来和我说，是吗？
3: 是的，总裁，我收到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报告，毛泽东在近期出访苏联，千真万确。
2: 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在毛泽东去苏联的路上制造一起轰动全球的新黄国屯事件。这是我设计的刺杀毛泽东的方案，请总裁过目。
2: 很好，此计划可行，可是唯担心段云鹏，上次就因为他缺少了牺牲精神，才导致刺杀何思源的计划失败了。
3: 这次他受潜伏在北京万能台的领导，一旦获取准确的情报，我们要再派专业的人员前往。
2: 一定要转告他，党国会记住他的功勋。
4: 主席就要访问苏联，沿途一定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蒋介石肯定会不惜重金下黑手，我有预感。
0: 克诺啊，你的预感往往是很准的，职业习惯嘛。靠暗杀过日子，只能说明蒋某人苟延残喘，垂死挣扎。我毛泽东也是枪林弹雨地闯过来的，不是也毫发无损吗？革命尚未成功，马克思他老人家是不会让我去他那儿报道的，不会的。
4: 主席，树欲静而风不止，加强必要的安全保卫工作还是应该的呀。
0: 安全方面的事，我找罗长子谈，他是公安部长吗？
4: 主席，总理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总理给你下达什么指示我不管，四川云南就要解放了，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里应外合，做好刘文辉卢汉的工作。只要他们能够率部起义，你们就是为新中国立了大功啊。
4: 是。
0: 说到隐秘战线的工作，我还是要好好表扬你们，前不久这两行起义吓得住在大陆各地的牛鬼蛇神们慌了神儿啊，一个个担心不能乘飞机逃回台湾。
5: 主席，您邀请的张治中先生已经到了。
0: 啊，可诺啊，这几天寒流就要来了，你得穿厚点儿。来，把围巾围上，啊。要小心呐，哮喘的老毛病可别再犯了啊。
4: 主席，那您呢？
0: 来，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4: 是。
0: 文白先生。
6: 哟。
0: 哎呀，
6: 主席，
0: 我应当去你的下榻处拜访，可是工作太忙，分不开身呢，只好请你来我这里，望见谅啊。
6: 哎呀，主席您太客气了。半年前我就跟您说过，国民党执政20余年，没能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如今我愿意从旁尽一份力量。
0: 好啊，
5: 主席，外面天冷，您还是请文白先生进乌坦吧。
0: 好啊，来，咱们进乌坦。
6: 请，
5: 请。主席，
0: 文白先生， 你为新中国的诞生是出了力的。
6: 啊，
0: 现在可不能仅仅做一个旁观者呀。
6: 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那个政权的人，既然失败了，那么我这个人自应成为过去。
0: 你还记得吗？我曾经对你说过，你在北平和谈中的一纸声明就等于是过了年三十儿，今后啊就应该从大年初一开始了。
6: 可是情感深处的事有时是说不清楚的。
0: 我能理解。

0: 你在历史上是共产党的朋友，是我毛泽东的朋友。国共和谈之后，你又为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是立了功的。
1: 哎，我那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罢了。
0: 文白先生，怎么样？咱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
1: 哦，不，主席啊。
0: 您现在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了，我们怎么能说是国共合作呢？您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就是了。<笑>对朋友怎么能用吩咐二字呢？
1: 我是希望文白先生能够去新疆一趟，帮助彭德怀做好那边的工作。嗯，我也跟主席说句实在话。 国民政府时期，我在西北工作了很多年。离开那儿以后，我也会经常想念那里的人们。如果主席觉得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欣然从命，而且我还愿意为彭老总出谋划策，做点实事。
0: 文白先生，你过去是西北最高行政长官，此行。 去做彭老总的副手，真是委屈你了。
1: 哎，不委屈，不委屈。我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0: 主席，我们刚刚破译了伪北平保密局以潜伏电台发往台湾的报告，是关于您近期赴苏联的访问。
1: 啊，毛人凤手下这帮小鬼耳目还蛮灵通嘛。台湾方面有什么反应啊？
0: 据我们台湾的内线报告说，毛人凤亲自下了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列的命令。
1: 你认为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主席，我们还是应该再加强保卫工作。
1: 克农同志啊，我是问你，他们的阴谋能够得逞吗？
0: 不会得逞的。
1: 这就对了，有了这种自信，才能够粉碎他们的阴谋。
0: 我懂了。
1: 瑞钦同志，在我从苏联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毛泽东。

0: 周总理，罗部长，主席非常重视你们的报告，当天就做了批示。中央认为案情重大，要我约你谈一次。
1: 我们这个情报是通过我们的反特监听台从空中截获的，经过多次研究，我们确认北京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
2: 与台湾上层，起码是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一直保持着联系。从台湾保密局发给他们的指令，抓住机会炸了毛泽东专列来看，轻者说，是我们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泄露了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再者，北京不仅有敌人的潜伏台，而且还有能够参与爆炸的组织。
1: 据我们分析，像这样的答案，台湾很有可能还要。

0: 不再派人来北京，组织实施这一严重的爆炸计划，那案情就更加复杂了。罗瑞卿同志，你们打算如何落实主席的这一指示呢？
1: 集中精力，侦破敌人设在北京的潜伏台。
0: 有新线索了吗？
1: 有了，但是由于我们的侦破手段比较落后，一时还查不出潜伏台的方位。
2: 那就多派一些同志，在北京不同的方位，进行严密的搜索。
3: 是。那，总理，那您的意见呢？
4: 你们不要把视线人为的局限于北京，要扩大侦破范围。从一般的规律来分析，像这类案件，都是单线联系，切勿打草惊蛇。
3: 嗯，
5: 总理。
0: 湖南的邱敖先生应毛主席的邀请，近期到达北京。田家英同志请示有关接待事宜。
2: 一定不准主席前去车站迎接，请通知田家英同志，由他代主席前去。其他事情，由我安排。
3: 是。
2: 嗯。
0: 总理，你也不要去车站了，我看由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去就可以了。
2: 到时候看我的时间安排吧。
3: 不管谁去车站迎接邱玉山先生，你都要派专人前去警卫，绝不允许发生任何意外。
6: 是。
3: 喂，是季老弟吗？我嘛，是老头子派来的。等我和有关人员碰面之后，我再跟你联系。总之一句话，一定要发挥你这个万能台的作用。

0: 哎，我还没喝呢。这是昨天晚上泡的茶，现在已经不能喝了。主席，我这个都是按照保健医生的指示做的。
1: 你呀，谁的话都听，就是不听我的话。
0: 主席，关于您的健康，我只听保健医生的。
1: 哎，这医生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全信的话就没法活了。给我。

0: 老百姓都知道不能喝隔夜茶。哎，你把剩茶水泼了，茶也给我留着，我还得吃了吧。主席，主席，彭老总、文白先生和赛福鼎同志到迪化了，您看。
1: 该把声势再造大一点啊。

现在，我宣读中央文件。哦，对了，需要说明的是啊，早在第一兵团进疆的途中，党中央指示我们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罗元发。

0: 张贤曰：“饶正熙、王恩茂、郭鹏、曾迪、邓丽群等为委员。”后经西北局批准，王震、徐立清、高锦纯、邓丽群、饶正熙为分局常委。与此同时啊，免去邓丽群同志的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职务，重新任命邓丽群同志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新疆已经和平解放，但是还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和平与团结，使各族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切问题合理的解决，都必须在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下，从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出发。
1: 内线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秘密策划炸毁重庆的计划。
2: 蒋介石的心真不是肉长的，刚刚下令屠杀完了就要见到胜利曙光的革命志士，现在又命令要炸毁重庆的工厂学校，甚至还要放火烧毁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这样上百万的重庆市民到什么地方去安家呀？
1: 电告刘邓，与时间赛跑，尽快发起攻击重庆的战役。
2: 好，我们一定要给重庆的老百姓多留下一些重建山城的基础。
1: 同时转告重庆的地下党组织，要全力组织工厂的工人、学校的师生和一切爱国的人士，发起一场保卫重庆的斗争。

0: 父亲，父亲，共军已经渡过长江，我们还是赶快撤往成都吧。
1: 慌什么？为将为帅者，当有临危不惧的风范。是。可是父亲，时下。
2: 是我，总裁，我是毛人凤。
3: 毛局长，
2: 炸毁重庆的计划很好，留给刘伯承、邓小平的山城将是一座废墟。
3: 请总裁放心，我一定办到。
2: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
3: 报告总裁，我不仅准备了充足的炸药，而且还把它运到了该爆炸的工厂。
2: 山城重庆，即刻就在爆炸声中化为废墟，
0: 即刻启动此计划。

0: 看你毛泽东如何再造一个新的山城重景。
1: 停车。

0: 这么危险，您怎么还要下车？我就是要亲眼见到这隧道是如何成为一只沙粒的。为什么？毛泽东，我就是要让他知道，得到山城重庆很容易，但付出的代价。 就是山河俱碎。我明白了。
1: 听我命令，立刻炸毁隧道。

0: 丧尽天良。这个蒋该死在飞往成都之前，把一个好端端的山城重庆炸得是满目疮痍啊！
1: 相比之下，我们在解放上海的时候，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宁肯多牺牲一些解放军官兵。就说解放蒋某人的家乡溪口吧。
0: 主席还专门电令华东野战军，一定要保护好蒋某人的先祖墓地。
2: 可是他蒋某人呢？当年下令把主席家的祖墓都给破坏了。
0: 不许说这些事了。恩来，电告刘登，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山城的人民饿肚子。请主席放心，我们的政务院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主席出访苏联期间。
2: 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安排好。
0: 民以食为天，这就是天大的事吧？请主席放心吧。另外，你的师长邱傲先生到北京了，安排他在北京饭店住下了。
2: 哦，佳英啊，北车，我这就去北京饭店。
0: 主席，不行啊，中央做了决定，为了保证你出访期间的安全，还是先由佳英同志带你去拜访邱傲先生。
3: 又是安全问题，哎，你的人身自由喽！请进，
4: 邱老，
3: 你是？
4: 邱老，我是田佳英，毛主席的秘书。
3: 哦，我知道你的大名，啊，坐坐坐，坐，
5: 不必了，邱老。主席啊，这阵子非常忙，抽不出时间来看您。
3: 哎呦，不敢不敢，来来来，坐坐坐，哎，坐坐坐。
5: 田秘书啊，请代我转告润之，他现在是一国的主席了。
4: 那正可谓是心系天下，日理万机呀！他能有这份心，我就心满意足了。邱老啊，主席让我叮嘱您，现在刚解放，还有很多潜伏的不法分子呢。您一定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王府井、前门大街这些热闹的地方。
5: 好，好，我会听从。 李维汉部长的安排。
4: 好，
2: 刚才啊，我把我访问苏联的问题向大家做了通报。简而言之，这次访问苏联，为斯大林同志祝寿，在某种意义上说，带有一些试探的心理。

所以，陪我出访的都是一些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访问的结果比较理想，我再电告中央，请恩来同志率。

0: 席，12月份出访苏联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同志代理中央军委主席，我代理全国政协主席。好了，
1: 原来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你还要抓起来。
0: 好啊。
2: 另外呢，根据形势的发展，云南、四川两个省起义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我想在主席到达莫斯科之前，这两个省的问题很可能就解决了。
1: 嗯，要告诉伯承和小平同志，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啊，不能掉以轻心呢。
3: 也有可能主席在莫斯科和斯大林同志谈得正高兴的时候，上海的那些不法资本家会利用春节红盘开市之际，在经济战线上再次向我们发起新一轮进攻。
1: 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陈毅坐镇上海，有你陈云同志全盘部署，更为重要的是有几百万上海人民的支持，打垮这些不法投机商的进攻，我还是有信心的。
0: 我还有一种担心，正在部署撤退的蒋介石回到台湾以后，一定会获悉主席出访苏联的消息，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的。
1: 无外乎是派飞机轰炸，派特务捣乱嘛。要告诉华东，尤其是上海、南京等地的同志们，他们离台湾很近，要谨防敌机狂轰滥炸。至于派特务嘛，只要台湾没解放，蒋介石就会像赌徒一样不断地下注，穷凶极恶，自取灭亡。
4: 喂，我现在已经动用了所有的成员了，我到现在还搞不到他离京的准确时间，我上哪儿搞到他具体的车次啊？请你告诉老头子，中南海的事情哪儿那么容易知道？
5: 父亲，我们又有两个军叛逃而去。
6: 叛逃吧，全都叛逃吧，以后这样的消息不要向我报告。
5: 是。
6: 某人峰那儿有动静吗？
5: 啊，毛局长正在布置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6: 进展如何？
5: 据他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6: 他指的东风是什么？
5: 应该是毛泽东出访的时间和所乘坐的专列。
6: 这两件事情都没搞清楚，还什么万事俱备？
5: 是，
6: 告诉他，斯大林70岁的寿辰就要到了，他毛泽东再晚，不会晚过12月10日动身。
5: 是。
7: 最近，我们从空中截获的情报得知，台湾严厉指示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务必在最近几天完成任务。
0: 太嚣张！情况是严重的，请通知有关部门，一定要分人分段执行，确保铁路沿线的安全无虞。
7: 我已经向铁路沿线下达了有关命令。
0: 嗯，一定要严密封锁主席动身的时间以及乘坐的专列。
7: 是。
0: 克隆同志，云南、四川两省不会发生意外吧？
8: 不会的。我希望用云南、四川胜利起义的礼炮声为毛主席送行。
0: 嗯，好啊，那我们就更应该加倍努力的工作了。
8: 是。
0: 为了确保主席的安全，由你这个公安部长还有铁道部长滕代远护送主席出国门。
8: 嗯。
0: 克农同志，你协助我处理好西南各省的战事以及上层和平起义等大事。
8: 是。
7: 总理，您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0: 万一中途发生意外。

0: 主席，你要是不满意，我可以另外请况，由你下车处理。一般情况下，不要惊动主席，以免影响主席出访的情绪。是。为了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你要尽快和负责主席安全的汪东兴同志商量一下，主席专列的各项细节问题。总理，我和东兴同志已经协商完毕，今天他就会向主席报告。很好。
1: 听中央决定啊，你们几个随我赴苏联访问，并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中，有两位在苏联学习工作过，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施哲，还有两位啊，头一次出国。一个是汪东兴，一个是叶子龙。我呀，平生见过不少外国人，也和苏联人打过不少交道。
2: 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国呀，为此，我为代表团的成员拟定了几条纪律，任何人不得违反。下面由陈伯达同志宣读一下吧。好，我宣读一下。第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不对外宣传，不带记者。二，沿途各地。 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两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就不要来了。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完毕。
3: 都记下了吗？
0: 记下了。
3: 记下了。
1: 汪东兴负责此次出访的保卫工作，下边由他讲一下和罗日清同志制定的有关规则。
0: 为了确保沿途的安全，主席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和后卫车三部分组成。前卫车和后卫车各有5个车皮，分别驻有50个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主列车呢，由10个车皮组成，由一个连的士兵负责治安和保卫。主席和我，还有叶子龙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陈伯达和施哲同志乘坐一节公事车。在国内，罗部长和滕部长乘坐一节公事车。
4: 至于礼品，
5: 王东兴啊，
4: 停一下。小燕，主席，请江青同志过来一下。是。下边，由叶子龙报告给斯大林祝寿的礼品。好，我们准备了江西景德镇出口的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背面30条，枕套60个，另外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
1: 还有上海的名牌香烟，大家对礼品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啊？主席，
6: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来，你刚从苏联看病回来，对那儿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看，莫斯科从上层官员到下层百姓，最缺什么东西啊？蔬菜和水果呀。
6: 在莫斯科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有钱人吃草，没钱人才吃肉”。如果现在莫斯科有我们山东产的黄芽白菜、大萝卜、大鸭梨、大葱，有了这些呀，他们一定会高兴得合不拢嘴的。
7: 施哲，你老婆是苏联人，江青说的这些是这个情况吗？
0: 是的，主席，这个是因为苏联大多数地方都非常冷。
1: 蔬菜和水果的产量非常低，只有牛羊肉，所以蔬菜和水果卖的比牛羊肉还要贵。我这个人呢，送礼历来讲究实用，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调拨一批山东产的蔬菜和水果。是，再带上一些江西老区产的南方蜜橘。<笑>
0: 好。
1: 请你转告老头子，我一定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
8: 什么？就一句话，让他们注意收听中共的广播。这几天将在京津段上发生轰动全球的大事件。
1: 少奇同志，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国内的事务你们要多费心了。
8: 放心吧，
1: 是。好，
8: 多保重。

0: 我们走了。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俩此行一定要保护好主席的安全。
2: 总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保证完成任务。
0: 请总理放心，我们二人一定完成护送主席的任务，安全出境。请你放心。

0: 主席，听总理说，天天坐火车，是件非常辛苦的差事啊。
1: 可不是嘛，养精蓄锐是很重要的，请早点休息吧。
2: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会在我的专列上？
0: 是为了把主席安全送出国境啊。
2: 哎，那也用不着都来嘛。蒋某人知道了，一定会说我毛泽东怕死。
3: 他蒋某人更怕死，吃顿饭还怕厨师给他下毒呢。
0: 好，好了，不说这些了，主席，还是请您早点休息吧。
2: 好啊，你们去吧。
0: 是。

0: 罗部长，我是罗瑞卿，记住，不要声张，等我下车处理。
1: 什么情况？护路
0: 人员在路轨中间发现了一枚手榴弹。
1: 发现一枚手榴弹？
0: 嗯。
1: 那该怎么办？
0: 在天津停车，你我下车处理这一事件。

0: 主席早，
1: 主席早。
2: 主席，
3: 你们早啊，来晚了。
2: 主席早，
0: 主席。
3: 哦，西餐呢？怎么着，孤立我呀？
1: 主席，
3: 戴元，过来，给我吃。
1: 不是，您是主席，理应一个人单桌。
3: 少废话，快过来。
1: 快去啊。
3: 好。
4: 咱们主席啊还不会吃西餐。嗯。
1: 哎，主席啊，您这个刀叉拿反了，应该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哎，
3: 这么多讲究啊。告诉我，蒋某人能像我这样坐着火车吃西餐吗？
5: 哎，说不定啊，老蒋比主席还神气呢。
3: 哦，
5: 哎，他正坐着这个逃往台湾的飞机上吃西餐呢，是吧？
1: 还真没错。罗瑞卿接到一封电报，云南的卢汉不晚于12月10号以前通电起义，到那个时候，他蒋某人可不就得坐着飞机赶紧从成都往外跑吗？
6: 父亲，您派去安抚卢汉的张跃军突然失去了联系，是不是被卢汉软禁了？
7: 不会吧，卢汉就是当了叛贼也不会忘恩负义。

0: 扣押张跃进。张跃进毕竟是他政治生涯的救命恩人。
1: 可是父亲，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刘文辉决意通电降共，并且他还得到卢汉的密电，让他会同四川诸将领在成都扣留父亲。
2: 报告，外面发现可疑人物，像是刘文辉的便衣。
0: 不用惊慌，退下吧。
2: 是。
1: 父亲，咱们也该走了。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走后门吧。
0: 不，我是从大门进来的，就得从大门出去。
1: 是。
0: 景国，先不用收拾了，马上备车，陪父亲再去看看成都的夜景。景国，你知道这崇礼阁上有一幅很有名的长联吗？
1: 听说过。
0: 你知道这长联为何人所书？
1: 不知道。
0: 那就更不会背诵这幅长联了。
1: 是的。
0: 来，念念这长联。
1: 啊，是。几层楼，独撑东面风，统进水遥山，共张画圃。聚葱岭雪，散白河烟。烘丹景霞，染青衣雾。时而诗人吊古，时而猛士愁边。最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琵琶寂寞，空留着绿野香焚。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笑寒蝴蝶，总贪迷醉梦乡中。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0: 告诉父亲，你最喜欢这上联的哪几段？
1: 是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0: 古人在此低吟三问，是宣泄他们飘零异乡的落魄与苍寒，表达有家难回的凄楚与悲愤。而今天夜里，你我父子登上这崇礼阁，聆听远山近水的相思之情，是不是心里只有江山易逝的锥心之痛呢？你此时仰望苍天，如鲠在喉，是不是也想低吟三问？今日一别，何日归期？那就把你的眼泪憋回去，我们再去看看下联吧。

千年事，屡换四川局。尽鸿篇巨制，庄严英雄。月岗上龙，陨坡前凤，

0: 我观下湖，名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声玉笛，倒不若长歌短赋，抛洒些闲恨闲愁。去见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
1: 父亲，您怎么不念了？
0: 千百年来，楚中局势，那就是中国历史的缩影。风云变幻，上演了人间的悲欢之时，也呼吁出代代英雄。纵然是铁马金戈驰骋疆场，又或者银声玉笛醉生梦死，而最后都是过往云烟。
1: 父亲，中山先生创建了中华民国，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败于他人之手呢？
0: 鲫鱼簇簇，四海无归，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且向危梯跳手，一块云是我的天。
1: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
0: 这才是我蒋中正的儿子。记住，即便你我父子是四海无归，跳死猢狲，我们也必须跳出这乾坤套里，打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
1: 是，我记住了。

苦味一般而言等同于药味，是味觉中最难忍受的一种，也是厨师们想方设法要摒弃或改变的味道。但吃苦恰恰是云南菜的传统，有意保留食材中的苦味也成了云南菜的一大特色。恐怕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像云南人一样如此娴熟地驾驭苦味。通过对食材的漂洗、调和、烹饪，保留一部分的苦味，恰到好处的苦味不仅能表现食材最新鲜的一面，也让看似没有什么章法的云南菜有了苦中才有真味的生活哲理。芦溪，云贵高原东南角上的一个小县份，阳光充足，生活闲适。这里的早晨是从一个苦荞粑粑开始的。

0: 陈乔先是土生土长的泸溪橙子村人，2008年借着橙子村开始发展旅游业，在村里办了农家乐，几年下来生意还算红火。苦荞粑粑蘸蜂蜜是陈乔先的招牌菜。陈乔先做苦荞粑粑最大的诀窍就是不往锅里放油，而是把面糊直接倒入锅里，用文火背熟，这样更能保持荞面里那种苦中回甜的滋味。蘸上蜂蜜，苦味能瞬间得到发挥，而蜂蜜的甜味也能在随后的回味里更加的酣畅淋漓。苦荞是少有的药用和食用皆可的作物，种植十分简易，干旱高寒的坡地山地都可以安家。泸溪县山地多，尤其适合苦荞生长。一把草木灰加上雨水灌溉，山风滋养，苦荞花就能给贫瘠的土地增添一片淡雅的色彩。三塘乡是泸溪县苦荞的主要种植区。这一天，张彩莲加快了速度，他要赶在天黑前把这片苦荞收完。张彩莲和钱树林是一对普通的夫妻，没读过多少书，也很少离开家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
1: 小学了，姐姐，我记小儿子可多高啊，才可么多赚的点钱。
0: 种植玉米、土豆是这里农户一年的主要经济来源。
2: 我们家刚把我们的长土豆包干，长完土豆不能长别的其他了，只能长苦荞。
0: 土豆从播种到收获需要近6个月，而苦荞的生长仅需3个月。种完土豆的土地可以接着种苦荞。
3: 这个荞这点比吃点好，黄荞了比多。
4: 是的，它跟这点它跟比吃点和每年好。
0: 几天之后，就会有商人上门收购苦荞，一些苦荞被卖到线上的苦荞加工厂。营养丰富的苦荞，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受到城市人的喜爱。这些苦荞做成的面条，经过3天的风干后，便会分切包装，发往北京、上海、广州。除了荞面条，泸溪人还发明了一种新的吃法，像做豆腐一样，把苦荞做成块，然后再用特制的机器切成荞丝。经过油炸的荞丝，没有了苦味，香。

距离泸溪县900公里的滇西腾冲，高黎贡山西麓的银杏村。在银杏叶黄的时候，这个小村子就显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魅力。苦荞也是这里的特色食品。黄小莹大妈和老伴喜欢做烧肉荞米线，来款待到访的游客。

荞面搅成稠糊状，趁热放进自制的炸桶里，用力挤压。经过山泉水冷却，软滑甜糯的荞米馅就做成了。

用炭火烤制的新鲜猪肉在银杏林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也招来了到银杏村游览的客人们。

这些种类繁多的佐料都是黄大妈自己制作的，一碗味道充足、酸甜香辣的苦荞米线，吃的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的料。城市人喜爱苦荞，因为苦荞保健养生；而在这里，人们喜爱苦荞，因为割舍不下那份与荞为伴的情怀。明年的金秋时节，等到万物都丰收的时候，这里又将撒下苦荞的种子。再忙，陈乔仙也不忘给父亲先烙个苦荞粑粑。苦荞粑粑蘸蜂蜜是父亲多年的饮食习惯。虽然现代作坊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艺，但是在陈乔仙记忆中，父亲用石磨磨出的苦荞，淡淡的清苦里泛着回甜，那种味道始终让他难忘。父亲说，真正的苦荞粑粑一定是用石磨磨出来的。农历小雪，滇西南的阳光依旧温暖。高黎贡山深处的河头村，很多年来饶万新都要在这几天了却一个心愿。

0: 高黎贡山西南麓的小城龙陵，常年雨水充沛，润泽葱茏。这里出产一种黄色的石头，是今年风靡的黄龙玉。黄龙玉里又以这种因为矿物质的浸润而在里面形成水草树林状的形态最为典雅，也尤为名贵。除了黄龙玉，龙陵还盛产一宝，叫石斛，俗名黄草。龙陵温润潮湿的气候非常适合石斛生长。石斛属兰科植物，附生在高黎贡山的山崖古树上，花色淡雅，形态姣好。龙陵人甚至认为黄龙玉里的水草就是石斛的化身。
1: 看见了，
2: 好些好些，捡了，马上给我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你又是又高呢，慢点。
0: 饶万兴的妻子黄宗琴性情直率，做事勤快麻利。饶万兴在捡的这种石斛是龙陵最常见的紫皮石斛。
2: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0: 紫皮石斛药用价值非常高，清凉败火，解毒养颜，滋润通气，是中医推崇的优良中草药。每年到了秋末冬初，高黎贡山深处的人家就开始采收石斛。走进每家每户，庭院里、暗房中都摆满了石斛仙条。紫皮石斛全身都是宝，叶子烘焙后做成石斛茶是很好的饮品。紫皮石斛仙条经过烘焙干燥加工，可以做成风斗，输出到沿海一带，成为沿海地区的高档药品、饮品和食材。饶万兴夫妇每年入冬最想了却的心愿，就是请邻家的大爷来吃顿饭。而这顿饭菜里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石斛炖鸡。饶万兴家门口的这棵大核桃树是40多年前大爷来为他家嫁接的，比饶万兴的年龄都大。

12年前，20岁的饶万兴从山里找来了一些紫皮石斛的种苗，覆栽在大核桃树的枝干上。一开始，他只是想收获一点石斛，自家做药材或者食材。饶万兴特别强调，石斛是复生植物，不是寄生植物。大核桃树只是提供它们生长的环境，石斛不会抢夺树干的营养。

后来随着龙陵县的紫皮石斛名声在外，药材商、石材商大批涌进龙陵的山区寻找这种珍贵的植物，尤其是这种在活树上复生种植的紫皮石斛，价格更是连番涨。近十年来，饶万新从这棵大核桃树上收获的石斛每年都能卖上两三千块钱。饮水思源，饶万新想到了当年帮忙嫁接这棵大核桃树的大爷，于是在每年石斛收获的季节，他都不忘留下一点这棵大核桃树上生长的石斛，做一顿石斛煮鸡款待大爷，表达感谢。

虽然已经通上了电，但是在高黎贡山深处的村庄，很多人家依旧保留着火塘。这里的人家认为，用柴火做出来的饮食要比用电能做出来的香。肥壮的大公鸡剁成块，利用鸡肉内自含的水分进行焖炒，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鸡肉的鲜香味儿。只要几下翻炒，香味就弥漫在房梁瓦檐间。等到水汽烧干，再加少许的山泉水炖煮，半小时后加入今天鸡肉里唯一的配料，刚从大核桃树上采下来的紫皮石斛。石斛放进鸡汤里煮不上几分钟，原来油汤厚重的鸡汁变得清亮薄透，油脂明显减少。黄宗勤说，这是石斛特有的分解油脂的功能起的作用。云南山区的菜肴普遍不会讲求花哨，一盆泉水青菜，一道酸笋炒野茄子，一个火辣辣的蘸水，单纯厚道直接，却保持着食材最原始最纯粹的味道。石斛炖鸡，汤汁甘甜浓香，香甜而不腻喉，是入冬的上好滋补汤品。鸡肉软滑筋斗，山地土鸡肉质的鲜香味儿，混合着草本植物淡淡的清香，颇有一些回味绵长、岁月很好的滋味在里头。每年石斛还没完全成熟，饶万兴的这棵大核桃树上的石斛就会被慕名而来的商人预定。有了这棵大核桃树上收成的谷粒，饶万兴种植石斛的兴致更高了。今年他们家石斛的收入不错，他决定明年再带上一些款，扩大种植面积。他还要给这棵给他带来运气和财富的大核桃树附种上一些新的石斛种苗，这样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家的收入就会更加宽裕。他说，等有了钱，他要换一换老房子，换一辆新的摩托车。

0: 对于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小伙阿卓志宏来说，高黎贡山西麓这个长满了银杏树的美丽村庄，他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每年秋天，他都会像候鸟一样到来。
1: 之前我欣赏过不同风格的秋色，但是银杏村的话，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啊，吸引着我。每年差不多这个季节，我都会过来。

阿卓志宏是新浪网的签约摄影师，平日里走南闯北，用镜头记录行程，给网民呈现最美的风景。银杏树在银杏村是有人气的，因为青砖黑瓦给了他们烟火的气息，整个银杏村就成了一副村在林里，树在村中，阡陌纵横，里巷交错的画卷。这也是作为摄影师的阿卓志宏梦寐以求的美景。这是一种给人很多惊讶的树，地老天荒的年龄，高大潇洒的风度，是人们常常称赞的品格。不论夏天的翠色蓊郁，还是秋天的葱茏不破、随风洒金，都会给到访者留下美的愉悦。就连果实也大大出乎预料，不常见的人还以为这些是小小的杏子。其实去掉这一层黄色的果肉，就能看到熟悉的白色坚果，俗称白果。就地取材，白果也成了当地人的家常菜肴。银杏村的白果都是百年以上树龄的老树白果，有占得高丽贡山独特气候的滋养。煎烤炖煮后，掰开硬壳，白果仁像绿翡翠一样碧绿晶莹，入口甜糯粘牙，有嚼劲儿。黄宗兰大姐最擅长做白果炖小肠和白果煮鸡。白果炖小肠虽然好吃，但是做起来需要费上一番功夫。

0: 白果炖猪小肠，肉汤肥而不腻，惯了白果人的猪小肠充分融合了白果的微苦味，嚼起来先有淡淡的苦味，随后清香回甜。在当地人的食谱里，白果炖煮小肠能清肝明目，解毒败火，是秋燥冬枯时节的良好进补品。银杏村家家户户的银杏树枝叶相连，银杏果落地收成的时候很不好区分究竟哪些是哪一家的果实，于是在银杏村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那就是银杏果落到谁家的地上就归谁家，落在公共区域里的谁捡了就是谁的，绝不会扯皮起纠纷。
1: 这里的话就不光是风景美丽，我感觉这里的人更美丽，很善良，啊，很淳朴，从来没有想到过还有这么美丽的一个村子。
0: 一棵雄性银杏树可以给方圆五公里的雌性银杏树授粉，因为没有果实收成，所以村子里有雄性银杏树的人家就很少。但是每年在白果收获的季节，有雄性银杏树的人家都会收到或者一小竹篓或者一大碗数量的白果，这是有雌性银杏树的人家作为答谢的馈赠。让阿卓志宏最难忘的还是黄松兰大姐的另一份拿手菜，白果煮鸡。肥壮的山地母鸡大火熬到七成熟烂，加入白果仁，再焖上20分钟，一锅汤色乳白、香气扑鼻的白果炖鸡就成了温暖异乡旅客的心灵鸡汤。

0: 这棵棕树是李本才大爹15年前种下的。当地人其实不会轻易地砍掉一棵树，但是因为这一棵长势不好，还影响了旁边一棵的生长，李大爹决定把它砍了。为了避讳砍这个锋利生硬的字眼，当地人一般把砍叫放。李大爹放了一棵棕树的消息立刻不胫而走，村里的人慢慢聚拢来，因为大家知道即将分享到一种难得吃上的美味。棕皮被一层层剥开，露出一截雪白的嫩茎，这一截嫩茎当地人叫棕包头。雪白脆嫩的棕包头富含纤维素，同样有清火败毒的作用。这些嫩白的部分可以切片或者切丝，用来炒肉或者烧汤，也可以生吃。看到大家围观，李大爷就把棕包头分成块，递给每一位围观的人。刚入口的棕包头有淡淡的苦味，但是马上就会转换成甘甜的回味。一棵偌大的棕树也只有这一小部分的棕包头可以吃，因此十分珍贵稀有。好东西大家分享，在这里是一种约定的传统，只要碰上这样的场合，必定是见者有份，谁也不会吝啬。春节来临前，郭大叔从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到菜园里包棕包。他知道远嫁的女儿喜欢吃棕包，而这种菜肴只有在家乡春节前后的宴席上才能吃到。哪一棵棕树上有棕包，郭大叔一眼就能看出来。正在包的这一棵，郭大叔认为有棕包的几率不大，因为这是一棵从没有开包过的棕树。棕包需要年年包棕皮，只有今年包了，明年才会有新的孕育。结果果然被郭大叔料中了，这是一棵没有怀孕的棕树。棕树每个月长一圈棕皮，凭借月轮大致可以判断其年龄。
1: 这个得填下来，能够撕下来。人意思这卵不是不不掉的，捏着地口一定要捏地口。这是单子要打了，单子不打了你不干了干了。
0: 这一棵棕树是去年开包过的，郭大叔对此很有信心。只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郭大叔就包到了棕包。一棵棕树丰产的，每年能收获7-8条棕包，够吃上好几顿了。开包完毕，郭大叔要用棕叶把最外一片棕皮仔细地包扎起来，以免它刚刚被剥开的娇嫩躯干被山风暴雨弄伤，这样来年也可以收获更多。

不仅象征着本草生长之源，也预示着本草蜕变之法。以湖南为主产地的雄黄，虽不是水中本草，但与很多矿物药一样，需经过特殊的炮制，方为上品。水飞法，水飞适用于雄黄、朱砂。

0: 珍珠这类不溶于水的药材，它指的是将固体在水中研磨，并利用其在水中的悬浮性来获取极细粉末的方法。水飞雄黄便是将雄黄捣碎后在锅中加水研磨，直至成糊状，然后再加入大量的水，较粗的颗粒沉于水底，取出悬浮液的上半部分，再将水底的粗粒继续打磨，待悬浮液水分蒸发干透，剩下的便是细如飞面的雄黄粉。雄黄主治臃肿疔疮、蛇虫咬伤、虫肌腹痛、惊痫、疟疾，用量不超过0.1克，入丸散用，也可适量外用，熏涂患处。由于雄黄粉中含有少量砒霜，所以内服时需格外谨慎。
1: 谈到矿物药啊，特别是有些人一看那个元素符号写一个砷啊，马上就很紧张啊，谈砷色变呀。一个药物用到人的身上，首先我们看看它是外用还是内服啊，还有一个使用的时候它以一种什么形式，用量多少。所以呢，今后大家使用药的时候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0: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用机械化的手段就足以研磨同样细密的雄黄粉，然而水飞法依旧有其无法替代的独到之处。雄黄在8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砒霜的含量就会上升，水中研磨减轻了矿物药在研磨过程中的热反应和氧化，也让药物中的毒素在水中溶解消减。水飞雄黄，化水而成，琴瑟一起，

为了让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吃到最新鲜的棕包，郭大叔特意把包棕包的时间选择在最靠近他们回来的时段。剥开一层层的棕皮，金黄鲜嫩的棕包心就是做菜肴的最好部分。棕包有着淡淡的苦味，苦味过后有回甜，可以生吃。当地人认为它有生津泻火、清凉败毒的药效。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棕树，但是因为气候、水土和品种的缘故，并不是所有的棕包都能作为食材。只有怒江西岸高黎贡山西麓的棕包最甜最可口，也最适宜做食材。棕包的茎干富含纤维素，

刮去茎干上附着的绒毛，较老道的一段茎干可以用来烧汤，嫩的一段用来炒瘦肉。紧致的蓓蕾小果实有着北方小米的样子和色泽，所以当地人也叫这一部分为小米。切成细丝的棕包茎干，用清水漂洗一下，去掉多余的苦涩味，使之更加脆甜。

在火力热量的作用下，棕包在鱼汤里释放出特有的清香味，增加了汤汁的鲜甜。其实吃棕包在当地很有讲究，腊月正月去提亲的人家，如果能享受到女方家里用棕包做的菜肴，这门亲事十有八九就成了。另外，棕包在当地还承载着浓浓的年味，它预示着一年的劳动有了收获，而生活总是在苦尽甘来的轮回中不断地孕育生长。

0: 每天清晨六点，赵丽华就和四五个小伙子在作坊里忙碌开了。曲陀关，这个颇有一些武林江湖意味的地名，它原本是省会昆明通向滇南的公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山顶小村，却因为一种在民间再寻常不过的味道而声名远扬，一夜间酒香四溢。
1: 我们小时候就认得曲陀关的甜白酒是有名字的，不是这个卤秀汤吗？就有个老奶舞两盆甜白酒吗？就只一把倒一把红酒，我们就制造一点慢了嘛。我就在对面那个板山上走火腿了，不是就看到哎，还得倒点把大红山，差不多差不多有停中车，我就跟我家老公说，可真的甜白酒嘛，嘛甜白酒本身在我们曲陀关就是有点名气那个。
0: 但是生性内向规矩的丈夫没有支持赵丽华提出的想法，在丈夫看来，一盆甜兮兮的糯米饭能卖出个什么名堂来？想要赚钱养家糊口更是谈不上。但是倔强的赵丽华没有向丈夫妥协，而是凭着平日里向婆婆学到的手艺做了一盆甜白酒，悄悄搬到路边摆起来。
1: 每天做两小盆，做两小盆的做了妈妈，结果了妈妈一下好就忙完了。
0: 尝到了小甜头的赵丽华开始了自己的甜蜜之梦，但是她没有想到，当自己扩大了规模之后，麻烦和失败却接踵而来了。
1: 专业的那种的时候就做不好了，就得一行们什么发酸了，一行们老掉了。
0: 米质、温度、酒曲、水分，这些相互牵制又相互依存的要素，就像不可琢磨的古老谜语一样，经常让赵丽华煞费苦心并品尝失败的苦头。但是每一次倔强的赵丽华都没有放弃。
1: 我还是喜欢做甜白酒呢，哎嘛，兄弟说，哎，不行嘛，倒呀，不行嘛，抓呀，所以即使说是遇着一些困难，我能总觉得说，我还是要坚持下去呢。
0: 在曲陀关，距离赵丽华家300多米的地方，有一口古井，传说是当年蒙古大军南下征服云南的时候，军队行进到曲陀关，又渴又累，却找不到水喝，一匹老马奔到这个地方。用蹄子刨了几下，立刻冒出了汩汩清泉，这口井就被叫做马刨井。不管故事是真实还是附会，但这口冬暖夏凉的古井水确实给当地人带来了口福，因为用它酿制出了甘甜香润的甜白酒。

0: 赵丽华的甜白酒也就是在马袍井水的滋润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1: 妈妈，今天你开始写作业。

0: 带着女儿回家看看老父亲。
1: 那个时候你们我在开始走这个田埂就非要一回啊，又要种狗包叶及狗叶的种的话就本钱了，还是经过多少困难，也好我走不成，也好我走成也很很累，也还有抹不掉，抹不掉又到了贵州。
2: 那这田埂就是这是这好了好吃噻，那几年还好吃
1: 不是抹布进去走成呢，味道也味道有点不好。
2: 嗯，
1: 抹布
2: 进去走
1: 成
2: 了好吃
1: 的。抹布进去走成了好吃。
2: 嗯，
1: 是嘛呀，清洗。清洗啊，还有这个薄酒呢，这点舍弃了嘛，舍弃一沾。嗯，
2: 跟小孩什么都吃的。
0: 尽管已经是当地不大不小的企业家，但是每天赵丽华还是喜欢在作坊里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作坊里充溢的米饭香以及冷暖交替的感觉，像兴奋剂一样让他着迷。从米粒变成甜白酒，形态没有太大的改变，时间也不用经年累月的漫长，但是其中的每一个微小细节都有可能让一罐、一阵子，甚至是整批的甜白酒走上邪路。这也是赵丽华虽然做了20年甜白酒，却从来不敢马虎的原因。
3: 你弄点不好的一点，味道窄的点，叫来吃白酒就说：“啊，你这个白酒咋个发酸了、发老了？”人就总会评价，你就得干么干净了嘛，讲。
0: 在根莓和酵母的作用下，夏天经历2天2夜，冬天经历3天3夜的时间，甜白酒就能成功发酵。开封的时候，能看到表面一层白色的汁液，甜白酒被乳白色延后的汁液浸泡着，温润细腻。扒开表皮，下面的饭粒清爽雪白，饱满晶莹，汤汁不多不少，汤色透亮。甜白酒和醪糟不同，汤汁的多少是判断发酵、甜度、口感是否标准的主要依据。汤汁过多的一般是发酵过度，酒味显重反酸；汤汁干瘪的通常是温度湿度没有控制好，入口疏松，口感差了很多。南来北往的过客们总会在甜白酒的芳香里驻足，甘甜如蜜，爽口爽心的曲托关甜白酒让顾客们常常上演着三碗不过岗的留恋情形。
4: 师傅，我知你哥一姓，叫你什么？
5: 我姓刘。
4: 刘师傅。
5: 姓刘。哪儿的专业的？
4: 嗯，你看。你行了，我帮你吧。
6: 对呀。
0: 曾经的艰难日子已经被甘甜的古井水发酵成了甜蜜的现实，但是每次回家看望父亲的时候，赵丽华总是要到马跑井给父亲挑下满满一缸水。

0: 经济的话是可以的，一定要保住身体。一个身体倒是革命的本钱，不能为了多扣钱嘛，我让这个身体搞好呀。
1: 这些和苦荞打交道的人们，尽管辛苦，脸上却很少有阴霾。高黎贡山深处，饶万兴家的大核桃树上，石斛又开出了优雅的花朵。告别了高黎贡山下美丽的银杏村，阿卓志宏带着甜蜜的味觉记忆，再次踏上了去往远方的路途。善于包。

0: 送的郭大爹和每天周而复始做甜白酒的赵丽华，享受着苦尽甜来的和谐生活。宴席是中国人连接感情的场合，人们通过宴席来传达事物的开始或者结束，传递幸福和喜悦，或者感恩天地的栽培。行走在云南，往往会被那种席天目的的盛大场面吸引并感动。为了一场盛宴，高原子民可以倾其所有而无所顾忌。这里的土地算不上最富庶，却植根着深情。人们不一定最富有，但一定满含着豁达和热情。在云南，一张桌子，一场宴席，就可以阅尽人心的厚实和慷慨。滇西南的无量山深处，一户彝族人家正在举办婚礼。新娘邓露露来自湖南衡阳农村，她和新郎杨贵兴是在广东打工时认识的。因为家境还算宽裕，小杨决心要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迎娶不远千里来到云南大山深处的湖南新娘。
1: 哎，是姐亲家，是全家更幸福，
2: 新年快乐。
0: 按照当地的传统，像这样的婚礼，村里人家必须来帮忙三天。帮忙不但是无偿的，还要带上自家的碗筷、炊具和桌椅板凳。
3: 哇，
4: 我们该做饭的帮做饭，该做菜的就做菜。
0: 乡间大厨们最传统的做法，给来客们准备充满乡野气息的喜庆宴席。姹紫嫣红的各式食材都源自生态，再不需要花哨的配料，原汁原味的做法最本真。松板肉又叫坨坨肉，彰显着彝族人豪爽朴拙的性格，香味浓醇而富有感染力，是宜家喜宴上的主打菜。当地有选择及时进门的习俗，因为新娘的家比较遥远，一大早新郎小杨和新娘邓露露就离开家，和伙伴们到村子后面的山坡上嬉耍照相，等待迎娶新娘进家门的及时。在新郎新娘进门之前，一伙人的出现让这个小山村沸腾了一下。带队的叫鲁朝金，是当地大有名气的跳菜王子。当地人可能不熟悉当下的流行明星，但是一定熟悉这支时刻给他们带来享受的跳菜队。司仪的话音一落，跳菜汉子们就合着音乐的节拍开始上菜。粗犷豪爽、古朴生动的跳菜，是哀牢山、无量山一带彝族村寨的传统。逢喜事要以跳菜助兴，碰到丧事也要借跳菜排解悲伤。
5: 现在跳菜一条河太多了，像我们这个有这个苏梅。金星啊，娃娃们周岁啊，老人六十大寿、七十大寿、八十大寿，这些都有跳菜。近两年还有娃娃考上大学，也请一个跳菜。
0: 难度随着上菜程序的变化而加大，这个时候客人们几乎都聚焦到跳菜者身上，连婚礼的主角都被暂时遗忘了。这是最精彩的口供送菜绝技，老鲁说，没有十几年的功夫，一般人不敢挑战这个活儿。

0: 你像挑菜当中是，有讲究。我们要多子，多子上菜，我叫全家福。
1: 这套空手叠塔跳，不仅需要力量和技巧，也需要配合，是跳赛中最惊险、最隆重的一幕。客人们的心仿佛提到了嗓子眼上，生怕一丝不慎，这个罗汉塔就会坍塌下来。

有时候帮忙上菜的村里人也会来一下东施效颦，在专业跳菜者们歇息的空当，跳着不太专业的舞步上菜，结果是给大家带来了另一种快乐。云南乡村办的大多是流水席，这一波客人在吃，下一波客人则站在一边观看跳菜。放下碗筷的客人把座位让给下一波客人，接着站到一边观看跳菜。载歌载舞间，来客们酣畅淋漓，宴席的气氛永远保持在高潮阶段。

0: 客人们尽兴而归，老鲁和同伙们也要奔赴下一个跳菜的场合。新郎新娘以及父母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很明显，今天他们精彩的表现和辛勤的劳动赢得了主人家的尊敬。
1: 挑的时间高兴，高兴的时候我们，越挑越爱挑，我们心里高兴，我们站着喜气嘛。

0: 今天在城里做导游的傣族小姑娘小玉正赶回乡下的老家。小玉说，这次她回家是准备吃苦的。小玉所谓的吃苦，其实是准备回老家每餐一顿正宗的傣家苦菜。姨妈早早就备好了食材，等待小玉回来。浓烈异香、味道苦涩的臭菜，在鸡蛋热油的包裹下，很快能变成香喷喷的美味。微苦的野茄子也是傣家人常吃的菜肴。生活在湿热地带的傣族相信良药苦口的道理，吃苦味的菜肴对于他们而言更像是在吃自然赐予的保健秘方。用炭火炙烤后的海床和一般的烤菜蔬并无两样，其实它是傣家菜里最苦味的一种。小玉和姨妈在摘的这种翠绿小果子有一个直接的名字，苦果。哪怕经过油锅煎炸，这也是一种苦得让人难以忘记的菜。平常在城里忙碌，城里的饮食也被来自五湖四海的口味带得眼花缭乱。小玉难得吃上一餐正宗的傣家菜。
1: 芭蕉花是我一直从小就最爱吃的，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姨妈还有妈妈都会我做这一道菜，凉拌啊，然后素炒或者是炖汤都很好吃，也可以包烧，然后一直从小

0: 都非常想念这个味道。
1: 肥厚的芭蕉花用来做菜，要克服的是芭蕉花本身微微苦涩的味道。加入葱、蒜、辣椒和鸡蛋一起搅拌，用芭蕉叶包裹。埋进炭灰里，烤上20分钟，美味的芭蕉花就能出炉。在以苦味为主的宴席开始前，姨妈通常会做甜糯粘牙的泼水粑粑来调味。泼水粑粑是和今天的苦味最相撞的食品，小鱼非常喜欢吃，每次回城还要带上一些。热力经过芭蕉叶的传导到达糯米面粉，经过十几分钟的作用，糯米面就变成了松软而富有弹性的泼水粑粑。吃一口苦，再吃上一口甜，小鱼说下次再回老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家乡的味道他会一直惦记。

0: 这是樱花仔，一个三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樱花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樱花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樱花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1: 一位十七，一位是6.6。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已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四十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

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在幼崽出生后的第一个礼拜，每天要喂八次。有这么多的大熊猫宝宝要喂，工作人员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多存奶。为此，工作人员就得给大熊猫挤奶。虽然大熊猫妈妈们自己毫不知情，但他们在哺育下一代的同时，也养活了其他幼崽。母乳是最棒的，但是当了妈妈的大熊猫戒备心极强，不会轻易让任何人靠近。想要挤到新鲜的母乳，就得瞒天过海。在大熊猫喂宝宝的时候，工作人员用蜂蜜做诱饵，借机靠近它，给它挤奶。还记得熊和蜂蜜之间那些事吗？这样做相当危险，当了妈妈的大熊猫会变得异常警惕，而它只要一掌就能重伤工作人员。不过现在的它被蜂蜜分散了注意力，所以奶被挤走了。和其他所有哺乳动物一样，大熊猫的乳汁富含各种营养要素和抗生素，这些会激发幼崽的免疫系统，保护它们不受感染。每次挤奶，这些工作人员都可以说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一旦蜂蜜被消灭干净，所有的战斗人员也得迅速撤退。新鲜的母乳以最快的速度送往育婴室，然后加入配方奶粉。所有人工喂养的大熊猫宝宝都是从出生起就依赖这样的母乳快递。

0: 赢
1: 有什么事吗？
2: 你要不要来我家玩？
1: 好呀好呀，等着，我现在就过去。
2: 小草莓。

0: 快去开门。
1: 开门！
2: 小草莓，你怎么站在门口啊？
1: 我
2: 进去玩吧。
3: 嘤嘤嘤！
1: 嘿嘿嘿！哦，喂，嘤嘤。

0: 我以为是小草莓。
1: 乐比，进来吧，小草莓。
2: 乐比，
0: 悠悠，
1: 乐比，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要和朋友好好相处。
0: 知道了，妈妈。
1: 小草莓，你就和乐比好好玩吧。
2: 好的。
1: 大家进屋吧。这有什么好笑的？我看你怎么换台！乐比，要不我们出去堆雪人吧？外面雪好美呀！
0: 那好吧。我们完成啦！我们给雪人取个名字吧。不要，太难听了。就叫大白吧。
2: 嘴太不错了。
3: 孩子们，快看过来。
4: 你们堆的雪人真好看。
0: 他叫大白。
4: 那你们快去站好。
2: 好。我站这儿。不，这里不好。站这里。我站哪儿啊？有了。我站这儿。
4: 时间不早了，小草莓，你该回家了，不然家人会担心的。
2: 那我下次再来找你们玩。乐比、悠悠、大白，再见。
4: 再见，小草莓。我们也进屋吧。
0: 悠悠。我们把大白搬回家吧，他一个人在外面好可怜呐。
2: 太好啦，悠悠。

耶！大白跟我们回家喽！悠悠，我们快去睡觉吧。

0: 怎么回事啊？
1: 大白他没了。大白怎么不见了？他去哪儿了呀？
0: 乐比，雪人是不能放在室内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室内温度高，雪遇到高温当然就会融化啦。
1: 可是我好想念大白呀。
0: 有了，我们再来堆个超大的大白怎么样？
1: 好耶。
0: 你等着，乐比悠悠，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啦。
0: 预备，开始。

0: 哎呀，哎呦，累死我了！哎呀，爸爸，你找来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的呢？你觉得是用来做什么的？
1: 我知道了，是大白的眼睛和鼻子。不过轮胎那么重，我们要怎么把它放在雪人身上？
0: 不用担心，爸爸早就准备好了。

我要叫小伙伴们都来看。

0: 是美好的一天，不过闹钟是不是坏了？天还没亮就响了，到时候叫爸爸修一下。时间怎么是7点呢？哦，悠悠，已经7点了，别睡了。但奇怪的是，虽然7点了，窗外却是一片黑。这种情况可不是什么小事，我们先去客厅看看吧。真奇怪，客厅也是一片黑。我猜猜，太阳是不是凭空消失了？
1: 你们两个怎么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干嘛呢？
0: 爸爸，我发现外面好黑，太阳好像消失了。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是
0: 大雪把家围起来了。
1: 哇，耶耶！
0: 哇，白茫茫的。
1: 那我们接着清理积雪吧，怎么样？忙活了一上午，累坏我了。今年的雪下得格外多啊。
0: 爸爸，你还好吗？我过会可以出去玩吗？
1: 可以是可以，不过最近天冷，一定要做好保暖呐。
0: 好的，爸爸。
1: 好冷啊！
2: 这个大眼睛，再来个鼻子，看起来好多了。
0: 小心，好厉害！
2: 没事吧，乐比？
0: 我没事。
2: 下次可别这样，太危险了。
3: 火车出动！
2: 我的雪人，那可是我堆了很久的。
4: 对了，去我家喝牛奶暖暖身子吧。
0: 好啊，
3: 好了，
0: 好呀。
3: 小狗还想玩呢。
0: 那我们先陪他玩吧。
3: 那太好了。小狗冲啊！
5: 小火车，雪景好美呀！
3: 是啊，是啊。
2: 哇，我爱冬天。

0: 乐比，快出来玩！
1: 寒假快乐！
2: 大家寒假快乐！啊切！
3: 乐比今天有些感冒，可能不能和大家出去玩了。
2: 妈妈，我多穿一点就没事了，让我出去玩吧，我一会儿就回来，求你了。
3: 算了算了，就五分钟，早点回来呀。
0: 大家，雪人堆好了。
2: 死我了！啊，
0: 这，哎呦，这顶正好。
4: 看起来真不错。
2: 小火车也会打喷嚏呀、
5: 啊！你们在笑什么呢？这是怎么回事呀、
6: 早上好、大家。
2: 铃铛，你也是来一起玩的吗？
5: 来堆雪人吧。
6: 不不，先等一下。
5: 啊，为什么要先等一下呀？
6: 我有件更重要的事，有人感冒了。
2: 我是最近天冷没注意保暖，所以才感冒的。
6: 可我看到的是你们都感冒了。
7: 如果你可以花一点时间跟我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
2: 红绿灯，大家怎么都感冒了？
6: 因为你们打喷嚏时没有捂住口鼻，相互传染所导致。
5: 为什么会传染呢？
6: 我要好好和你们说这方面知识。这是你刚才打喷嚏的样子。随着你的喷嚏，很多病菌都到了你手上，再与他人接触，就会相互传染了。
2: 有病菌？
6: 没错，很多病菌会粘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是看不到它的，因为它特别微小。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2: 可我已经感冒了，怎么办？
6: 当然是好好休息和按时吃药啊。你还记得吗？老师之前举办的安全小课堂说的就是关于感冒的。感冒了要多喝水，按时吃药，它会帮助我们消灭病毒细菌。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对待，感冒并不可怕。接下来大家注意保暖，好好休息，过年前一定会好的。
2: 妈妈，我回来了。
3: 你是玩了多久啊，乐比？快进来。
2: 我错了，妈妈。我还是先养好身体吧。过年啦，过年啦。
3: 吃水饺啦，孩子们！这水饺可好吃了，到时候你们可一定要多吃点啊！新年快乐呀，各位！
2: 老师，快来吧，大家都在啦！
8: 快过来坐吧，妈妈。
3: 好呀，好呀。乐比，你来给大家盛吧。
2: 这个留给妈妈吃吧。老师，新年快乐！
3: 谢谢乐比。
2: 爸爸，新年快乐！
9: 谢谢乐比。

0: 有的。
1: 啊，多美的夜景啊！大家快来放烟花了。
2: 放烟花！
3: 哎

0: 雨天也有快乐。嘿，幺幺，我们要把操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师一定会表扬我们的。
1: 小火车，你轻点儿！
2: 我都没用力，好像是起风了。
0: 啊，才走一半呢，怎么就下雨了？
1: 哇，怎么下雨了？小火车，我们快去躲雨吧。
2: 等等，乐比悠悠好像还在操场。
1: 等等，小火车。
2: 乐比悠悠，我们来帮忙了。
0: 哇，太好了！
3: 哈里溜，
2: 乐比，你来撑伞，我来扫。
1: 小草莓的厉害！早点忙完，早点回家。
0: 打雷是不打了。

0: 怎么还不停啊？
1: 哼，
0: 下雨天最讨厌了。上次我在公园玩，也是遇到了下雨天。哦，雨水把我的衣服都给淋湿了。没有雨衣，下雨天只能待在家里躲雨，哪儿都去不了。哎，
1: 哟，
0: 哦。积木玩了三天了，我实在是不想玩了。我们还是先回房间玩吧。哎，有什么好玩的呢？
1: 嗯，
0: 哎，这是什么？哇，悠悠快看，是气球。气球飞起来了，悠悠你看，像不像两只小鸟在天上飞？哎，小鸟飞到了我的头上。猪猪环游记，哦，原来在这儿。这本书我还没看完呢，我接着看。不看了，我们两个一起玩。悠悠，快把猪猪环游记放好，让我看看我们接下来玩什么。冲啊，悠悠，注意观察，看我的厉害。我们在海上寻找传说中的大章鱼。悠悠，有什么发现吗？终于出现了大章鱼。大伯伯，
2: 吃点心了，乐比。
0: 砍招！妈妈，哇，是小蛋糕！耶耶，妈妈最好啦！
2: 想吃小蛋糕，得先做一件事。
0: 什么事呀？
2: 你们看房间，玩具丢的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把房间收拾干净，就能有小蛋糕。
0: 妈妈，我还想提一个小请求，就是我可不可以和悠悠出去玩呀？我们都好久没出去玩了。
2: 好吧，这几天憋坏了吧？注意安全，别走远。
0: 收到。
2: 记得穿雨衣。
0: 知道啦，终于能出去啦，悠悠。准备好了吗，悠悠？嘿，哈，雨天小分队出发。是青蛙，悠悠快追！

0: 找去，但一个人都没有。前面有条河，我们过去看看。哇，涨水了！
1: 咦，乐比悠悠。乐比悠悠，你们也出来玩啊？
2: 哦，悠悠，
0: 大草莓，对呀，大草莓，我们正打算过河呢。哎呀，你有什么办法吗？
1: 这个嘛，
0: 想到了，
1: 没想到。
0: 嗨，有啦，我们可以用伞当船划过去，对吗，悠悠？
2: 悠悠，
0: 来吧，悠悠，切勿模仿。
1: 乐比，你真聪明。
0: 耶耶耶耶耶耶！大草莓，快去那边！不对，快去那边！大草莓，那边！你先下。悠悠，我们和大草莓一起去玩吧。

0: 大家下车排好队，大家看，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露营的地方。
1: 哇，悠悠你快看，晚上我们可以睡在睡袋里。
2: 哟，今天晚上睡帐篷，今天晚上睡帐篷耶。

0: 好呀，大草莓，我们也要听故事。
1: 好呀，好呀。
2: 啊，不行，姐姐是我的，不给你们听。哼！
3: 同学们，老师有一个任务交给你们，大家去寻找一下春天的特征，比如说新长出的小草，还有树上的嫩芽。找到后和大家说一说自己发现的春天。一个小时后在草坪上集合哦。
4: 知道了。
5: 去找春天喽！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哎呀，春天在哪儿呢？
2: 你不觉得这里我们已经走了好几次了吗？你不累吗？这样怎么找春天？
5: 时间有限，咱们得赶紧去找才行。我再转100圈都不会累。
2: 可是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啊？
5: 那我加快速度。
2: 等等我。
0: 哇，悠悠快看，那是什么？香蕉糖，整棵树上都是，看起来好好吃啊。
6: 当然了，它们可甜了。
0: 哇，真的吗？
6: 我的这些香蕉糖可是很宝贵的。
0: 我可以尝一尝吗？
6: 我可不是轻易给别人吃的。
0: 我就吃一个，请给我尝一尝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给我吃一个吧，给我吃一个吧。我只摘一个，我保证我不会多摘的。我真的还没有吃过香蕉糖呢。求你了，求求你了，给我吃一个
6: 吧。好
0: 吧，
6: 就给你吃一个吧。
0: 太好了。
2: 住手！
6: 真扫兴。
2: 不可以随便吃长在野外的东西，除非你确定那是什么。
0: 但是我知道那是什么呀，是长在树上的香蕉糖。
2: 你看，这个树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糖，吃了说不定会肚子疼的。
0: 有这么可怕吗？
2: 看来我得和你好好讲一讲了，还是使用问号球吧。

0: 很多有毒的植物都看起来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你看看笨笨先生。
1: 嘿嘿，豆子，果子，还有蘑菇，
0: 嘿嘿。笨笨先生，别吃。那些不是可以吃的，不能吃。天哪！
2: 他怎么了？是中毒了吗？
0: 是的，乐比，你看。希望他能赶紧到医院。记住，乐比，绝对不可以吃长在野外的食物，就算他们看起来很像你平常吃的食物，也不能吃。
2: 我不会吃了。
3: 红绿灯，红绿灯，你去哪儿了？
0: 小火车好像在找我，我得快过去看看了。一会儿见，乐比。
4: 一会儿见。
5: 哎呦，要去哪儿找春天啊？

0: 你真的想看？
1: 嗯，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哎呀，不给看就算了。
0: 别眨眼哦！
1: 啊，
0: 香香，怎么样？怎么样？哈哈哈哈！哇，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这个是蒲公英。
0: 蒲公英，
1: 但是被风吹走了。
0: 啊！
1: 悠悠，等等我！
0: 给我站住！乐比，乐比，你真是太过分了！我来抓你！
2: 不要要啊！别过来！
0: 悠悠，悠悠，站住！
3: 小朋友们，快来集合了！
2: 老师，
3: 大家找到春天了吗？
0: 嗯，
3: 每个人都说说看，都有什么象征着春天吧？
1: 我知道，春天有不能随便吃的野果。
3: 嗯，对的，
4: 春天有清澈见底的溪水。
3: 小火车说得很好，
5: 春天有成群的小鸟，它们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3: 是的，看来大家都发现了春天。那小草莓有没有发现春天呢？
0: 春天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
3: 没关系，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蒲公英，自由活动吧。
1: 小草莓，你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蒲公英。
0: 乐比，能不能不要再想我了？
1: 悠悠，那边有蜻蜓。
0: 哇，
6: 蘑菇是一种菌类，味道鲜美，好吃极了。
0: 细菌。哎，蘑菇是青菜，蘑菇这么好吃，怎么可能是细菌呢？
1: 嗯，
5: 接下来只要把桶拉回来就行了。
4: 我来了，我来了。拉上来了，成功了！
1: 有蜜蜂，
5: 悠悠，我们接住你。
4: 完美落地，好棒好棒！
0: 浅的水，
1: 真的耶！这样把湿柴火插在火的旁边就能烤干啦。
0: 哟呼，烤蘑菇吃喽！
1: 闻到了香味，
0: 口水已经流出来啦。烤好了，快来尝尝吧。
1: 太好吃了。
0: 哇，太好吃了！
1: 小草莓，我们多烤些蘑菇吧。
0: 好呀好呀，今天我们吃个够。

0: 怎么了，小草莓？你有什么事吗？
1: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我保证你没见过。
0: 是什么？快拿出来看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在全省六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
1: 西宁市不断健全完善社区组织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把青海生态实践搬上舞台，讲述新时代青海生态保护故事，引发强烈精神共鸣。
1: 昆仑文化论坛举办专题研讨及平行论坛，探讨昆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新生。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全省六张网建设推进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抢抓机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蓄势赋能。
2: 罗东川指出，加快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刻认识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罗东川强调，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现代化高原水网，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构建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提升水网数字化水平；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型电网。紧扣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青海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算力网，聚力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壮大绿算集群，加快算网融合，服务人工智能发展，筑牢安全防线。要高质量规划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优化全域立体布局，开展高原适配通信技术改造，促进建用协同发展。要高质量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做好普查摸底与系统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攻坚改造，健全运维管理与智慧赋能体系。要高质量规划建设物流网，优化枢纽通道布局，完善多式联运链条，培优做强经营主体，加快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物流网。张景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1: 近年来，西宁市建立每月一题工作机制，推进有速必应马上办创新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社区组织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夯实丰富社区基础保障。
2: 走进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综。

0: 合服务中心、书画室、舞蹈室、阅览室等一应俱全。二楼舞蹈室内，追梦艺术舞蹈团的成员正伴着节拍排练舞蹈。
1: 我退休以后呢，就想着能融入到这个社区里面，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团结，我自己呢也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0: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社区，文婷向社区党委以群众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增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实施书记直通车、卫宿先办工作机制，通过红林会客厅、民情恳谈日五方联席会协商解决共性问题，闭环解决群众诉求，实现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治理的转变。
2: 我们坚持党建领航，推行了支部共建加成员轮值，统筹辖区资源，构建省市区、街道、社区五级同题共达、多方联动的治理格局，常态化的开展民族交融文体活动。辖区内的13个小区，20000多名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
0: 每到周三，西宁市城北区20里铺镇瑞景河畔家园小区广场就格外热闹。由高教路社区牵头，律师、片区民警、物业工作人员等组成的议事小队，就地设岗坐班，倾听居民诉求，调处矛盾纠纷。今年以来，社区依托议事平台累计收集民情问题80余件，办结76件，办结率95%，实现群众难题就地收集、就地化解。
3: 我们居民呢，有问题不用到处跑部门，直接就每周三定期就在这块反映问题。他们通过就是多方平台社区联动，就是物业、城管，还有那个律师，立马就给我们解决掉了。
0: 如今在西宁，便捷暖心的居家养老服务浸润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走进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街道安宁路社区文娱空间，一场面对老年人的普法宣传活动正在举行。
4: 法律讲座我听了3次了，听了60次话以后呢，那么就诈骗的这些电话呢，再也不接了。
0: 一老一小牵动万家灯火，关乎民生福祉，是基层社区治理的关键着力点。西宁市城东区林家癌街道站西社区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青少年航空航天体验馆，常态化开设科普课堂、手工实践等特色活动，让辖区未成年人在趣味体验中点燃科学探索热情。
5: 我就是有时间的话，我都会来这边的这个航空航天的体育馆，然后来体验一下这边的 VR 设施，拼一些积木，我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0: 一件件惠民实事落地见效，一条条暖心举措惠及万家。西宁市各社区以党建筑牢治理根基，以机制破解民生难题，以服务拉近邻里距离，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作用，汇聚各方智慧力量，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具体举措，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共识，营造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属性，全面提升机关服务保障能力，优化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流程，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任清安杰、匡勇、王振昌、李小南、田奎、刘大业、晋生寿、竹向东出席。8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7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会议强调要充分总结上半年工作经验，找准依法履职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发展，以

0: 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实，全力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着力夯实基层人大工作基础，认真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后续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认真做好涉侨、涉民族等领域立法监督工作，以法治保障推动新时代侨务和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数字赋能、创新履职的鲜明导向，加强智慧人大平台建设，以人工智能助力人大工作提质增效。
1: 八月十九号晚，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在悉尼举行。宣讲以三江源生态保护、可可西里生态治理、克土治沙等青海生态实践为内容，通过情景宣讲、纪实叙事与舞台艺术相结合的形式，讲述新时代青海生态保护故事。
0: 当空灵的童声在剧场缓缓响起，一棵生命树在大屏上舒展开来，昆仑长歌《江河安澜》生态文明情景宣讲正式拉开帷幕。整场宣讲跳出传统理论宣讲模式，采用篇章式情景宣讲加纪实叙事加舞台艺术呈现的综合形式，把三江源、可可西里、克土治沙等青海高原大地上真实的生态故事搬上舞台，让青海守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担当看得见、听得进、有共情。
2: 此次的情景宣讲区别于传统的宣讲模式，它具有更多的艺术呈现的模式，选取了很多本我拟人化的表达，比如说一个动物、一株草等等的角度来呈现青海人对于生态做出的贡献，这也通过这样一个核心的主题来表现青海的担当。
0: 整场宣讲由序章和六大主体篇章构成，叙事层层递进，从溯源三江源的生命活水，追忆可可西里的守护历程，再到国家公园制度实践，克土治沙人的家书，基层科研者的坚守，新生代青年科普力量，最后汇聚全民守护群像，纪实旁白、影像素材、简约情景表演相互交织，一个个扎根高原的平凡守护者成为舞台真正的主角。
3: 能够参与这次情景宣讲，我内心深受感触。作为公安干警，我们立足生态警务，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违法犯罪，今后也将把这份精神带回岗位，扛起生态保护职责，守护绿水青山，用实际行动守护江河安澜。
4: 我也要当一名小小生态宣传员，把生命树里守护藏羚羊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呼吁大家一起爱护野生动物，守护我们美丽的青藏高原。
0: 台上故事娓娓讲述，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七个篇章缓缓落幕，一个个个体故事汇聚成全民守护的宏大群像。这场情景宣讲既是对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生动回望，也是一次精神共鸣。
5: 看完内心很震撼，以前大多通过新闻了解这些生态故事，今天以情景宣讲的形式呈现在眼前，更能体会到高原守护者背后的艰辛，也更加理解青海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6: 这堂特殊的生态文明情景宣讲有温度有力量，作为青海人，守护好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昆仑长歌《江河安澜》以文艺为桥，记录高原大地的生态变迁，也让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信念在更多人心中扎根生长。
7: 希望通过这样一台以真诚、真实、真情为底色的生态文明情景宣讲，以三江源的建设守护为切口，用音诗画、情景剧等等这样一些多元的文艺形式，一些鲜活的、有感染力的、有代表性的生态故事，这样以小见大，传递咱们青海各族干部群众以生命守护生态、以信仰守望江河的这样一种担当和情怀，向全国人民呈现一份有温度、有力量的青海生态答卷。
8: 八月十九号下午，昆仑文化论坛举办专题研讨及平行论坛，省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昆仑文化的千年底蕴与时代新生。
0: 噶日堂秦克石专题研讨会现场，多学科专家围绕克石年代、文字释读、历史背景等专题展开深度研讨。

0: 高水平学术对话夯实昆仑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文物系统性保护、文脉整体性传承、文化创新性发展筑牢坚实学术根基。
1: 这次论坛是以噶日塘秦克氏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昆仑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这个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文化以及在这个新时代这个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这方面的这个作用，那么我觉得确实是内容非常丰富。
2: 这次论坛呢，最大的意义啊，就是说对这个秦石刻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可能要对它的文献价值要进行阐释。通过秦石刻呢，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呢，秦朝对这个昆仑腹地的这个或者青藏高原腹地的这个治理还是非常有效的。
0: 活动中，精神探源、遗产活化、多元传播、生态人文四场平行论坛同步举行，聚焦昆仑山、西王母等核心文化符号，系统梳理昆仑文化的神话谱系与精神源流。围绕昆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昆仑文化的创新表达、文化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等内容展开交流探讨，既回望文明来路、考据历史真相，也立足时代语境、谋划传承未来。
3: 这个论坛非常的及时，也非常的重要。一方面呢，它可以总结过去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它也起到了一个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会越来越感觉到昆仑文化的当代意义，甚至包括昆仑文化对于整个世界的价值。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昆仑文化，现在的学者研究，它不仅仅停留在书斋中，也不仅仅停留在文章的发表中，跟国计民生、跟社会生产、跟文化产业结合起来了。这样，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发展中才真正体现了创造性的发展、创造性的传承。
0: 文脉千秋永续，大家表示将以本次论坛为新起点，以严谨治学态度深耕文脉根脉，以开阔时代视野谋划发展新篇，在跨界研讨中凝聚共识，在思想碰撞中启迪未来。
4: 拍摄中我最大的感悟就是高原人那种简单纯粹，他们接受环境的艰难，敬畏生命，把对土地的感情传承给后代。今天这个论坛把生态和人文放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好。保护生态不光是要靠制度，更需要大众文化的传播，让大家在思想上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也希望通过文艺作品让更多的人走进青海，爱上青海，和我们一起保护三江源。
5: 在数字文明蓬勃发展的当下，推动昆仑文明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传播，是传播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时代课题。深挖昆仑文化时代的内涵，拓宽多元传播渠道，深化区域文化协作，用好新型的传播方式，讲好昆仑文化，持续推动昆仑文脉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让厚重悠远的昆仑文明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激荡时代回响。
0: 日前，为期三天的百年星火传绿魂、三北治沙看青海全国主流媒体青海采风宣传活动圆满落幕。活动立足噶布龙同志诞辰100周年，聚焦传承弘扬高原直绿治沙精神，集中宣传我省深入实施三北工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活动期间，来自中央及省内外的20余家主流媒体采访团先后走进西宁南北山、青海湖、沙洲峪等生态治理一线，实地探访高原治沙建厂，深入挖掘科技治沙、代际传承、生态惠民鲜活故事，全方位记录青海生态环境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采访团成员纷纷表示，将持续聚焦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多角度常态化讲好新时代青海绿色发展故事，大力传播高原治沙精神，进一步提升青海生态样板的全国影响力。
6: 日前，海北

0: 州钢察县召开家校社一体化协同育人发展推进会，会议统筹学校、家庭、社会三方育人力量，健全协同育人工作机制，聚力推动高原民族地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全面总结通报全县教育发展成效，举行义务督学聘任仪式，充实基层教育督导力量，并对优秀教师、优秀学子、尊师重教、先进家庭进行表彰慰问，对长期帮扶地方教育的企业表示感谢。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牧区教育发展新思路。
2: 家校社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为我们搭建了全方位的成长平台。
3: 主动扛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多用心陪伴孩子，以身作则，做好榜样，与学校、社会一道，守护孩子成长。
4: 继续深耕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模式，补齐自身育人短板，全面提升沟通协调、德育管理、综合育人能力。
1: 近年来，钢察县持续夯实教育发展根基，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学质量，高考上线率稳步攀升。全县全面落实学前免费教育、中小学热食午餐全覆盖等惠民政策，让各族学子切实共享教育发展红利。
5: 以教联体建设为抓手，推动政府统筹、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四位一体的深度融合，把家庭的第一课堂、学校的主阵地、社会的大课堂拧成一股绳，目标同向，资源同聚，行动同步。
1: 近期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导致海东市化隆县部分造林片区出现不同程度旱情。针对旱情发展态势，化隆县第一时间对全域造林区域开展拉网式摸排，重点排查出群科北山、李家峡北岸等旱情突出区域。县林草局组织干部职工、林业工作人员及护林员深入群科北山木哈造林片区，集中开展苗木浇水作业，全面开展抗旱保苗攻坚行动。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科学统筹，避开正午高温，采取穴灌、喷灌、根部渗灌等节水浇灌方式，精准为受旱苗木补水保伤，在高效利用水资源的同时，大幅提升浇灌质量和苗木存活率，最大限度降低干旱天气对造林成果的影响。
6: 通过我们浇水管护这些实际行动，能够帮助树木抗过旱情，最大程度降低干旱带来的损害，守护好这片林区。
1: 日前，青海大唐国际直港拉卡水电站库区开展黄河鱼类增殖放流活动，50,000尾花斑裸鲤、黄河裸鲢鲳鱼、极边扁烟齿鱼、拟年高原鳅等黄河上游土著鱼有序放归母亲河。黄河青海段是黄河流域保护的关键区域，直港拉卡河段属黄河上游敏感生态带。近年来，常态化增殖放流已成为该水域修复水生态、恢复渔业资源的重要举措。本次放流鱼苗均由省级资质苗种单位培育，经严格检验检疫，放流流程依规报备公示，全程科学规范、公开透明。
7: 作为扎根黄河上游的能源央企，直港拉卡水电公司将继续做好生态保护本职工作，把绿色理念融入每一天的运营之中，共同守护好这一河清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1: 据了解，此次放流的土著鱼类对稳定水域生态结构、维护生物多样性意义重大，是黄河上游鱼类种群修复、水域生态提质最直接有效的生态治理方式。
8: 亲手把小鱼放进黄河里，看着小鱼游走，我特别高兴。我会告诉同学一起保护我们的家乡环境，希望我们的河水越来越清，鱼儿越来越多。
9: 近日，圣湖之源净土天骏全民健身郭庄舞邀请赛在海西州天骏县开赛。
1: 比赛现场乐曲悠扬，舞姿翩跹，气氛热烈。参赛队员身着亮丽的民族服饰，伴随节奏明快的旋律舒展起舞，舞姿灵动优美，气势昂扬，充分展现传统郭庄文化的独特韵味和高原群众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10: 这次我们带来的曲目是郭庄踢踏舞选子，非常丰富。
1: 此次郭庄舞邀请赛搭建了跨区域民族文化交流展示平台，有效传承弘扬非遗传统文化，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持续助力当地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0: 黄河原畔水泱泱，真情翩然入画来。
1: 初秋时节，玛多县鄂陵湖畔，黑颈鹤漫步在水边，优雅的身影走走停停，时而低吟，时而高鸣，与碧水蓝天相映成趣，见证黄河源头生态向好的生动答卷。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生命树下浪青海》。祁连，这首祁连山腹地是高原生态的关键屏障，也是生命树所传递的守护精神的生动载体。这里没有刻意的造景，全部都是自然的馈赠。阿弥陀所终年覆雪，以巍峨立起信仰的高度；卓尔山丹霞映雪，用赤白撞色勾勒大地的风骨。祁连山草原千里铺展，在高寒中孕育生机；黑河穿峡而过，以千万年冲刷成就地质奇观。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冯玲玲。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祁连县千户牧旅营地负责人叶旦多杰。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签约摄影师包雷。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很多人第一次听说祁连，都是从地理课本里的祁连山三个字开始的。它在匈奴语里的意思是天山，是青海的北大门。在这里，雪山、丹霞、林海、草原都神奇的交汇，所以呢，我们也叫做天境祁连。那首先呢，想问三位嘉宾啊，如果在您心中有一个词可以代表祁连这个地方，您觉得是什么词？
1: 山河共生，雪山、峡谷、森林、草原，各个景色都能够汇聚在一起，就比较多元。由黑河来整体贯穿，山河就是共生、草木共荣的这种画面。
0: 所以就是外地的朋友来到青海，可以在祁连这一个地方看到青海不同类型的自然景观。
3: 我用的一个词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天境祁连"。天境这个词是怎么定义的？就是我们这些摄影师们定义起来的，因为我们用镜头会追祁连山的云海，我们祁连山的自然风光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很多摄影师们。也喜欢来我们祁连县采风，所以说我们祁连县也被称为摄影家的天堂。
2: 我会用这个自由，还是换一个词来表达这个自由，就叫游牧。因为祁连作为这个游牧大县，不仅仅是这个游牧文化的圣地，其实祁连是真正能够深度体验游牧文化的一个圣地。
0: 那比如说游客来到咱们祁连县了，应该可以体验什么样的内容去感受这种游牧文化呢？
2: 其实游客来到草原上，感触最深的就是骑马。拍照，其实真正的游牧深度游，它可以讲很多故事。咱们现在这个所在这个地方，曾经是23户牧户这个生活的地方，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痕迹。对，这就是我们这个游牧文化当中敬畏自然的一个精神内核。
0: 所以其实不用刻意的去感受，只要您来到这个地方啊，站在这个草原上看过去之后，就能感受到这种自由和辽阔。那么祁连这个地方，除了用眼睛看风景，到了这里还有哪些特别的打开方式能让我们读懂这片土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条您觉得特别有代表性的这种旅游线路？
1: 我们的9号公路。因为这条公路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祁连县的本身的这个生态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正好这个9号公路沿途就把这些所有的资源都给串联起来了，算是贯穿于我们全祁连县的一个全域旅游的一条线。这沿途还有很多的 A 级景区，核心地段也是在我们的黑河峡谷嘛。
0: 既是咱们全域游、全境游，也是一个深度游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1: 对。
0: 那包老师，您作为咱们这个祁连各个景点，常客，有没有什么线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不下过景区，它的海拔比较高，海拔达到了4100多米。

0: 可以去看祁连山巅的这个夕阳。自驾游的话，从祁连山出发，一路向西，沿着黑河大峡谷，我们可以走到野尼故乡往下的那个达玉村。达玉村那边过去，就是翻过那个山口，就到达了那个天峻县的木里镇。经过龙门乡、阳康乡，可以到这个哈拉湖。这一条路线我是比较推荐的，风景也是非常绝美。
1: 其实我最近也是刚刚把这些线路重新梳理完，一共有6条线路，就是以这个9号公路为核心。一条是就刚刚包老师说的，再还有一个就是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9号公路直接直达嘉峪关的，再还有一个就是9号公路嘛，刚才说的往苏南县往七彩丹霞走的，完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嘎晓公路，就是往木勒这个方向走的，它是可以到青海湖，然后从青海湖再去茶卡，这样的也是有一条线路，就是你来祁连县之后，你进来之后，它可以去你想去的敦煌、嘉峪关，也可以去苏南，然后再还可以去青海湖、茶卡这样的一些线路，也可以从张掖、扁豆口那边去走。
2: 就咱们祁连的这个交通路网，有一个纵横交错的感觉，是不
1: 对
2: 是
1: 对
2: 哪儿都通？
1: 对，
2: 那叶总呢？
3: 我就带点小私心，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这个打卡地，叫千湖牧场，它主打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草原深度游，再一个是这个草原疗愈这块。千户牧场主打一个这个慢字，开玩笑讲就是开公司，我们也开在草原上，像放牧一样开公司，不追求这个短期的一些效益。我们给所有的这个对这种高原有情怀的，对慢生活有向往的，可以到我们的千户牧场，可以到草原上，你发呆一下午。
2: 大家可能有时间来到大草原啊，来到咱们青海，就是想有一个特别放松的时间啊。那咱们来到千户牧场之后，除了这个草原疗愈啊，包括放松之外，还可以体验什么？
3: 我们千户牧场也是这个看星空的一个最佳地方。对，我们讲就是这个打开窗户就是银河，对，这也是我们这个千户牧场的一个特色主题吧。
2: 热播剧《生命树》以雪域高原为幕，把坚守、守护、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刻进了青海的山河肌理。剧中那句“要走完该走的路，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既是人物的成长信念，更是高原大地的生命告白。而祁连正是这份精神的实景延续，多元地貌共生，万物兼任生长。那还是想问一下三位，在您看来，咱们祁连县最核心的，或者说最有优势的旅游资源是什么？
1: 祁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资源，因为祁连山嘛，我们祁连县是唯一以祁连山的这个祁连命名的一个县。我们的整个祁连来说的话，生态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世界级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个弱水其实出自于就是这个黑河，也是我们的中国的第二大内陆河，滋养着整个河西走廊的这个绿洲，一直流到这个额济纳旗、居延海这里。我们的八一冰川，世界级的八一冰川，就是生态本身就是我们祁连最大的一个资源。对，
2: 因为咱们祁连的生态资源非常丰富。
1: 对对对对。
2: 方老师呢？
0: 我们祁连县地处这个祁连山的中段，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雄风揽云海，山河入镜头，流云漫过山间，牛羊散落草甸”，这种景象是我们祁连县最大的旅游资源。
3: 我觉得最大的这个旅游资源，应该来讲是体验。在祁连能够体验到这种游牧文化、草原文化、多民族交融的这种文化，山山水水各种文化都能够体验到。所以说，你通过这个9号公路来到祁连的话，一定要在祁连要住一晚上，甚至住一段时间，对，来深刻体验一下这种多民族交融的文化，然后农耕文明与这个游牧文化交融的这种文化。
1: 我们祁连县一共有18个民族，17个少数民族，脱帽部落穿着蒙古服，但是信仰是伊斯兰教。整个的我们祁连县的这些旅游资源、这些生态资源孕育出来的这些民族也是非常的就是包容，心胸非常宽广，就像我们祁连的这片土地一样。
2: 所以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啊，其实也是祁连这个旅游资源当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
1: 对对对，就像他说的，刚刚说的，我们的最大的还是在体验。就像我们的这个八一冰川科普馆，这个是国内的首个这个冰川科普。另外的一个就是动物救护中心，这里边已经救助了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包括现在也有一只年纪比较大的一只雪豹，也都能看到，还有荒漠猫呀这样的。所以说来了之后，你不光是就光看风景，你可以就是体验这些生态。
2: 沿着9号公路的足迹，我们在雪山峡谷间穿行，在无人之境中探索，每一步都在感受生命的张力，每一眼都在读懂坚守的意义。我们知道祁连山国家公园、大数据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站，还有刚才冯局提到的八一冰川科普馆都在祁连县城。我们拥有这么多的生态 IP， 那么各位嘉宾觉得我们应该怎么讲好这些生态故事，能够让游客们

0: 想要来看看雪豹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啊，而且我们未来在祁连县整个的这个文旅规划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展望。
1: 我们在做一些就是一些产品的开发推广，就适合亲子游的，适合暑期游的，就是不同人群的，我们做出来不同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我想的，现在资源有了，整个线路也已经打造出来了，最多的就是我们把沿线的这些服务设施保障这些做好提升，游客们能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2: 我们祁连县又处于一个特殊的地段，就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很多地方都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它是划了红线的。我觉得我们的旅游发展这一定要建立在这个怎么找准经济旅游发展和我们的这个生态达到一个平衡点。
3: 我作为草原的一个这个牧二代，给大家守护好这片草原，让大家是每时每刻来了之后都能感受到大草原，这是我的未来的一个规划吧。
0: 祁连的这趟旅程是与自然的对话，让我们敬畏雪山的圣洁、峡谷的壮阔；是与生命的对话，让我们动容于高原生灵的顽强、生态守护者的坚守；更是与自我的对话，让我们在荒野中寻得初心，在行走中坚定方向。欢迎大家奔赴祁连，沿着9号公路的轨迹，在与生命的邂逅中遇见最鲜活的高原，遇见更好的自己。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您的观看。生命树下浪青海，我们下期再见。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天刚刚放亮，老街就热闹起来。铁匠们卸下门板，点燃炉火，火光映红了一家家简单的铺子，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就在老街上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这坚实而沉稳的声音陪伴着龙泉走过了千百年，从未停歇。
1: 在龙泉啊，一直有着这样一种说法，叫做龙泉就是西街，西街也就是龙泉。可以说龙泉这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从人们口中时常提到的这条老西街开始的。来到这儿会发现，这里的店铺大多都是天不亮就早早开门营业了，一直到太阳落山，很多店铺当中仍旧是灯火通明。历经着岁月的变迁，勤劳的老街人始终坚守着这样的生活。
0: 位于浙江省龙泉市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北靠中山西路，南临瓯江上游的龙泉西，西起公头村，东至新华街，老街全长1400多米。

0: 面积67万平方米。据考古发现，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龙泉一带就有古人居住。春秋时期，欧冶子在此冶铁铸剑，唐代龙泉设县，西街因地处县治的西部而得名。地处浙闽交界，瓯江上游的龙泉自古就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有着瓯瓯八闽分渠的美誉。历史上的龙泉始终繁盛，1000多米的老街上，每隔一段就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路向外延展开来。三方一照壁，三河四天井，粉墙青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地散布其中，精美的木雕、砖雕和石刻随处可见。宋代时，当地人引龙泉溪修建了一条云水渠，自西向东沿街流过，形成了街渠相伴的独特景致。
1: 西街人呢，吃水啊，用水啊，以及房子的防火、下面的灌溉都靠它。
2: 当年对于老街人来讲，这个渠水是必不可少的了。
1: 老百姓为了吃水的安全呢，他都有一个老规矩，大山大水，上午呢还要洗菜，中午呢他是洗衣服的，到了下午呢才可以倒污水。
2: 如果要是没赶上这个时间呢？
1: 没赶上时间就不行了，这是规矩定下来的。有时呢就3、4点钟就起床了，就开始挑水倒水。
0: 如今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为了居民的出行安全，云水渠上覆盖了青石板，但是老街人依旧遵循着传统，按时间规定到渠边打水洗衣。龙泉被誉为宝剑青瓷之乡，著名的龙泉宝剑名扬天下。相传春秋时期，欧冶子应楚昭王之邀铸剑，他一路寻访来到龙泉，见山中蕴藏着大量铁矿，山下有7口水井，向北斗7星排列，于是在此安炉炼铁，历经千锤百炼，锻造出中国第一把铁剑。为了磨剑，欧冶子找来几十种石头，可是没磨多久，石头就全都破碎了。为了磨成一把好剑，他起早贪黑寻找磨剑石。
3: 也许他这种勤奋的状态感动了上苍吧。那么有一天晚上呢，豁然的院子里飞来一只大黄鹤，他俯下身去，驮着他一路向东北方向飞去。
2: 飞到哪儿呢？
3: 有一个山涧里面，哦，那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在夜光中闪闪发光，一摸的话也是细腻光滑的。他就说，这不就是说天然的这个磨剑石吗？
2: 花了多长时间磨好剑呢？
3: 从这个铸剑到磨剑成功，他花了近10年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说他10年磨一剑，就这么来的嘛。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古盘来。用了10年的时间，欧冶子锻造出了龙渊、太阿、工部三把锋利无比的宝剑。相传这几把剑在水上可以砍断巨大的龙舟，在路上能刺穿坚固的铠甲，当地也因剑得名龙渊。后来未必唐高祖李渊名讳，改名龙泉。如今欧冶子已经成为龙泉宝剑的精神象征，在铸剑师们看来，祖师爷留下的不仅是铸剑的技艺，正是他们做人的精神。
4: 铸剑的话呢，就像做人，我们这些铸剑艺人呢，也要像这个龙泉宝剑一样，要千锤百炼，我们也要不断地摸索一些新的工艺、新的理念要铸进去，这样子的话呢，一个剑的话呢，才有一个生命力。
0: 中国人用剑的历史有近3000年，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剑曾是战场上的重要武器，拥有一把举世无双的宝剑，就能所向披靡，剑也因此被誉为百兵之君。

0: 东汉之后，剑慢慢演变为文人墨客的防身武器和配饰，并成为权力的象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帝王高官还是文人墨客，都喜欢宝剑。人们认为，君子佩剑，刚柔并济，是品德和操守的象征。在龙泉，欧冶子点燃的铸剑之火从未熄灭。宋代时，西街一带就有几百名铸剑师，到了明清，老街上更是50部不缺打铁炉。如今，老街周边还有上百家打铁铺和剑铺，行走其间，铸剑磨剑声不绝于耳。
1: 师傅，您打铁有多少年了呀？
2: 我在这个位置就打将近20来年了，这个活是很辛苦很累的，
1: 勤劳一些多赚点钱，
2: 对对对，薄利多销。有时候那些远门的就也过来到我们这里买去了，我们觉得他们都信任我们了，觉得我们的质量也可以过关，我们也就满足了。
0: 业精于勤，在龙泉铸剑师看来，成功没有捷径，只有辛勤的付出才能铸得好剑。71岁的沈新培是沈广龙剑铺第四代传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龙泉宝剑，他把剑铺打造成了展示基地。龙泉宝剑制作工艺复杂，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锻、缠、挫、刻、淬、磨等28道主要工序，其中锻打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1: 这样敲击多少次？
3: 千锤百炼啊，实际上远远超过千锤。
1: 那这个我能试试吗？
3: 可以啊，敲吧。好了，
1: 哎呀，我的胳膊很酸呢。头两下我还能尽量敲到中间，第三下我就已经偏了，我可能再敲就不知道敲到哪儿去了。
3: 这很自然啊，我13岁做的时候，锤子拎起来，啪，拎这个锤子肯定不行啊。
0: 沈新培13岁就进入铁器合作社，跟着父亲学习铸剑，那时的他拎起8斤重的锤子都很费劲儿。干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跟家人说不想再学了。
3: 太苦，
1: 苦成什么样啊？
3: 你看我们的手，别说是冬天，夏天手拿着啊，我们那个布面啊，一摸过去就像不撕撕撕开一样，手就这么粗糙。每天打，你这手肯定都要破。
0: 看到年幼的沈新培委屈伤心的样子和满手的伤痕，父亲并没有训斥他，而是把他叫到自己房中说了一番话。
3: 你要用心去学，打时候要想，打完了也想，甚至躺在床上你还要想，那你才会有进步。哎，他这话我觉得很对。
0: 做事唯有用心，不管大事小事，只要用心去做，就一定有结果。父亲的话让沈新培豁然开朗。沈新培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就如那一块乌黑冰冷的铁块，需要反复折叠捶打，一次次烈火的炙烤，冷泉的洗礼，最终才能浴火而生，成为寒光逼人的宝剑。这一把把坚韧锋利、刚柔并济、纹饰巧致的龙泉剑，其锋利程度让人叹为观止。碗口粗的草绳，一剑下去就被拦腰砍断。天下事无难易，勤则难者易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奋是最重要的美德之一。靠着这份勤奋与用心，几十年间，沈新培设计了20多种宝剑款式，锻造了上千把宝剑。其中最让他满意的就是乾坤剑，剑身花纹细腻，光亮照人，在传统龙泉剑的基础上，在两侧设计

挤了凹槽，既减轻了重量，又增加了柔韧度。1993年，乾坤剑在中国首届武术器材评审中获得金奖。

0: 上万名从事宝剑锻造的匠人，产业越做越大，但十年磨一剑的传统却始终如一。
1: 铁与火相互结合，加上匠人的勤勉用心，共同锻造出了令人惊叹的龙泉宝剑，也让龙泉这座城市如凤凰涅槃般浴火而生，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宝剑之乡。
0: 老街的生活就像打铁铺一样，作为曾经的商贸重镇，西街历史上汇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也造就了人们热情好客的性格。穿行在老街的巷弄里，随意走进一家院落，人都会热情招呼，沏上一杯茶，天南地北说古论今。
2: 哦，水饺子。
0: 南宋时，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大量北方移民涌入龙泉，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和艺术，让古老的龙泉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氛围。西街北面的山坡上就有一座为纪念南宋著名诗人叶绍翁而建的杏园。叶氏家族是龙泉的名门望族，叶绍翁从小遵循五为耕读、谋在勤俭的祖训，每天一早赶到学堂读书，下午还要去干农活。有一年正赶上秋收时节，叶绍翁和小伙伴们帮着大人收割庄稼，一直到很晚才回家。
3: 很多小朋友因为劳累都睡觉睡着了，他父母就叫你去睡吧，他说不行，我必须要把课本全背下来，读到半夜很晚，先生教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里，
1: 完成了作业。
3: 对，完成作业他才肯去睡觉。而第二天先生抽查的时候，叶绍翁怎么背得那么流畅，他有点不相信，他结果去了解了，原来是他巧灯夜读，先生就叫大家赞赏，这个小孩子真的不得了，以后是个人才。
0: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想要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勤奋必不可少。在西街的童年时光让叶绍翁受益匪浅。成年之后，叶绍翁没有为官入仕，而是回乡潜心创作，成为江湖诗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就出自他的笔下。两宋期间，龙泉先后走出了248名进士，他们兴建书院、义学，为龙泉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也把勤奋好学的精神世代相传。
1: 纵观西街的发展历史，会发现宋代是它最为辉煌的时期。在当时，铸剑行业方兴未艾，商贸集市上人头攒动，书院学堂鳞次栉比，可以说商贸、文化和艺术在当时完美结合，相互促进，并达到了顶峰。也就是在那个阶段，另一种活与土相结合的艺术在老街悄然兴起，它就是青瓷。如果说宝剑铸成了西街的铮铮铁骨，那青瓷就像一位柔美的姑娘，为老街装点上了绚丽的色彩。
0: 龙泉青瓷烧制始于1700多年前，宋氏南迁后，大批手工艺人在龙泉建起了大量的制瓷作坊，烧制瓷器。那时的龙泉西两岸群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往来如梭，每年有1000多万件精美的龙泉青瓷从西街码头沿瓯江运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世界各地。当时的人们把瓯江叫做瓷水，西街称作瓷街。50岁的徐建新是土生土长的西街人，父亲曾是老街上有名的木匠。10几岁时，他接过了父亲传下来的斧具。作为西街的孩子，除了练好手艺，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了父辈的那份勤奋。
4: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没见过父母亲睡觉，因为我起床

0: 他们已经在干活，我睡觉，他们还在干活。就到了我成年，我父母亲看不到我睡觉。
1: 靠着那份勤奋，徐建新的木匠生意越做越红火，但他却突然对制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8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开了一家青瓷作坊。徐建新专门请来拉坯老师学习，刚一上手，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原来，他的两根手指在做木匠时受过伤，无法完全伸展。拉坯时，柔软的泥巴好像不听话的野马，让它向外却偏向里，让它往上却偏偏往下。10多分钟的时间，徐建新累得满头大汗。虽是半路出家，手指还有残疾，但他依然追逐着梦想。10多年的时间，他向老艺人拜师学艺，到中国美院进修学习，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天道酬勤，成就事业者，不必有过人的聪慧，但必有异于常人的勤奋。2006年，徐建新开始尝试烧制仿古歌谣瓷器，龙泉歌谣紫口铁足，釉面布满开片。由于瓷泥和釉的收缩度不一样，想得到满意的歌谣作品，全凭运气。就算再有经验的师傅，在开窑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能烧制成功。
2: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在开片，这声音有点脆啊。
2: 很清脆的，嘣的一声，它连起来感觉像音乐一样。您觉得这一窑怎么样？
0: 这窑很不错，十几件，我估计的话有个5、6件，好吧。
1: 歌窑瓷器开窑后，因为温度迅速下降，釉面自然开片，会发出悦耳的叮叮当当声。然而，刚开始做瓷器的那段时间，徐建新每次开窑的心情总是从充满期待到失望，朋友和家人都劝他放弃，徐建新却总是默不作声地一次次坚持下去。
0: 我想呢，把最好的瓷器来做好，呈现给人家。将来的话，我们在陶瓷这条路上就有一盏灯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花费了上百万元，烧毁了几千件作品后，徐建新才逐渐掌握了歌窑烧制的规律。现在每次打开窑门，听到那悦耳的声音，对于徐建新来说是一种人生的享受，那是付出无数次艰辛和失败后得到的最美的回报。
3: 古人说过，一勤天下无难事，这里讲的就是勤奋的重要。一个人如果一生能够勤奋地读书，勤奋地工作，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他就能够很容易实现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2: 品读老街，从欧冶子千锤百炼铸造宝剑，到叶绍翁勤学苦读终成一代诗人，再到这里青瓷艺人的代代传承，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成为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注脚，也时刻提醒着这里的人们，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只有脚踏实地的做事，才能收获内心的自在和满足，获得人生的成功。
1: 除了享誉世界的宝剑和青瓷，龙泉西街还有很多传统手工作坊。感冒咳嗽，人们还会到老街的草药铺抓药，漂亮实用的竹席竹篮吸引着往来的游客。木偶剧场里老艺人全神贯注的表演，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传统的手工秤销量虽少，但是店主依旧一丝不苟精心制作。在他们看来，留住了传统，也就留住了老街人的乡愁。西街背靠九姑山，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独特地理环境，造就了龙泉丰饶的物产。浩瀚的竹林中，冬笋肥美，山间湿润多雨，适合种植木。